0: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东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西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合肥地区呢，今天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21度到28度。那么在26号前后呢，合肥市的降水都是比较明显的，近期降雨频繁，我们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同时啊，出门上班出行的朋友随身备好雨具。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春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多样好物、创意文创和秋日美景共同点亮假期生活。低糖养生、小份零食化、加速出海，2026月饼市场有哪些新趋势？今年为什么十五的月亮17圆？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中秋国庆双节脚步临近，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月饼、水产、花卉物品丰富，各大商超提前备货，节日消费氛围持续火爆。
2: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3: 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2: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4: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2: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5: 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2: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渔获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6: 像梭子蟹一天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黄鱼买的比较多。
2: 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7: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2: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8: 以这种蝴蝶兰为例，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一天能卖个6、7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出货量都在20-30盆左右。
0: 除了传统节令好物，一批创意国风文创也成了市场的新亮点。荷花因和与和谐、和美的和同音，寓意家庭和睦、团圆美满，契合了中秋主题，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江苏扬州，今年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都十分的抢手。
9: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10: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啊自己用放在家里。
11: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的荷花也很有寓意。
9: 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12: 整个设计紧扣了中秋礼赠的场景，取谐音好运连连和和美美的美好祝福，将荷塘月色的诗意融入整个团圆佳节中。
9: 目前这款荷花文创九月的销量已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0: 说到中秋文创，明月玉兔都是不可少的元素。在山东淄博，当地就借助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山琉璃烧制技艺，打造出多款中秋节日主题的琉璃作品。
13: 蹲在我手里的这只小玉兔是淄博博山推出的中秋主题琉璃文创摆件，您看它现在安安静静的，制作它需要围绕着1400度左右的高温炉火。
9: 制作一只琉璃玉兔，匠人先要根据炉口前的色牌，从约1400摄氏度的窑炉里取出所需颜色的琉璃料。刚出炉的琉璃柔软粘稠，像一团被烧化的麦芽糖，师傅要趁着它还没有冷却，迅速拉捏转速，让兔子的身体耳朵一点点成型。等造型完成后，兔子还要重新送进窑炉里缓慢降温3天，直到温度一点点降下来，琉璃真正的颜色和纹理才会显现出来，一只晶莹剔透的玉兔才算最终完成。琉璃的灯工制作门槛低，特别适合游客动手体验。
13: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玉兔坐在月亮上的挂件。
9: 山东淄博博山是中国琉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元末就已形成了成熟的琉璃生产体系。如今琉璃灯工手作体验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项目。
14: 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外面买哦，不知道它的价值，原来做这个东西要很高温，然后要很专注，才会做到很美的艺术品出来，所以我会很珍惜。
0: 中秋佳节各类相关的文创不少，毛绒荷花自带和美的寓意，琉璃灯手工制作让人感受到了千年琉璃的魅力。而在寿县啊，当地借助 AI 大模型和积木拼装技术，把楚文化地标和中秋元素巧妙融合，让文创产品玩出了新花样。

0: 今年中秋前夕，位于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并一改以往文创静态展示的局限，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
1: 我们坚持由观赏型向体验型转变，挖掘建筑背后的楚文化，借助大众喜爱的积木载体，实现文化可触摸、可传播。
0: 为了让传统古韵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设计团队秉持原貌还原的理念，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这款拼插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3: 传统点心制作现场也迎来了新的变化，在北京的隆福寺稻香村门店，一台机器人化身月饼制作学徒带来别样的制作体验。
4: 拿着刷子在月饼上慢慢扫拂，这位机器人学徒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他正在完成的呢，其实是月饼制作里的刷蛋液环节。这个环节呢，看着简单，但十分考验机器人手的灵巧度。太重呢，蛋液会流淌；太轻呢，后面烘烤烤不出油润光泽。但您看他手上力道是不是控制的还挺精巧的？
5: 这位机器人学徒之所以学得快，是因为他能够精准复现师傅示范时的运动轨迹与实施力度，同步采集工艺样本数据，从而将糕点师傅的手感经验转化为数字样本。如今，机器人学徒已经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可以与师傅协作，制作出这种皮硬馅实的精致提浆月饼。您瞧，这月饼上的机器人图样就是它的专属标志。
6: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一个是让非遗机

0: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中秋国庆双节的脚步临近了，消费市场也是暖意涌动，赏秋的美好风光也非常值得期待。而说到中秋啊，月饼永远是绕不开的节日符号。如今呢，月饼早已不再是中秋餐桌上的专属点心了，而成为我们日常零食、养生点心，甚至是出海好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解读2026中国月饼行业的白皮书。
3: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4: 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
3: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
4: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3: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在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4: 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办

0: 梳理，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1: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0: 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的高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深圳湾、福田、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26.3万、21.2万、19.1万、12.6万、10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25万、20.2万、19.8万、13万、9.5万人次。珠海拱北、横琴、青茂、港珠澳大桥口岸，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38.3万、12.1万、11.5万、10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38.8万、12.7万、11.9万、10.6万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同时加强现场引导，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4: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涡阳 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安徽籍夫妻档唐哲明 和张建峰的故事。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与世长存，岂曰无声，河山即明。隐蔽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斗争史的一个重要篇章，无数人的隐忍与艰苦，无数人的奉献与牺牲，让我们感动。在这些无名英雄中，同为夫妻的也有不少，唐哲明和张建峰就是其中一对。1908年出生的唐哲明，在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多年从事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斗争。妻子张建峰在和唐哲明新婚之后，也被党组织派驻上海，担任中共秘密组织的情报员。出生于安徽桐城的唐哲明，在20岁那年，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土地革命之初，唐哲明从日本回国后，蒋介石曾邀请其赴南京国民党政府任职，但被他拒绝了，毅然回到党的怀抱，先后到北平、天津、西安、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前后，唐哲明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国民革命军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因唐哲明在日本留学时曾与杨虎城有一面之交，二人一见如故。

唐哲明被任命为军械处处长兼兵工厂厂长。1936年曾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少将。一天，杨虎城接到蒋介石的一封密电，令他将隐藏在西北军内部的中共党员全部秘密逮捕，还特别查问唐哲明的情况，要求一并逮捕押往南京。杨虎城深受共产党的影响，一面叫来秘书王菊人送300元钱给唐哲明，让其当晚离开西安，一面给蒋介石复电说此人早已离职不在西安，由此唐哲明逃过了一劫。离开西安后，唐哲明只身秘密前往上海继续开展地下斗争。不久，新婚妻子张建峰也被党组织派往上海担任中共秘密组织的情报员。1927年，国民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时，在陕西临潼长大、年仅20岁的张建峰也投身于革命，并先后在西安、上海等城市从事地下工作。一次，张建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偶遇也被关押在此的唐哲明。夫妻两人每天只能在放风的时候通过眼神传达彼此的思念和关切，他们坚持斗争，从不泄露党的机密，令敌人无可奈何。他们在被关押了1年多之后，到抗战爆发才由党组织营救出狱，二人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1937年10月，济南豫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我党成立了民众抗日团体河北民军第四支队，唐哲明调任支队长，他发动各阶层群众参军参战，并乘敌立足未稳，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先后取得了收复南乐、清风县城、袭击龙王庙、伏击岳村铺、活捉日本特务机关长、河北维持会长等胜利，部队迅速扩大到近1000人，为进一步开辟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不久，唐哲明应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高树勋邀请，根据党组织指示，进入国民党河北保安部队开展抗日统战工作，被委任为保安司令部参谋。唐哲明帮助高树勋制定了河北省民兵训练计划，并积极组织开展民兵训练工作，使济南民兵很快发展到9个团。为了有效抗击日伪军，高树勋还委托唐哲明到太原，直接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请教如何抗战问题，二人合作很愉快。到1944年，唐哲明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来担任延安炮校工兵科主任，走入工兵的行列。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唐哲明率延安炮兵学校工兵分队前往东北，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工兵学校，唐哲明任校长。途中又接到中央指示返回关内，进入新起义的国民党高树勋部开展整训工作。原来在1945年10月邯郸战役中，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所部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0000多人在码头镇宣布起义，所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因为高树勋和唐哲明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起义第二天，高树勋就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当面提出要唐哲明过来帮助他整顿队伍。刘伯承先后3次致电党中央请调唐哲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立即将唐哲明从遥远的东北调到太行山区高树勋部工作。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唐哲明认真履行职责，带领政工干部很快将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党领导。

0: 下的人民军队。1946年3月初，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在工兵大队基础上，连同从山东进入东北的抗大一分校工兵队一起，并从东北军政大学抽调了一批干部，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工兵学校，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工兵专业学校由此编成。在开学典礼上，唐哲明说，我们建立这所学校，专门培训工兵骨干，为部队发展工兵培训人才，学员同志们应该安下心来，刻苦学习，掌握好工兵知识。据记载，工兵学校当时开设的科目主要有架桥、筑城、爆破等，另外还设置了埋雷和排雷等作业。1946年3、4月间，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抢占东北，唐哲明指挥工兵学校学员成立爆破队，有效遏制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第二年年初，唐哲明指挥工兵学校一大队在松花江、扶余县3个渡场用门板搭浮桥，奋战2昼夜，运送了东北野战军1纵队3万多人及骡马、火炮、车辆等大批军用物资，保证了大部队南下长春和四平。工兵学校从成立到1948年底，共训练4期学员1500多人。1948年8、9月辽沈战役中攻打锦州时，唐哲明率领工兵部队在通辽郑家屯辽河渡口架设3座桥梁，抢修公路50多公里，采取夜间架、白天搬的方法，保证我10几万大军隐蔽南下锦州作战。作为工程兵部队的创建者之一，唐哲明为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兵种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作为唐哲明将军的妻子张建峰老人也没有丝毫名利愿望，他把一生同样献给了党的事业。而他处理唐哲明找上门来的农村妻子的故事更让人赞叹不已。1955年，唐哲明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军之一，妻子张建峰则转业到了天津市总工会。1958年，到北戴河天津工人疗养院担任书记、副院长。就在这时，与唐哲明十几年生死两不知的农村媳妇找上门来，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张建峰处理的就像当年打个小包袱跟共产党干革命一样简单，他主动递交了离婚书，让出了自己生死与共的丈夫，孑然一身离开同他走过烽烟岁月的知心爱人，并从此放弃了革命胜利后做母亲的梦。生活可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但感情这东西却不是一觉醒来就能无影无踪的。张建峰为什么那么痛快地让出了自己心爱之人呢？他的回答还是那么简单，咱是有文化有工作的，老唐是将军是党员干部，如果又哭又喊的影响多不好。能够做到这一点得需要多么博大的胸襟和情怀啊。事实上，以后的多少个日日夜夜、春夏秋冬，张建峰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唐哲明。正因为如此，在那位农村媳妇去世后，他又回到了唐哲明的身边，陪伴已经重病在身的唐哲明，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作为一位将军夫人，一位有资历的老党员，在唐哲明去世之后，张建峰完全有理由享用将军楼，但他还是搬了出来。对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还专门发文赞扬，这是端正党风的一份好教材。张建峰老人在离休后开始种树，他说这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一大心愿。疗养院里有4棵虎皮松， 下雪天才落籽。张老把从雪地里找到的松子收藏起来，培育出棵棵松苗。第二年春天，老人早起带着干粮到西山坡种下棵棵松树。在他的努力下，3000多棵虎皮松和核桃树、香椿树、柿子树出现在北戴河。人们给这片树起名叫剑锋林。他还捐钱给疗养院打了一口井，大家叫他剑锋泉。在疗养院东院还有张老带大家修的路，被称为剑锋路。
1: 时光遮掩不住他们的面孔，岁月使得他们的面孔愈加清晰。面孔正在播出。
0: 接下来，老马为你讲述我国现代妇女运动先驱，我省太湖县人刘王立明。他曾经担任世界妇女节智会副主席、中华妇女节智会会长，他是全国妇女联谊会的发起人，他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先驱，现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杰出代表。刘王立明的本名叫王立明，从这个男性化的名字似乎也能看出他是一位女中豪杰。那么他为什么要改名呢？1897年，刘王立明出生于我省太湖县。他从小受到当医生的父亲疼爱，并跟随父亲识字读书，但在他9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从此之后，他便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在艰苦生活的磨练下，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的性格。幸运的是，刘王立明较早地接受了新式教育，并受到妇女解放思想的启蒙。他在家乡的一所小学读书时，就接触到有关妇女解放等新思想，因此他在12岁的时候勇敢地撤去了裹脚布，成为全县第一个放足的女孩。年幼时在家乡的所见所闻，让刘王立明深切体会到中国传统女性生存的艰难。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的刘王立明被保送到儒力书院求学。在学习期间，刘王立明受到提倡去除陋习、保护家庭的世界妇女节智会的影响，加入该会，后来担任中华分会会长。同样是在学校期间，刘王立明作为中国代表赴美国参加了世界妇女节智会议。1916年，他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奖学金，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和了解美国社会，尤其关注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注意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妇女观的差异。而1918年，他在芝加哥期间与世界妇女节智会会长维利德的相识，为其以后投身中国妇女节智运动奠定了基础。1920年，刘王立明毕业回国之后，没有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而是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事业，并很快成为活跃的妇女社会活动家之一。而在1923年，他与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刘湛恩的结合，不仅翻开了其个人生命史上新的一页，而且使其生命更加丰富多彩。刘湛恩是湖北汉阳人，1918年从东吴大学毕业后，获得奖学金赴美国留学。但是到达美国之后，刘湛恩放弃学医的念头，改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1922年毕业后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刘王立明与刘湛恩结婚之后，他除了继续扮演妇女运动者的社会角色之外， 也努力地承担起作为妻子、母亲应尽的家庭义务和责任，努力与丈夫刘占恩一同建立和谐快乐的家庭。1920年，刘邦立明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会的总干事。他不辞劳苦，南北奔走，在短期内跑遍了国内的15个省市，帮助建立节制分会，使会员人数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并被选为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邦立明所领导的中华妇女节制会是中国最早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娼妓制度等，最先倡导节制生育、妇婴卫生和第一个提出妇女禁烟禁酒的社会团体，同时在开展妇女职业教育和举办妇女福利事业方面，他也是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他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等地创办了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公益生产社等。1924年，他与向景瑜、杨之华、刘青阳等全国妇女界领袖人物成立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刘邦立明主持了促成会的成立大会，提出争回女权、同参国政的要求，对当时全国妇女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抵抗日本侵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刘邦立明进一步清醒地意识到女性应尽国民的义务和责任，成为战争状态下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命题。于是她和丈夫刘占恩一起在上海投身救亡运动。然而日本侵华势力的黑手此时正向刘邦立明夫妇伸来。据刘邦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在他们住宅前后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徘徊不去，并多次接到谩骂恫吓的电话。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正当全家老小围坐在楼下天井窗边时，突然自墙外投入一枚手榴弹，在天井中爆炸，所幸没有伤及到人。不久他们又收到了一个毒汁水果篮。当时日本人和伪政权多次派人劝说刘占恩与之合作，甚至用教育部长之职予以引诱，都遭到刘占恩的严词拒绝。不仅如此，刘占恩还一再劝阻几个态度暧昧的熟人保住节操，万物是敌。刘占恩所做的一切自然深受日本侵华势力的嫉恨，并欲置之于死地。1938年4月7日，当刘占恩在静安寺路大华路口候车去学校的时候，被日本侵华势力收买的刺客用打母弹暗杀。丈夫牺牲后，刘邦立明万分悲痛，为怀念丈夫，他在自己原来姓名之前冠以刘字，以示永久的哀悼和思念，这样就有了刘邦立明这个名字。此后刘邦立明辗转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爱国活动。他在四川叙府创办难童教养院，抚养来自襄樊沦陷区的数百名难童。他还以国民议会参政员身份出席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参政会议，在会上一再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痛陈平民百姓的苦难生活。当时参加参政会议的中外记者都称她是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1943年9月，在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共代表董必武言辞驳斥之后，刘邦立明登台质问何应钦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新四军前线抗日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指责何应钦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意制造摩擦、破坏团结。

这次大会后，他被排挤出参政会，有人劝他言辞要谨慎些，免遭祸事。他回答说，大不了坐牢杀头就是了。第二年，刘邦立明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他和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爱国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把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同妇女运动结合起来。抗日战争结束后，刘邦立明回到上海，投入反内战、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194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刘邦立明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初，刘邦立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由香港来到刚刚解放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并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又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届和第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二届常委。1954年还出席亚洲国际妇女会议。1956年，刘邦立明出席世界妇女节智慧第十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正义凛然地驳斥了印度代表对中国的诽谤。据史料记载，1956年世界妇女节智慧在西德不来梅召开，共有72国代表参会。印度代表在大会上宣称，中国种植和出口鸦片，刘邦立明立即请印度代表说明这些鸦片是从什么地点出口，数量多少，以及卖给了谁。对方无言以对，紧接着他向大会郑重声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明令禁止种植、运输、买卖和吸食鸦片，鸦片在新中国已经彻底禁绝。他正义凛然地驳斥了印度代表的诽谤，维护了中国的声誉，而且还促成大会取消了国民党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刘邦立明在会上还全面介绍了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妇幼福利事业的发展状况。就在这次会议上，刘邦立明当选为世界妇女节智慧副主席。回国之后，周恩来总理专门接见他，并对他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1970年，刘邦立明去世，但他为现代中国妇女运动所做的贡献，永远留在了史册中。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要告诉你。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8: 淮南 FM 103.6，
7: 滁州 FM 102.9，
8: 定远 FM 98.5，
7: 明光 FM 92.3，
8: 凤阳 FM 87.9，
7: 天长 FM 87.7，
8: 六安 FM 94.9，
7: 霍山 FM 94.2，
8: 霍丘 FM 105.1，
7: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 91.3，
7: 芜湖 FM 99.2，
8: 芜围 FM 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 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5号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1: 让专业照进生活，用智慧守护健康。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4: 发布药品安全管理信息，
5: 传播安全用药科普知识，
6: 提高公众用药科学素养。
4: 欢迎收听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0: 今天啊是9月的最后一个周四，是我们安徽综合广播和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开设的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节目。那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智旅小颖为大家带来一组健康快讯。药品监管在行动。
7: 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日前举办活动，期间，全省各地药监部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安全用药科学素养，营造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良好氛围。2026年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公益宣传片《安全》从不失约正式上线。 省药监局与西藏山南市市场监管局日前签订对口援助框架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藏药标准研究、检验检测能力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筑牢雪域高原药品安全防线。省药监局近日出台药品生产企业停产期间监督检查指南，督促企业落实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加大检查力度，强化停产企业风险防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之安全用药大讲堂。那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今天的主题叫做骨头硬老年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骨头硬了，老年人的行动才会更加的稳定。那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骨头变脆、驼背、身高变矮都是正常现象。其实不然，骨质疏松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可 一旦发生骨折，卧床残疾，甚至死亡的风险都会急剧的上升。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约为男性的5倍，到65岁以上，超过一半的女性都会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而更让人担心的是，很多人在用药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区，有的以为吃钙片就够了，有的人就乱吃保健品等等。那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相关的专家，来把这些误区一个一个
0: 说清楚。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骨科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还有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及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许新忠，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创伤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创伤分会全国委员、青年工作组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创伤工作委员会副组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冲击波协会安徽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骨科精英会创伤分会委员，从事骨科临床工作20多年，专长于骨盆髋臼骨折、髋膝关节周围骨折、骨质疏松骨折的治疗，在老年髋部骨质疏松骨折的治疗上经验非常丰富，尤其擅长骨折的微创治疗和骨折并发症的处理。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徐主任。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徐主任，说到骨质疏松啊，很多人就觉得哎，是人体缺钙了，骨头松了，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
2: 这种理解可以说它有对的一面，但是呢，也是相对比较片面的一个地方，但对我们普通人的理解来说，我们骨质疏松就是缺钙或者缺里面的某些元素，但是我们其实骨质疏松就像盖一栋大楼，不仅要有砖，还有钢筋，还有水泥，甚至我们要让住的舒适，还有各种装修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说骨质疏松就是缺钙，它有对。

0: 理一面，有他有道理的一面，因为他是我们其中一份子，但是他不是他所有的全部。
1: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骨架作为支撑，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骨髓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就里面要有钙，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的骨头更坚硬。
0: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就像一栋大楼，对吧？就我们这个安徽电子的这栋大楼，它需要有各种东西，有结构支撑的那个结构，那个柱子，对吧？还有我们的横梁，有叫栋梁，栋梁有栋要有梁，这就是我们构成这个骨骼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光有栋梁还不行，我们还有这么多出色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里面打理它，对吧？还有我们要有访客，来访的客他才能精彩，才能演绎我们安徽人民的这个心声。
1: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就是骨头硬老年定。其实这个老年定，这个骨头硬，其实一个综合素质或者是综合的一个因素，然后才能够让老年能够定下来，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哪些人比较容易得骨质疏松呢？
0: 因为最常见的一个人群就是随着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个高龄社会啊，随着我们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诊救治疾病的救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很多人有些老年人平均寿命都能，尤其女性都能达到78岁甚至更高，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骨头的质量它必然的会下降，所以这就导致我们的骨头越来越脆，然后稍微轻微的暴力，他可能摔一跤，或者端瓶洗脚水，或者我去欠个身子去够窗外的晾个衣服，他都有可能，还有甚至有些人打个喷嚏，他就腰痛了，他就开始有可能就出现骨折
1: 了，就骨架松散了，稍微动一动，他可能就会出现骨折的情况，对吗？
0: 对，像我们儿童小年轻人，你摔一跤，你哪里跌了，你哪里很容易就爬起来，但对老年人他可能不是这样，他可能一个轻微的暴力，甚至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老年人骨折就在家里面上个厕所，或者是我们地滑呀，稍微坐了凳子上起身，他平衡差一点，崴了摔一跤，就有可能导致他的骨折。
1: 那一个是老年人比较容易得骨质疏松，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人群呢？
0: 还有就是我们有些疾病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它需要长期吃一些有可能导致它骨质疏松的药物，比如说激素，是吧？甚至我们现在有些感冒的时候它都要去吊激素，那是我们反对的，就这些药物也可能导致很多这个骨质疏松。当然也有就是特发性的某些，就是说你酒喝多了呀，或者什么碳酸饮料饮多了，它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骨质疏松的发生，它是一个多种因素。
1: 老年人还有患有一些骨科疾病的一些人。
0: 骨科疾病的。
1: 另外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一些女性她的骨质疏松率要比男性高很多，尤其是在65岁以上，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女性啊，她我们都知道她这个其实维持我们这个骨骼代谢里面有很多激素，就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雌激素这个水平。随着叫绝经后，或者我们叫绝经后，或者让你到65岁以后，就是当然了，有的人都快50岁绝经以后，他的骨头就开始变松了，就是一个激素的这个影响。对，
1: 就激素水平的下降也会造成骨质疏松情况的发生。
0: 这就是我们女同志应该说大概是男同志骨质疏松的5到6倍。但是骨质疏松也并不是说就是女同志的一个专利，男同志也有。
1: 就是说只不过它的比率可能稍微更高一点，
0: 更高一点
1: 哈。那有您刚才说到了三类人群哈，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这个患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对吧？特殊疾病的，第三类就是可能是绝经后的女性，就这三类人群是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对吗？说到骨质疏松，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可能骨质疏松到一定程度，你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对吧？那在临床上您处理最多的骨质疏松的骨折是哪一类呢？
0: 我们处理的就是说从部位来说，因为我们是相当于这个四肢骨折里面的一个叫我们也有就是四个常见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肱骨近端，就是肩关节，
1: 肩关节
0: 这地方，还有这个桡骨远端，就我们下雪天的时候，手一撑地，这地方骨折就非常非常多。
1: 我们一直都认为这叫腕关节。
0: 对，腕关节，对，又叫桡骨远端、腕关节。然后肩、腕，还有我们下肢的髋关节，就叫大髋骨这个部位，也是非常常见。老年人这地方一摔，他一骨折，他就叫卧床。这个地方骨折，髋骨折又叫，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就是都是要么是人生沉默的杀手，要么就是跟死亡相关。为什么它这么可怕，这么恐怖？就是我们因为这个髋骨折，它有个别名，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所以沉默的杀手就这么来的。
1: 那这个髋骨折，一个是外力的影响，一个就是老年人他骨质疏松。

0: 两个连得很近，所以有时候他们的临床表现很相似，都叫髋部，总归髋部骨折。这是我讲的三个，一个肩，一个腕，一个髋，还有我们经常常见的就是脊柱骨折。这脊柱骨折也是骨质疏松性骨折，非常青睐的一个部位，好发的部位。
1: 脊柱骨折是不是就是我们背后的
0: 这个？对，我们的脊梁。
1: 脊梁骨骨折。
0: 对，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慢慢的驼背，
1: 对，
0: 那就是脊柱骨折，他慢慢高度的丢失，椎间盘骨折，他变楔形变，他就会驼背。然后他如果遭受到可能轻微的外力，哎，他咔嚓一下，他就会骨折。那个时候也是，所以他经常翻身呀，站不起来呀。他下床啊都会痛，这就是他骨折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哦，您这样一说，其实我们要讲内因的话，其实都是骨质疏松带来的。
0: 是的。
1: 外在的压力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内在出了问题，对不对？那骨质疏松，我们平常讲，哎，我感觉到我抽筋了，可能骨质疏松了，但是在临床上，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吗？
0: 因为很多，其实为什么叫他？刚才我们主持人也介绍了，骨质疏松是沉默的杀手。其实你抽筋，它因素有很多，你受凉了它也可以抽筋，当然缺钙也缺到一定的水平，它才会抽筋。但是呢，我们真正的骨质疏松，其实它有时候它悄无声息的，它第一个的表现，可能就是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我们腰背的酸痛或者发力，或者是讲我们这个骨折了就来。我们作为我们临床大夫，可能最常见的是，病人已经骨折了，也就是说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最后一关他来了，平时他都不知道，或者他也没想到我要去看医生。
1: 就是他平常的时候是没有感觉
0: 的。对，他是为什么叫沉默的杀手？就是平时他悄无声息的。
1: 就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能用抽筋儿来概括啊，就你就是骨质疏松，对不对？
0: 抽
1: 它
0: 筋，
1: 只是说一个现象，
0: 它
1: 对
0: 是一个
1: 吧？
0: 现象。应该抽筋的时候，就是可能就已经比较到一定的比较严重的程度了。
1: 那临床上我们如何来真正的确定你骨质疏松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让标准，其实需要我们每个，为什么我们要开的那个节目，就是我们要提高对这个骨质疏松的第一个要认识。我们现在认识率不高，所以我们需要去宣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诊率也不高，因为他觉得我平时没有症状。第三个就是他对他的危害认识更不够。甚至我骨折过以后，他想我躺一躺就好了，对吧？不需要怎么干预。其实这是个误区。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及早的发现，因为骨质疏松是可以预防的。我们及早的发现，就我到了50岁以后，或者我平时有什么基础疾病，我吃的这些药，比方吃激素呀，我不得不吃，那我们就要定期的来监测我们的骨密度。我们有个叫骨密度测定，就是我们这个叫我们铁块，你也要知道它那个。我们金子还要去测它的
1: 含金
0: 含
1: 量
0: 金
1: 多
0: 量，
1: 少？
0: 对吧？我们人体对人体的骨骼，它也有一个定性的一个标准，它有个数值。如果你今天我们医生建议你，哎，这个骨密度，你发现哎你的骨量正常，或者让它有3种，或者骨量减少，那我们骨量正常的时候恭喜你，你可以暂时就是说我们给维持相等的生活。那但是你如果骨量减少了，你平时有一点腰酸背痛这样的症状了，或者腿抽筋了，那么你可能就需要来干预了，或者需要跟我们这个骨科大夫或者内分泌科的大夫要交朋友了。
1: 就额外的需要一些外在的帮助，把提高它的骨密度，
0: 对，
1: 对
0: 如
1: 吧？
0: 果上面写个骨质疏松4个大字，盖了个章，那么我们就下面就要药物，几驾马车，我们等会下面会具体的讲。
1: 就是几驾马车，病驾齐驱，
0: 对，
1: 把你的骨密度给提上来
0: 是
1: 哈。
0: 的。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有位朋友就说：“徐主任，您好，今年65岁，去年体检查出了骨质疏松，T 值是-2.8，医生给我开了药，但我听说骨质疏松的药一吃要好几年，是要吃一辈子吗？”
0: 它就像我们骨质疏松也是个慢性的疾病，就跟我们高血压一样，绝大部分应该说吃药就是，它要终身的继续用药，但是呢也要根据我们的那个骨密度的水平来去处理。其实这个药物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市场上这些药物啊，它相对都是比较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对吧？我们这个骨质疏松药物有基础的用药，还有专门的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要有碗筷子。有碗有筷子，但有这个基础的东西，你不一定就能够把你的骨密度给提高。还有真正的，就来我们要真正的上大船，完了我们才能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
1: 您刚才说病假齐驱，其实如果说真的骨密度值较低的话，需要药物的干预，而不仅仅是钙片，对吗？
0: 钙片就是我刚才

0: 讲呢，就是它这是基础的用料之一，
1: 嗯
0: 就
1: 嗯。
0: 像我们盖一个大楼，砖和水泥，对吧？那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仅仅有砖和水泥，你是垒不起来像我们安徽电视台这么高的。你必须要有里面的钢筋，或者是我们要把这个力学什么东西都要算好才行。比如像我们钙片，还有我们的胶原，就是我们的活性维生素 D，这两个是最基础的用药，但它不是真正的治疗抗骨质疏松的一线药物，还有其他的，其他当然种类有很多。就是我们光补钙只是一个基础的治疗，并没有对我们那个骨密度的提高，它只是一个先决条件。也不是说你吃这个就能，很多人讲我天天钙片也在补，啊，为什么我的骨密度还在下降？因为就因为我们没有专门针对我们提高骨密度或者我让骨头变硬的一个措施。
1: 也就是说补钙它可能只是一个基础，但是你真正想要提高骨密度的话，药物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钙加维生素 D，现在也是大家经常用的一种补钙的方式。为什么钙和 D 要加在一起呢？
0: 就跟我说的，它是最基础的治疗，两个加起来，碗和筷子。要么中国人吃饭要有碗，要有筷子，对吧？但是你光有碗和筷子，你肚子还是饿呀，是
1: 也就
0: 吧？
1: 是说，不管是钙也好，还是钙加 D 也好，它都是基础
0: 对，
1: 的。
0: 都是基础，但基础必须要有。我们手抓饭现在还不是特别的，对吧？在中国还不是主流，所以呢，里面必须要有鲫鱼肉蛋呀这些东西，这样才能把肚子给填饱，才是真正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身体水平。那么这些药里面就有我们经常常用的，就是叫阿伦利珊钠这样的药物，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能够成骨，有个抑制破骨的。就是说我们经常讲骨质疏松，它老年人我们维持正常骨骼代谢，它有两个队伍，一个是建筑队，我们的建筑队在我们从儿童到成年30岁左右。这个建筑队建筑工人达到高峰，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建筑工人他也疲劳呀，他的活力也下降。然后还有第二个队伍就是拆迁队，他达到一个平衡才能维持我们骨量的正常。如果你的建筑队活力下降了，拆迁工人他就会多，就骨质疏松，是这样。
1: 就必须要建筑队和拆迁队要达到一个平
0: 对，
1: 衡
0: 达
1: 状
0: 到一个
1: 态
0: 平衡
1: 啊！
0: 状态。
1: 您这个拟人化用得非常好，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啊。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不痛不痒的这种病症，很多人容易忽视它，就觉得哎，如果说不是在体检的时候，我们专门去查一下骨密度，可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得了骨质疏松，那是不是不疼痛，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了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比如说30、40岁的人，我们可以不管不顾吗？
0: 应该说，我们绝大部分的30、40岁的年轻人，他不会出现骨质疏松，因为这个就可能你跟你特殊疾病有关系。但到了50岁，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那么这个你就要关注自己的骨骼健康。也就是说，我们对骨密度要一年测一次。这就是我讲的，我们怎么去让自己知道自己骨头的健康状况。骨密度测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测一次，其实不多，而且它是无创的。它就跟我们平时照一个胸片、一个胸透，基本上是类似。你就能对自己的骨骼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了解。
1: 那其实如果说体检的时候没有这个项目，自己加一个这个项目，其
0: 对，
1: 实
0: 我觉得这
1: 没
0: 很
1: 有，
0: 有，
1: 正好哈。
0: 对，很有必要。
1: 好，这个骨密度的事儿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一些问题哈。他说我25岁，脊椎生理曲度弯曲，还有救吗？每天脖子僵得像块石头。
0: 这个可能和骨质疏松它的关系不大，但是呢，我也可以做个解答，就是可能你长期低头，工作压力大，要进行伏案工作，长期低头，或者我们很多人枕头它的方式不对，它真是枕在枕头上头上面，其实枕头它应该枕在颈子上面，这样就可以保持一个颈椎的一个生理曲度，是这样，它就不会导致我们正常的颈椎曲度是这样的，你的反弓了，它肯定会局部肌肉，它像那个拉扯呀，它会出现僵硬，会出现疼痛，会不舒服，甚至后期会出现那个颈椎间盘突出，影响我们的肢体的这个运动和感觉。
1: 他这个还是比较年轻的，所
0: 对，
1: 以可能要从他平常的生活
0: 对，
1: 方
0: 生活
1: 式
0: 方式，
1: 来改变，
0: 它跟
1: 这
0: 骨
1: 是
0: 质
1: 最
0: 疏
1: 重
0: 松应
1: 要
0: 该
1: 的。
0: 关系不大。
1: 对，但有人说这个骨质疏松，说到女性哈，我们一生都在和激素打交道，而这个激素和骨质疏松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对吧？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女性在补钙的这个年龄要比男性要提前很多？
0: 其实我们 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呀，其实他在平时的生活，就是在饮食或者在我们的户外活动，都要强调。为什么现在从小学对体育都非常重视，对吧？其实因为我们要让我们这个骨骼强身健体，健体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们肌肉力量要足够的去强壮，骨骼力量要提高，就是峰值，我们要储备，这叫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储备。我刚才我说了，到30岁左右，骨量达到高峰，那你要在这个之前，我们要适当的。运动要多喝些牛奶，这样对骨头有促进作用的一些食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储峰值，我们要给它一个储备。
1: 那就像我们在前期要往我们的身体里这个骨密度储存更多的东西，就像银行一样，我们
0: 对，
1: 储
0: 是
1: 存
0: 的。
1: 更多东西，等到我们需要30岁以后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慢慢的从里面提取，
0: 对，它才
1: 对吧？
0: 慢慢的下降。你峰值越高，你这个下坡路它可能会时间更长一点。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我觉得在还是要提前介入，不是
0: 对，
1: 说我有感觉了，
0: 是
1: 我
0: 的，
1: 们再去介入
0: 要
1: 哈。
0: 从年轻时候就开始。
1: 那说到吃药，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副作用啊？这个我们怎么来权衡这个药物的利弊？
0: 我们经常说这个主持人非常好，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观众、听众朋友们最怕的就是让我一就不管是降高血压，其实你吃所有的这个药物，它跟高血压本身血压高不降下来，它的副作用其实是可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让我们产生骨折。如果我们很多人老年人椎体骨折，他也怕长期吃药，但是他有时候一年都骨折过3次，那这个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髋部骨折，老年人很多，他因为髋部骨折，他丧失了这个劳动能力，他没有生活不能恢复到当前的水平，那么这个其实给社会、给家庭带来的负担都非常沉重。所以讲，平时我们这个平时的关注，或者我们平时把这个疾病给叫防大于治，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
1: 防大于治，我们
0: 对，
1: 把所有的病症，我们应该把它往前移，而不
0: 对，
1: 是出现了病症，我们去补救，
0: 对，
1: 这一
0: 所以
1: 点很
0: 说
1: 重
0: 你
1: 要。
0: 担心这个药物的并发症，其实它的药物产生的并发症的危害要远远小于你骨折后给这个社会、给家庭、给个人带来的危害要小得多。
1: 那我必须要吃这个药，那我能不能适当的减量？这个可不可以呢？
0: 因为我们包括每天这个药物，它将我们每天的钙质，将基础的用，还有这个活性维生素 D，就像维生素 D，就像砖和我们的这个水泥，它都是有一定的量的。就你达到一定量，你才能起到作用。如果你水泥给少了，那就是豆腐渣工程，是吧？所以讲，我们这个，你如果讲摄入，包括我们从饮食、从药物，它需要达到一定的量，足够了。或者第一个要足量，第二个要足的疗程。就你今天我吃的量够了，或者让我量够了，但是你疗程不够，它也起不了作用。是，所以呢，这个如果你不达标，我们要叫现在叫骨质疏松达标率，你不达标，那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就像我们对于普通人，如果你测骨密度，你没有升反而降，或者你骨质疏骨折一年之内你又有骨折了，新的骨折了，那就说明你这个药物不能停，或者你需要更改治疗方案。
1: 对，要持续的稳定的
0: 对，
1: 输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对吧？
0: 对对。
1: 那既然大家对药物有担忧，对于钙片，其实大家觉得，哎，好像是保健品更安全一点，没有什么伤害，就大把的吃，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呢？
0: 他这个过犹不及啊，对，过犹不及，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人都说，第一个，甚至说有个误区叫喝骨头汤也补钙，是吧？甚至天天就是我们很多骨折的病人回家了以后，我感觉他骨头倒没长得多快，好像这个体重从200斤到250啊，这个数字还很好记，就是因为天天喝骨头汤。其实骨头汤里面一碗骨头汤里面含的钙的量非常少，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人一天需要的钙的量。是有一定的数值，这个范围在800到1000毫克左右。但是你一碗骨头汤里面的含的钙量可能就5、6个毫克，也就是说你要
1: 那你
0: 是
1: 得喝多少碗
0: 两百
1: 啊？
0: 碗左右，200碗，你说你能喝得了？那都可以在里面洗澡了，是这样的嘛？所以说你喝骨头汤，但是骨头汤不是说骨头汤不好，它其实有各种我们可以增加我们其他方面的营养。其实大部分它的补钙来说，它是杯水车薪。
1: 也就是说，这个钙片我们还是要遵医嘱，不是说
0: 对，
1: 随便吃、大把的吃，它
0: 是
1: 就
0: 的，
1: 一定能够补得上的。
0: 是
1: 第
0: 的，
1: 二呢，骨头汤可能它补钙的功能是 杯水车薪，但
0: 是
1: 我们可以适当的饮用，它也是有营养价值的。
0: 它也有营养价值呀，
1: 嗯，
0: 对吧，你喜欢喝，你就可以正常的去吃去喝，
1: 嗯，就正常饮食就好，
0: 对，正常饮食。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徐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骨质疏松哪些事儿，稍后再见。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啊，是叫骨头硬老年定。为什么来说呢？因为骨质疏松是中老年人经常会遇到的一种问题。那遇到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创伤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许新忠许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那些。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安徽之声还有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都开通了视频号进行直播，还有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徐主任，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骨质疏松，它的原理是什么啊？为什么会得骨质疏松？哪些人群会得骨质疏松？以及大家在用药方面会有哪些误区？那接下来下半段，我想和您聊一聊，就是，那我们该如何的科学的用药呢？您刚才也说了啊，这个钙片不能大把的吃啊，也不能随意的减量或者是停。那我们怎么来科学用药呢？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3: 是对我们这个讲的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们，就是用药，我觉得第一个要强调它的持续性，
2: 嗯，
3: 对吧？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今天我想起来了我就吃一把，或者讲我昨天我没吃，我把昨天的量都补上，
2: 嗯，
3: 没有这个必要。就你昨天不像我们，你昨天没有吃，你今天也就正常吃你今天的量就行了。嗯、
2: 昨天忘吃了，今天没有必要再加一粒了，
3: 加一粒、
2: 啊、
3: 没有必要，你还是正常的去吃，
2: 嗯，
3: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讲我们。担心很多人担心药物副作用，刚才我也强调了，其实它我们这个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最基础的，比如说钙片或者是我们那个活性维生素 D， 其实活性维生素 D 我处方超过好几万，基本上很极少有副作用，也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但如果你有这个代谢方面的疾病，你可能会引起你钙的这个异常，
2: 嗯，
3: 就说你是正常的，你肝肾功能都正常，对吧？你就不用担心你这个，我补充这个活性维生素 D 了，我 D 高了，
2: 嗯，
3: 我补充钙了，我血钙又高了，
2: 嗯，
3: 但我们有这个警惕性是好的，但它产生这种可能性。

0: 那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讲，我觉得安全系数是高。但我们平时要，我们一直会给你强调要去监测我们的这个钙，讲你吃的，你吃多了，你吃时间长了，我们去定期我们还要进行体检的。你更何况你在吃药的这个过程当
1: 对
0: 中，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呢，它的安全系数其实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我们这基础的钙片和那个活性维生素 D 这两个基础的东西，它其实安全系数很高。当然，也可能老年人他吃过了，他会出现便秘，有的少部分他会出现恶心。那个时候，我们呢可能就要，改变就是我们服药的时间呀，你再或者换碳酸钙，它就是钙，它有不同的，有初三钙，有碳，我们可以换个品种，都是。后来有很多人担心他得了他有结石，但这样呢，其实我们它其实并不会显著的增加我们结石的发病率，它其实可能跟你其他方面有关系。其实你结石里面的成分跟我们吃的那钙的成分它并不是太一致，所以呢，这个方面也不要去特别的去担心。
1: 就是当出现了骨质疏松的时候，作为医生来说，钙和维生素 D 它是基础用药，但是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需要进行一定的随访，对
0: 对，
1: 吗？
0: 就需要想到，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啊，不管皮疹呀，包括胃肠道的不适呀。当然，大部分可能都是短期的或者一过性的。你坚持一下，哎，它就好了。当然，如果真正有不适，你肯定要去看到医院去看医生。所以，我们这是用药，就是不要去因噎废食，要关注到它可能带来的那些变化。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安全的，就是我们用药要坚持，要足够的疗程，而且我们吃过一年。要左右要去测我们的骨密度，我讲一定要叫五驾马车，第一条就是要监测，对吧？我们讲光讲用药，那我们其他的都不看，那也不行。我们用药是我们叫语言药物，还有手术刀。我们讲第一条就是我们要去监测，第二个马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叫基础用药了，就是钙片和，那这应该是它两个是一个黄金搭档，是吧？这两个我们要基础去用药。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可能叫真正的明星要上场，它里面有。各种有成骨的，有破骨。刚才我讲了，有建筑队，有拆迁队。我们就是我有些我们真正的抗骨质疏松药，它是提高我建筑队的水平的，强筋健骨的。在它也有里面有代表的一些药物。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你也不能一一列举，就让你到我们的，如果你真正有骨质疏松，我们的专业医生会给你讲哪些是专门成骨的，叫强筋健骨的。还有呢，就是我怎么去来打压这个拆迁队。
1: 这个拆迁的是什么呢？
0: 拆迁的是我们的骨头呀，里面的骨小梁呀、骨头呀、骨细胞呀，抑制我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如果是这样讲，对，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拆迁内这个让它的活力降一点，就抑制拆迁内，就是我们用药的这个，它有两种方法，
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是建筑队，一个是拆迁队，
0: 对，
1: 他要使用药物，让他俩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0: 或者我适当的对这个，拆迁内，我要给他抑制抑制，让他不要那么活跃。
1: 那您刚才所说的五驾马车，一个是监测，一个
0: 对，
1: 是维生素D
0: 基础
1: 加
0: 治疗，
1: 钙基础治疗，
0: 加真正
1: 然
0: 的
1: 后加
0: 抗骨质疏
1: 核
0: 松药，
1: 心的药
0: 对，
1: 物，
0: 然后
1: 然后
0: 还有
1: 还有
0: 就
1: 一
0: 是
1: 个，
0: 我们这个从基本的生活叫基础的生活做起，对吧？我们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要晒太阳，对吧？这个晒太阳大家
1: 对光合作用，
0: 对这个太阳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祖国最亲太阳，妈妈太阳是什么呢？叫太阳。最好是吧？什么发光发热，就是我们要从自然汲取这个力量，自然的力量就是我们晒太阳，要学会正确的晒太阳。像这个天马上要天凉了，你可以中午2点钟以后左右去晒，而且这个晒太阳是半小时足够，而且要不能隔着玻璃去晒。很多人说我怕冷，我冬天老怕冷，就在那个卧室里面、阳台里面，那个不行，一定要直接就是暴露在或者让。沐浴在这个阳光中，
1: 就是皮肤要直接要接触到阳光，而不
0: 对，
1: 是通过玻璃的
0: 是的，
1: 这个折射，然后来晒，这样是
0: 是
1: 不
0: 的，
1: 行的，对
0: 对，
1: 吗？
0: 对，要学会晒太阳。然后就是我讲的这个饮食方面的东西，五驾马车，你看了吧？我们有药物，有晒太阳，有饮食，然后监测。这饮食方面就是我们吃的东西，你叫食补，我们中医上叫食补，你就是从。我们深颜色的蔬菜，你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西兰花呀这样的，或者绿叶的蔬菜，它可能就会提高。或者让我们动物就是我们的深海的鱼呀、虾呀，它可能都会
1: 蛋
0: 含钙
1: 白
0: 量
1: 质
0: 都会
1: 含量比较高的东
0: 要
1: 西，
0: 好一
1: 对
0: 点。
1: 吧？
0: 对，就可能我们很多有些素食主义者，他说我就不吃肉，骨质疏松期我们遇到这样的患者，他就不吃肉，骨质疏松。都低到很严重的程度。刚才你说了一个负的2.8，这还不能算太严重，有的人都能到负的4.0，就是说他那骨头稍微我们叫了用了内力，他可能就会
1: 骨折了，
0: 骨折了，他都，我们要耐心地去劝说。哎，后来他慢慢的肉也吃了，哎，他就骨头就慢慢的，我骨密度就能提高到接近正常的水平。
1: 所以营养均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徐主任好，今年70岁，前年查出骨质疏松，医生给我开了阿伦磷酸钠，吃了半年没啥感觉，不疼不痒的就自己停了。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吃？如果继续吃，要吃多久才能看到效果？
0: 因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监测这个骨密度水平，你吃这个药没有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人吃这个药，早期他就跟得了感冒一样，但这个有一定的发生率，但它都不重，都能挺过去。这个一周吃一次，你吃半年就停了，我觉得你应该时间就是我叫足量，要足疗程，那个疗程应该还不够，疗程还不够。我们很多的这个药可以吃个3到5年，甚至时间更长。
1: 就可能就正是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疼不痒，所以大家就觉得哎没有什么效果，算了吧，那吃吃就停了。其实它的骨密度可能它要在一个长时间服用药物的情况下逐渐的上升，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的，
1: 其实骨密度也不是一天降下去的，
0: 对，
1: 当然也不可能一天补上来，
0: 是的，
1: 对
0: 他
1: 吧？
0: 要坚持，要坚定的坚持。
1: 那维生素钙加 D 它是基础用药，那当然了，刚才你也说了有核心用药，有很多种的提高骨密度的药品。那作为普通的患者，我们如何来选择呢？
0: 刚才那个就是70岁的老人家，他讲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就是里面的最被推崇的一个药物。
1: 就常规用
0: 对，
1: 药，
0: 常规
1: 明
0: 的，
1: 星用药。
0: 它真正的是抗骨质疏松的明星用药。它的用药呢，第一个相对比较安全，但可能很多人会担心下颌骨坏死，或者是叫非典型骨折，但这个发生率非常非常低，而且呢，就是从整体的来看，它给我们就是造成的这个副作用远远小于我们的通过吃这个药带来的益处，是这样。
1: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是明星用药，除此之外呢，是不是不同的人他也可以选用不同的，这个核心用药？
0: 哎，说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新鲜的骨折，椎体骨折，但是它就压缩的不是那么重，但是它有疼痛，疼痛表现比较明显，而且家里面人又不想做手术，就是我们打点那个，把给它撑起来，别让我这个地震了，这个房子要倒塌了，我用树给它撑起来，用这个撑起来，但你又不想去，因为老年人他基础疾病多，又耐受不了手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说另外一个对疼痛比较好的一个药叫姜开素，这个东西，就我们可以打屁股针，有的时候可以一天打一次，有的时候可以有的药可以一周打一次，这样的叫姜开素针，它这个对这个疼痛，就对急性疼痛就比较有好的效果。但是呢，它是如果你没有疼痛，在长期其他的用药上面，因为你要打屁股针呀，所以呢，它可能不像我们口服来的那么方便。
1: 就是他可能还要到医院去。
0: 对，
1: 另外，你对疼痛的耐受力也很重要哈。这是一个是口服的，一个是打针的。那对于女性和男性在用药上面是不是也有区别呢？
0: 这区别其实不是特别的大，就包括我们还有些他也可以去打这个。我们这个叫半年打一针或者一年打一针，但现在都有不同的这个剂量，就是它的依从性又更高。你天天吃药，你肯定会忘，或者你一周打一针，你也可能会忘。但是我半年打一针，它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那半年打一次，是不是意味着我平常的钙片什么都可以不用吃了？就是这
0: 它不
1: 一
0: 一样，也
1: 针，
0: 要吃。
1: 也要
0: 对，
1: 吃。
0: 它是基础的用药，基础的药是要用的。但是这个打针，它只是打针，我是指的是真正的抗骨质疏松的药物。
1: 就半年一次来补充一下你的骨密度值，然后平常的钙片加 D 还是
0: 还
1: 要
0: 是要
1: 继续
0: 吃，
1: 吃。
0: 包括我们晒太阳、饮食，这都是要长扎不懈的。
1: 那其实用药的方式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口服的，
0: 对，有
1: 还有
0: 脊
1: 打
0: 柱的，
1: 屁股的，
0: 对，还有吊静脉用的，
1: 静脉用的
0: 对，
1: 也
0: 甚至
1: 有。
0: 现在有些人都研究这个喷鼻子的都有，
1: 现
0: 所以呢。
1: 在正在研发还是已
0: 对，
1: 经推向
0: 也
1: 市
0: 有
1: 场
0: 推
1: 了？
0: 想了。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医生呀，包括这些研发的，他都想着怎么让患者能够更好的、更舒适，或者讲不要去依从性更好。这是我们医务工作人员共同的目标。
1: 对，一个是减轻痛苦，另
0: 对，
1: 外一个是用着方便，
0: 对，
1: 那
0: 方
1: 么
0: 便，
1: 依从性才会
0: 对，
1: 更
0: 它会
1: 高，
0: 更
1: 对
0: 高，
1: 吧？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出现了骨质疏松的情况，也不要紧张，因为你看刚才徐主任也说了，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提高我们的骨密度。选对药之后怎么吃怎么用，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
0: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70岁的老人家，他就说的阿勒林珊钠这个药物，它一个特点就是你必须要能直立半个小时以上，要不然
1: 什么叫哦？
0: 就是要必须要能
1: 吃
0: 过以
1: 后
0: 要坐半个小时，要坐，
1: 哦，要坐
0: 至少要坐，保持直立半个小时以上，而且要用250毫升以上的水把它带下去，因为我们知道吃东西有时候我们吃一个小药片，它能在我们的食道里面能停留很长时间，它会导致我们这个食道的一个炎症。所以我们要直立，而且要用水给它带下去。所以这个吃药的方式也，其实你讲的非常对，是有讲究的。
1: 这个必须要用大量的水去喝吗？
0: 对，
1: 因为
0: 也不是大量，就是要250毫升的水就可以。
1: 那也挺大量的，我觉得，因为平常我们吃药可能
0: 一
1: 口水就行了。
0: 对。
1: 那为什么这个药它需要的水量那么大呢？
0: 它就会，它可能在我们这个食道里面蠕动的相对比较慢，它容易导致我们食道的黏膜的一个炎症。
1: 哦，所以要用大量的水冲服之后，让它快速的进到胃里去，
0: 对，通过它，对。
1: 哦，这是服用的一个问题，还有其他方面吗？
0: 其他方面其实第一个就是我想强调的什么，你要坚持去用，对吧？第二个，你出现便秘了呢，你可以就更换其他的，就是不同的那个就是它的载体，就载体不同，但这个情况你可能需要去到医院去跟医生去咨询。还有，如果让我们去，千万不要去忽略这个平时刚到那个饮食晒太阳，千万不要忽略这些东西。这个应该是重中之重。
1: 这是基础的，就是平常我们都可以做到的，
0: 对，
1: 但是需要你去长期坚持。
0: 对，包括我们适当的运动，刚才我们讲的运动，就包括我们糖尿病。对吧？您那几家马车，其实我把这个糖尿病治疗糖尿病的几家马车引入到我们抗骨质疏松这方面来。你这个适当的运动，对吧？这个药物、饮食、监测，这个都是很重要。
1: 所以吃药也是有方方面面的讲究的。就像您刚才也说到了一点啊，像维生素钙加 D， 如果说头一天忘的话，那第二天不要补服。那对于这种核心用药，是不是也是如此？
0: 也最好不要补服，它有一定的量呢。它如果你就像止痛药，你增加止痛药的用量，它只会增加副作用。
1: 就昨天忘了，那今天就不用补了，还按照正常的药量来服用就可以。
0: 其实你长期的，让你长期保持一个坚持的态势，其实你一天你偶尔漏服了，其实应该不是那么的危害，不是那么的大。
1: 对，尤其是个骨质疏松，它是不是一天就能补上来的？它
0: 是
1: 一
0: 个
1: 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对，长期的系统来工程。
1: 那除了这个核心用药，就是我们口服的之外，您刚才也说到了一种就打针的，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方便。那打针的这种药需要患者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说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就是打针需要注意什么？就我们打出来临床上，你可能需要去，因为他很多病人他会出现那个流感炎的症状，有些病人甚至非常重，肌肉酸痛，就跟感冒一样，可能他需要在医院里，在医生的监测下去打这个针，就有可能需要去住院治疗，所以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这是麻烦的这个地方。但他一般都不会，但很多人确实打过了，跟我们反映他这个全身酸痛、流感炎症状很明显，但他几天都也就好了，但这个过程我们作为医生，我们肯定是要保证尽量的保证患者的安全，我们就建议他可以在医院的那个观察指导下去用那个药物。
1: 那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他是愿意去打针而可以不用服药？这个是不是服药和打针它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吗？
0: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说哪种效果好，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病人身体比较瘦弱呀，我们也担心他的流感症状他可能受不了，我们就会推荐他，我们让他去口服这些东西，他可能要相对好轻一点，轻一点点。
1: 就从临床上来看，口服的和打针的这个其实效果差不多的。
0: 对，它其实都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关键贵在坚持，你去坚持，然后要定期的到医生里去指导下。是这样。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服药我们要长期的服，但打针我们可能半年打一次，但是打一次应该是不够的吧？
0: 不够的，但是不够，他也要坚持，
1: 他
0: 也需要坚持，
1: 每半年打一次，
0: 对，他也需要坚持，
1: 就不断的巩固你之前的成果才行，否则的话就会这个什么前功尽弃，会不会吗？
0: 不同的药，它不同，有些药它要2年，就是24个月，有的药它都有药物假期，但这个可能是比较专业的东西，就像我们它也有一定的那个期限，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一个讲阿勒林珊钠这个药，你可以吃个3到5年，甚至部分病人他都吃10年，他都可以坚持。他吃个3到5年后，你可以停一段时间，得了药物假期，可以更换其他的药物，然后不同的药物来更换。其实我们最多的，它是各种方案叠加起来，它都可以长达26年，就是不同的药物的续干。我今天讲讲藤萝，各种方案加起来都能够 长达26年。
1: 哦，
0: 所以呢，这是一个长续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您刚才说更换或者停用，暂时停用，我就想到了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在补钙的时候，他也会采用这种方法，就觉得我把这瓶钙片吃完了以后，我停一段时间，然后我再吃其他的维生素，然后我再启用这个钙片，因为怕补多了以后也不太好。
0: 其实我们的钙，它就跟骨密度一样，它也有一个数值的，比如说它有就是一二三，比如说你在三以上，那你我觉得你短期之内不吃，你通过饮食对吧？通过晒太阳也是可以的，可以暂停一段时间。如果你都在将来在一的水平以下了，那么我想你停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哦，
0: 是这样的，要根据它的数值，它也有数值的。
1: 那也就是说要先去医院去查一下我们的骨密度值的高低，
0: 或者我们维生素 D 的水平。
1: 对，如果说我们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水平，那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水平。
0: 对，你可以放松一点。
1: 对
0: 对，
1: 吃完一瓶，我们可以歇一歇，
0: 对，可以歇一歇，
1: 然后再补充一下其他的维生素。
0: 对，
1: 这样可以轮换着来，也
0: 可以。
1: 可以
0: 这样，对
1: 啊，跟个人
0: 他的水平，
1: 个人水平有关。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徐主任好，今年我58岁，刚绝经2年，体检说我是骨量减少，医生让我吃钙片和维生素 D， 还没有让我吃别的药，但是我一个朋友跟我情况差不多，他的医生给他开了阿伦磷酸钠，我想问一问这是怎么回事？
0: 因为这个所有的治疗呀，就叫有的我们经常叫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对吧？这可能就属于叫同病异治，它都是骨量一样的，骨密度是一样，都是骨量减少，还没达到骨质疏松。他为什么有些医生给你开了，有些医生没有给你开？
1: 对，
0: 也可能你以前，如果你以前有个这个不同的部位的骨折的病史。那无论你骨密度怎么样，你都应该诊断为重度骨质疏松。我就要给你用，不仅基础用药，我这个抗骨质疏松的都要给你用上，这就是它的区别。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就是这几个常见的部位的骨折，就自动升级成重度骨质疏松。这个就不论你骨密度多少，当然对大部分骨量健康呢，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定期监测的基础上，你骨密度没有下滑的很严重，甚至你通过我这个基础的用药，或者我通过我的体育适当的体育锻炼，我还能够有所增加。那么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吃那些那些药物，要个体化的去去评估，
1: 跟他原本的这个身体情况
0: 对
1: 来确定你是需要额外的补充核心的用药，还是不需要补充，只需
0: 要动态的一个监测。
1: 要监
0: 测
1: 一下。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徐主任好，今年62岁，每天吃钙片加维生素 D， 但听说钙片吃多了容易肾结石，我现在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吃。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点。
0: 刚才我说了，其实你说它有没有关系吧，其实关系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大。我刚才说了，它两个不是一种成分。就说你本来是肾结石里面含的是 B， 你这个补的钙里面是 A
1: 是 D
0: 或者其他的，你根本它就是你可能就是因为你动的少，或者你吃的东西里面含有其他的什么草酸呀，或者其他的，它的成分不一样。所以呢，补钙的时候你不要特别的去，如果你没有肾功能的异常，肝肾功能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它俩其实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1: 也就是说这个补钙补多了跟他的肾结石没有直接的关系。
0: 对，其实关联不是特别大。你要考虑其他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不爱动呀，你水喝的少呀，或者你本身你家里面就其他人也都有，容易有很多人他就是弟兄几个哥几个他就容易都得结石。是这样。
1: 那钙片补多了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钙片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他不会，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好大的调节器，就像大海一样，你住进去一点点什么毒性的东西，它很快就给你稀释了。如果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有基础疾病的，就像我们肾功能不好，或者我们肾脏有其他的那些疾病的时候，就代谢紊乱的这些疾病的时候，那你要当心。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出现这个钙质的一个储留，高钙血症或者其他的。这个高钙血症其实也非常危险。我们缺钙危险，我们钙高了它也危险。
1: 那真的是不能胡乱补，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
0: 的
1: 中老年人。
0: 那是要注意。
1: 那尤其是要注意。
0: 对。
1: 就要在医生
0: 经指导下，
1: 专业评估后，然后再进行相应的补充，对不对？
0: 是的。

0: 技术中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这个我想讲的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补充益，老年定义。
0: 这需要专门讲的主题。
1: 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老年朋友，包括我们即将进入老年的朋友，如果你把你的我们的骨的量关注足够的给足够的关注，那么我想我们最夕阳红，那就是最美夕阳红。如果你隔三差五把脊柱也骨折了，这个地方也骨折了，下雨天出去一滑，或者你打个喷嚏，或者你端个洗脚水。都能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那么我想这个晚年他也不会特别的幸福，所以叫骨头硬老年定。那么第二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虽然说是叫沉默的杀手，或者叫我们说老年髋部骨折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但这种骨折是完全可防的，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那怎么预防，就是我们要关注，要及时关注，包括我们可能下面有年轻人，我们在30岁左右就要给足够的储备，然后到50岁左右，我们要给予足够的关注，是吧？要知道我们的骨头处于什么样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要真正感觉到腰酸背痛呢，可能已经晚了。就是我们也可以定期的在体检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肝肾功能、肝肾 B 超要查，我们肝胆肺、五脏六腑要注意。其实我们你看，我们最保护我们的东西，我们的骨骼的健康。我觉得要提上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要极度的重视起来，对吧？我们现在其实是低知晓率。啊，低就诊率，对吧？低用药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低，要给它提高起来。这个我想一定要大家要重视，它是可以可防可控，可防可控，大家一定要，虽然是杀手，但可防可控，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0: 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请徐主任这样的大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科普，把这个低。把它拉高，让更多人知晓这个病其实并不可怕，我们可防可治，对不
1: 对？
0: 最后其实也是可治的，
1: 对，
0: 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1: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聊了聊骨质疏松的安全用药，从认识疾病、纠正误区到科学选药、规范用药。那记住几句话，就是补钙是基础，正确用药才是防骨质疏松的核心。不要因为没有症状而停药，也不要怕副作用就减药，用什么药吃什么药，一定要听医生的。如果您有任何用药方面的疑问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继续留言，我们会请专家来回复您。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

0: 一，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非医保用药不赔，法院判了。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600万积蓄穿越1400公里变金条。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名为助农实为坑农，警惕新型涉农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5: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6: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6: 外卖小哥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送餐途中，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吕某发生碰撞，致吕某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吕某无责。刘某是甲公司的员工。

0: 甲公司曾为其在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保单特别约定，在保障期间，骑手遭受意外伤害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承担相关医疗费用，但不含事故发生地的社会医疗保险或其他公费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和自费药品费用以及医保统筹基金附加支付等。事故发生后，吕某就相关损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用人单位甲公司赔偿损失合计20多万元。甲公司履行相应赔付义务后，向保险公司理赔未果，诉至虹口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对事故经过与责任认定均无异议，认可骑手刘某事发时是在执行配送工作任务，同意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但辩称应当扣除非医保用药费用。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保险合同事缘，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具有法律拘束，双方应予恪守。刘某在执行甲公司配送工作任务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损害，故本案属于保单附加个人第三者责任的保障范围。甲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根据保险合同请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针对医药费，保险公司辩称应当扣除非医保费用，但未能明确非医保部分的具体金额，亦未能就相关费用超出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情况加以举证，对此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虹口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20多万元，双方未提起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陈律师，外卖小哥送餐撞伤人，公司赔完钱之后找保险公司报销，结果保险公司说非医保用药不赔，这事儿听起来太闹心了。那您觉得这个纠纷最核心的矛盾是什么？
2: 核心矛盾就在于保险公司想拿非医保不赔的条款拒赔部分费用，而公司认为既然买了保险，出了事就该全赔。说白了，就是双方对保险合同里这个责任限制条款的理解和执行有分歧。
1: 那陈律师，在保单当中啊，都特别约定了不含自费药品的费用，那么保险公司这么做难道没有道理吗？
2: 表面看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这里面学问大着呢。保险合同虽然有约定，但保险公司得按法律规定来证明非医保用药确实不该赔，如果证明不了，那这个条款就不能随便用来拒赔。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法院说保险公司得举证，那么具体需要证明哪些内容？
2: 保险公司得证明两点，第一，要明确指出非医保部分的具体金额，第二，得证明这些非医保用药费用超出了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也就是得证明医保目录里有同类药品或诊疗项目，而且疗效安全性差不多，价格还更合理，不然就得赔钱。
1: 骑手送餐途中撞人，这事儿和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有什么关系呢？程律师，
2: 关系可大了。骑手是在执行公司配送任务时出的事故，属于保单附加个人第三者责任的保障范围，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赔了伤者，就有权按照保险合同找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该担的责任跑不掉。
1: 程律师，我有一点儿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保险公司已经认可了事故和责任的认定，为什么会在这个医药费上较劲呢？
2: 保险公司就是想通过非医保不赔条款少赔点钱，但他们忽略了自己的举证义务，光嘴上说不赔可不行，拿不出证据，法院自然不会支持他们的说法。
1: 法官说，司法解释给审查非医保不赔条款提供了依据，那么这一条具体该怎么来理解呢？
2: 非医保不赔条款是保险合同中常见的责任限制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3第19条规定，为司法审查非医保不赔条款提供了依据。具体而言，一是要审查医疗费用是否超出医保同类标准，司法解释并未将赔付范围限定于医保目录之内，而是要求保险人按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赔付，即使医疗费用超出医保范围，只要未超过医保同类费用标准，保险人仍需履行赔付义务。二是要审查保险人是否就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出医保同类标准加以举证， 保险人需举证证明医保目录内存在同类药品或诊疗项目，且具有可替代性，即在治疗疗效、安全性等方面无明显差异，还需提供医保内相关价格或费用标准，以证明实际支出的超过医保标准部分缺乏合理性，否则仍需赔付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简单来说，法律没规定只能赔医保目录里的费用，而是要求保险公司按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赔付。就算用了医保外的药，只要没超过医保同类药的合理价格，保险公司就得买单。这也是为了保障投保人的合理权益。
1: 那程律师，这起案件当中啊，保险公司输就输在了没有举证上面吗？
2: 没错，保险公司虽然主张扣除非医保用药费用，但据说不清楚非医保部分到底多少钱，也证明不了这些费用超出了医保同类标准，所以法院才不采信他们的说法，最后判他们得全额支付保险金。
1: 那程律师，对咱们普通投保人来说，从这起案件当中能学到什么经验呢？
2: 一是买保险时要仔细看条款，特别是像非医保不赔这类限制责任的条款。二是出了险，如果保险公司拿条款拒赔，要看他们有没有按法律规定完成举证。如果保险公司举证不充分，咱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就该争取到底。
1: 那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啊，以后在这类理赔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2: 保险公司以后得更严谨，拟定条款时要明确约定，理赔时更要按法律要求充分举证，只有把证据链做扎实，才能让拒赔主张站得住脚，不然很容易吃败诉的亏。
1: 刚刚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微信，想咨询一下程律师。他说啊，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保险公司压根没有提非医保不赔这个事儿，那这个条款还有效吗？
2: 这种情况下，这个条款大概率是无效的。根据保险法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也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没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投保人完全可以主张非医保不赔条款无效，要求保险公司正常赔付。
1: 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要是保险公司拿出了证据证明非医保用药确实是超出了同类的标准，那投保人就只能自认倒霉了吗？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程律师，
2: 也不是只能自认倒霉，投保人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看能不能在其他赔偿项目上争取一些补偿，或者要求保险公司给出详细的费用对比清单和计算依据，确认证据的准确性。如果协商不成，投保人依然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来重新审查证据和判定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投保人也可以申请专业的医疗费用评估机构进行鉴定，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主播点评。
1: 其实今天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保险合同条款看似是白纸黑字，但是执行起来有严格的法律要求，对于投保人而言，看清条款维护权益至关重要，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啊，依法理赔规范操作才是长久之道。希望大家都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啊吸取经验。

0: 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0: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关注今天的法治故事。上海市民殷先生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近600万的积蓄会在短短的5天之内被骗光。他更加无从得知的是，这些钱款在几分钟之内就穿越了1400公里之外的深圳的一处黄金珠宝市场，变成了一根根金条。近期，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电诈洗钱案，电诈团伙10天之内购买了85千克的黄金，3800万元的电诈黑钱就这样洗白了。
4: 2023年11月23号傍晚，上海浦东新区警方接到一位殷先生的报警。他说，从当月11号起，短短5天内，他分12次将总计594万元的人民币打到了一个网友提供的多个账户，但打完钱后，他就联系不上对方了。这个网友是什么人？殷先生为什么要转出去这么多钱呢？
5: 他给了我一个账号，是国内的企业。你打过来，我赚钱赚好，过几天还给你，那收益多了，翻倍了呀。
4: 原来，2023年9月，60多岁的殷先生在网络上刷到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添加了一个自称“曼曼”的投资咨询师微信。对方每天与殷先生聊家常、谈投资，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
6: 先是互相问候，再接着是聊一点家常，再接着就慢慢的聊到这个投资理财方面。那其实那段过程等于是养的一个过程。
4: 畅聊2个月后，曼曼谎称要带殷先生炒外币赚取高额收益，他提供了多个企业账户让殷先生汇款，声称可代为操作保本返利。殷先生信以为真，陆续打款近600万元。
6: 我这个钱呢，就是要指定打到某某公司去，是不同的公司。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是因为打到对公账户是公司，然后他也更相信了。
4: 对方失联后，殷先生慌忙报了警。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发现殷先生的钱打入电诈分子提供的对公账户后，大约有一半立即就被转账到深圳的一家金店，全都用来购置了金条。
7: 这一分钟可能有好几个被害人钱陆续打进来，打进来之后隔到2到3分钟，最长也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钱就立马进到了这个珠宝公司的账户。
4: 办案人员发现，这家金店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与多个涉及电诈资金的公司账户频繁交易，电诈黑钱就这样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被迅速洗白。经比对，这些问题账户不仅接收转移了殷先生被骗的钱，还涉及了全国多地其余55名被害人的资金。随着调查深入，这个买金洗钱团伙中的郑某、林某、黄某等人，以及涉案金店老板张某陆续到案。
3: 案件当中的一组数据令人震惊。10天内，买金洗钱团伙拿了31家空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购买了85千克的金条，洗白了3800万余元的电诈黑钱。那么，这个团伙是怎么运作的？办案人员揭露了几人的操作流程。
4: 经查，郑某和林某是这个买金洗钱团伙的中间人。2023年10月，郑某结识了具有贵金属交易资质的金店老板张某，随后他带林某一同登门，并介绍林某是某商会会长，需要购买大量黄金用作商会分红。
7: 他们号称说是有一个商会要买2吨的黄金，就是来作为福利发放。
4: 经查，2023年11月6号，郑某和林某现身张某的金店，同行的还有团伙成员吴某。吴某专门负责冒用他人身份，以委托人的角色出面办理购金手续。这一次，他就自称是邹某，并拿出身份证和伪造的6家公司授权委托书，要求签合同买黄金。当时，老板张某不在店内，一名员工接待了。

0: 一行人，但他发现这个委托人邹某很反常，于是试探了一下对方。
1: 店员让他背身份证，他背不出来，这真的就很可疑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背不出来。后来呢，让他摘下口罩，我看了一下，怎么跟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太像，而且呢，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个明显要比现在这个人要年轻，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当时呢，没有答应进行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
0: 冒名顶替被识破，黄金买卖眼看就没戏了。郑某连忙拨打了金店老板张某的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最终拍板应下了交易。
2: 他说：“那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你店员的？”我说：“就是本人，就是本人。”他说：“我保证这个就是本人，因为他吃胖了，吃胖了，长胖了。”然后就签了合同。
0: 此后，洗钱团伙每天都拿着不同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光临张某的金店。他们前后一共使用了31家企业的授权委托书，与金店签订了黄金销售合同，并且所有交易的委托人都是被冒名顶替的邹某。
1: 公司来自天南海北，有内蒙古的，有天津的，有广东的，等等，有好多，还有四川的等等。怎么可能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家公司都委托了同一个人去买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0: 办案人员核实，邹某本人在案发前遗失了身份证，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洗钱违法活动。
3: 冒用身份去金店购置黄金，在整个洗钱犯罪的链条当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幕后操盘者黄某以及取货人陈某。为了尽快拿到黄金，黄某会安排陈某全程跟随店员在交割仓库楼下等候，第一时间取走黄金。更狡猾的是，他们会凿掉黄金的专用编码，迅速将黄金转移到上家的手中，企图躲避警方的追查。
0: 办案人员称，黄某除了安排几名团伙成员结伙购买金条，还让陈某充当取货人，专门等着金条一出库就迅速提货。
4: 因为他们那个黄金交易是在水贝里面，但是黄金取黄金是在那个交割所那边，他们是直接派着这个取黄金的小弟一路跟着员工到交割所的大门口直接等着，黄金一拿出来，他们就立马就在街边交易拿走了。
0: 取到金条以后，陈某会立刻交到黄某手中。为了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溯源，他们还会凿除金块上的编码。
4: 这几个人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开了个小房间，然后呢，取到的黄金一并拿到房间里之后呢，不是说直接的移走，他们是拿着小锤子凿凿凿凿凿，把编码都凿掉了。为了躲避侦查，连这个碎屑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有一定的价值的，他们也都忽略不计了。
0: 之后，黄某就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等待上家指令，并按照对方要求转移黄金。
1: 就是指令他到哪去，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拿什么，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穿着，说对方怎么样，你自己的穿着是怎么样的，叫到一个指定的一个地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批对买金洗钱团伙的黄某、吴某、陈某、郑某、林某以及金店老板张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分别判处这些被告人4年到3年4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不等罚金。对于案件涉及的上游电诈团伙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案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多名被告人当中向洗钱团伙出售85公斤黄金的金店老板张某，也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获刑3年10个月。他辩称自己不知情，并以行业惯例为托词，而检察机关则认为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0: 检察官指出，本案中洗钱团伙用电诈款向金店老板购买的黄金，并不是普通的黄金首饰，而是每块重量1000克的金砖。 10天内，几人用伪造的授权书冒名顶替委托人，购买了85公斤黄金。而从事黄金交易行业超过20年的被告人张某，明知情况异常仍放任交易。这种明知钱款是犯罪所得而伙同他人帮助转移的行为，已构成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5: 从他知道来的这个授权人和身份证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业务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定要人证分离？说到底就是为了将来司法机关找的时候找不到真正来买金的这个人。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长期从业的人员，他心知肚明，最终导致了巨额资金通过黄金变现被洗白了，是应当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0: 经查，这起案件中洗钱团伙前后使用了31家公司来买黄金洗钱，这些公司并无实际经营业务，均为空壳公司，相关线索也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5: 这些公司都是天南地北的，然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注册这家公司的？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份信息让他们注册的，还是被他们捡到了身份信息去注册的？我们在查证过程当中，一旦是跟他们是有一些交易的，我们认为也是要追究相应的责任的。
0: 检察官表示，随着公检法机关持续打击电诈犯罪以及相关洗钱犯罪，不法分子开始转向黄金、虚拟货币等新型渠道洗钱。作为大宗黄金交易的商家，需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共同阻断黑钱洗白链路，莫因一己私利沦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5: 洗钱是最后的一环，这一环是犯罪分子取得电诈资金最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打蛇打七寸，打财断血，所以我们反洗钱也是在打电诈。
3: 黄金高保值、易流转、难溯源的特点，让电诈团伙企图把买金条当作洗钱的渠道。打击电诈，既要抓前端的诈骗，也要端后端的洗钱。一些经营者为逐利漠视法定义务，对异常交易视而不见，甚至主动配合交易，已经触及了法律的红线，必定面临法律的惩罚。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给我们五八。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 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

0: 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民为助农，实为坑农，警惕新型涉农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了800万元。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骗走了20000多元，还让农产品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
4: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5: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果子，你不能乱收。
4: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

0: 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刮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1: 通过网络搜索农户发布的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大批量收购农产品。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成正规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量，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2: 那两万6800是他们的一个终点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降低这种保证金。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1: 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 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0: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1: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这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0: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秘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1: 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这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0: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先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2: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涉农骗局不仅让农户的钱财受损，更让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以助农销货为名骗取农户的保证金，话术是写好的，写字楼是租来的，随时可以关门跑路。所以受骗农户即便实地上门看过公司，还是落入了圈套。核实企业真伪不能只看表面，要核实它的真实资质、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注册信息、经营范围和失信记录，警惕租用道具、布置场景营造的假象。 对坑害农户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一旦发现了可疑的线索，可以随时向当地的公安或者是农业农村部门举报。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由自己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留下的30,000元遗产由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请问自己母亲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未照顾你的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0,000元，若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0,000元，那么这笔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行继承。
2: 听众咨询，去年孩子所在的初中组织春游，导游公司带团，孩子玩规定范围内的娱乐项目时，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拉了下来，摔掉了门牙。当时报告了班主任和带团老师，次日就医，做了表面治疗和修复，治疗费已走，意外险报销，但医生说后期还要定期检测和治疗。自己想查看当时的受伤视频来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但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不予提供，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来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保险公司无理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你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也可向可能保存视频的学校、导游公司要求提供受伤视频，用于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首先，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无法律依据。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查阅该视频，你可继续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若仍遭拒绝，你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你也可直接与学校或导游公司沟通，因为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导游公司带团，他们可能留存现场视频。若被拒绝，你可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投诉，要求其督促提供。其次，在获取视频证据后，若视频证明孩子受伤，是因同学故意或重大过失拉拽导致，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该同学的监护人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初中的孩子通常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与导游公司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及时制止危险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200条、第1198条，学校与导游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最后，建议妥善收集证据，如视频、就医记录等，与学校、导游公司、涉事同学监护人协商赔偿事宜。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治疗等费用。
2: 听众咨询，小区因地库违规施工，造成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环境局检测数值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对健康影响巨大。且合同上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如今却仍未交房，开发商无任何赔偿方案。本人已购期房一年，并还贷款一年，该情况下是能不能申请退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可能会因过了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无法得到支持，但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3个月未履行，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未催告的，解除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消灭。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至今已逾期超过一年。若您未催告开发商交房，解除权自2024年6月30日起算，至今已超过一年，解除权已消灭。你可考虑依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若经环境局检测，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地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业主使用，如停车、通航，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你虽然不能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房，但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后，你可以根据环境局的权威检测报告，向开发商发书面催告函，保留证据，要求解决 TVOC 超标问题，并交房或解除合同。若开发商拒绝，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及逾期违约金。
2: 听众咨询，2014年自己贷款购买一套房产后，没有拿钥匙近8年多。去年计划收房拿钥匙，却发现楼顶漏水，物业公司以房屋超过开发商保修期为由不予处理，还要求自己支付8年的物业费，期间物业也没有催收。现在自己计划拿钥匙进行装修，想咨询程律师，物业费该怎么支付？屋顶漏水应该由谁负责？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需要根据你未收房的原因来判断物业费应如何支付。若屋顶漏水过保修期，你可申请物业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若你未拿钥匙近8年，属于开发商未履行交付通知义务，如未书面通知收房，则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若开发商已通知收房，你因自身原因逾期未收，物业费从通知收房之日起由你承担。若当地存在空置房有物业优惠的规定，可按照当地优惠比例支付。物业主张8年物业费，但未催收，根据《民法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若物业在2022年12月前未催收之前的物业费，该部分已过时效，业主可拒绝支付。其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了屋面防水最低保修5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5年已超5年保修期，开发商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因屋顶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维修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应协助业主启动维修资金程序，如组织业主表决、申请资金、联系施工单位。最后，物业费问题建议索要开发商交付通知记录，若未通知则拒绝支付收房前物业费。对超时效部分提出时效抗辩，对于屋顶漏水问题要求物业出具维修资金申请流程。若物业拒绝，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或联合其他业主或业主大会启动维修资金程序。
2: 听众咨询，自己领证3天后发现对方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 对方全家隐瞒自己，后来对方把病历拿出来，医生说他的病是精神分裂，自己但是录音了。想咨询程律师，可以撤销婚姻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遇到的情况属于法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首先，精神分裂症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诉讼。其次，若你想撤销婚姻，应在知道此事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你提到的病历和录音是核心证据，请务必妥善保存全部病历材料和录音。此外，尽可能收集其他辅助证据，如你陪同对方去医院时，有除你和对方家属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其证言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婚姻被撤销后，你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无过错方因筹备婚姻、共同生活而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彩礼、婚礼开支、装修款等。赔偿金额需结合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6: 嘿，你人还怪好的，
7: 小心被骗。
0: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随着远程办公和线上会议的普及，共享屏幕功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如果有陌生人要您使用这个功能，一定要警惕。开启共享屏幕后，对方就可以同步看到手机画面，无论是账号密码、支付验证码，还是私密照片、重要文件，都尽收眼底，还能进行远程操控。因此，诈骗分子也会利用这一功能，他们往往会编造各种看似合理的借口，如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及案件需要配合调查，或者以客服退款为由，让受害者放松警惕，诱使你开启共享屏幕，就相当于将自己的手机完全暴露给了诈骗分子。近日，周女士接到一陌生电话，告诉她在某平台直播间开通了会员，会定期扣费，要想关闭会员，就必须下载指定软件。周女士照做后，发现手机怎么都无法操作，显示正在通话，却没有声音。几分钟后，手机开始自动下载病毒程序，并接收验证码，同时也自动阻止了任何来电与短信。正当周女士手足无措时，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将她的手机卡拔掉，并删除了诈骗软件，周女士的手机这才恢复正常。陌生人加共享屏幕等于远程操控加共享钱包，请大家务必牢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陌生人要求开启共享屏幕，一律拒绝。保护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从拒绝随意开启共享屏幕开始。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7: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6: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7: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8: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 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的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据了解，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实验。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 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扎实做好标准的官宣解读与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持续完善自动驾驶实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这些账号涉及的情况包括穿着暴露、演绎低俗内容、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在 PK 过程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诱导打赏等。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供销合作社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力争到明年三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净现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规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下狠手铁腕整治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我省将重点整治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摸排生产线下门店、线上网店种养使用全链条风险隐患，靶向攻坚群众反应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假劣农资、违规使用净现用农兽药、忽悠团、跨区域售假等突出违法违规问题，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全省特色农产品产业健康发展。为推动综合整治取得实效，我省将统筹推进农资打假、重点品种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农产品品质提升，对全省农药兽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门店、线上网店及各类规模种养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畅通问题收集渠道，并对上级交办、部门移送、群众举报等线索实行一条线索一套档案，做到来源可溯、处置可查，强化行刑衔接，从严从快推进执法办案，建立健全案件线索会商机制，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出重拳严打网络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线上产品质量抽检，抓好产品溯源。我省各地各部门将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压实压紧属地监管责任，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统筹，法检机关强化司法保障，公安负责案件侦查，工信管控化工原料源头，市监规范线上线下流通，供销社夯实基层农资网点监管，构建农兽药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严防风险问题反弹回潮。
1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1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谢先生向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居住地附近有一处废旧厂区的围墙开裂，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此，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祥前往实地进行采访，请听报道。
14: 我们有一天晚上过路看到这个裂，一个车子都裂得进去，那个大裂，靠公路边旁边，那是废旧的一个厂区。
15: 根据市民反映的线索，记者来到现场实地探访，只见路边老旧厂区围墙裂缝清晰可见，墙体砖块裸露破损较为严重。市民钱师傅：
16: 那一溜着玩墙就老着，就发裂，不能这边我走。
15: 市民王女士：
17: 这就看着形象难看，而且也那个尽快是修复好吧。
15: 安庆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经开区分中心副主任刘先富：
18: 有那么硬盘，应该用完呢，或者什么的，那这个肯定是马上就要整理。
15: 9月20号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市民反映的厂区外围，现场几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围挡钢板安装作业。原先开裂破损的旧围墙已经不见踪影。施工现场负责人方明：
19: 以前这个裂纹，它脱滚给开挖和入水冲击啊，导致这个危险积水啊下沉。现在这个积水你损耗很大，它这个也搞地产，而且这石头打之前呢积水也不行。
15: 据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为保障居民出行，他们已经将厂区周边存在安全隐患的围墙全部拆除，总计面积约400平方米。施工现场负责人方明：
19: 现在做这种新型轻钢加型那个围挡，那点就是环保嘛，安全嘛，大概2-3年之内应该能完工，尽量减少给这边居民影响。
1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寒风热线，一诺千金。

0: 投诉的反馈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从利兴县王仁乘坐大巴车到苏州上班，临近中午大巴车停靠在安徽曹庄服务区吃饭，属于滁州管辖区。服务区有个益肾茶铺，老板说都是卖十多块钱，你们给十块钱，我也买了一把。粉碎后才知道是十块钱一克，共花了2980元，感觉上当了，拨打了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电话，他们也没有说怎么处理。回到单位上班之后，我的江苏的同事告诉我，在服务站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投诉到江苏的市场监管部门，就给解决退钱。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这位网友所反映的茶铺因为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已于前期对其立案查处并依法取缔。投诉人购物款2980元已由该茶铺经营者退还给投诉人。随后工作人员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投诉人对于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近期滁州的陈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村里把我的低保年限从17年改为15年，申请危房改造因为年限被改，就享受不到脱贫的优惠政策了。接到了陈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陈先生2014年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肢体二级残疾。陈先生有3间90年代的红砖平房，因长期不居住，房屋内外杂草丛生。陈先生户于2019年曾经申请危房改造，因肢体行动不便、资金等问题，委托其姐夫申先生代为履行手续。但是申先生不知什么原因放弃申报，至今也没有再次申报。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程序主要为按照安徽省住建厅当年度下达到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指标户数，组织各乡镇按照户申请、村评议、镇审核、县审批的程序组织摸排申报，并将摸排对象的信息发县自规局、公安局等7个相关单位进行信息比对，房产、车辆等信息比对结果经公示后确定改造对象户名单，督促各乡镇开工建设，做好农村档案资料收集、上传、审核等工作。在具备竣工验收条件之后，逐户组织竣工验收，并及时通过验收的农户补助资金发放至农户的一卡通。定远县执行的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标准，根据安徽省住建厅下发的农村危房改造通知文件组织实施。文件中明确，农村危房改造主要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适当予以补助。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采取分类补助，重建房屋的补助农户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补助农户不低于0.6万元。同时，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每年均在政府网站进行宣传公示等，查询的方法为定远县人民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定远县住建局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农村危房改造专栏。对于申报流程、保障对象、审核流程、补助标准等均有说明，没有陈先生所说的低保年限限制的问题。如果陈先生需要进行申报，可以按照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程序向户籍地所在村委会提交申报材料，按流程进行办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

0: 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各位听众给我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我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撞伤了，经过交警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全责，我无责，但是对方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怎么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的车辆有交强险或者是商业保险的话呢，可以跟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然后呢，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那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的话呢，那么您可能就要仔细的收集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的发票，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依法起诉对方，要求其承担医疗费用等其他的费用，比如说误工费啊、营养费等等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呢，借给朋友的钱多次找他都不给，之后对方又说当时借钱是去打麻将赌博，这个钱不受法律保护，可以不用还，想问一下是这样吗？我该怎么办啊？其实呢，据我了解，赌博确实是违法犯罪行为，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也是明令禁止赌博，那么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等法律的规定啊，那如果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是不予予以保护的。那如果对方真的能够拿你借出去的钱去赌博或者是从事非法行为，但是你当时借钱的时候啊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建议您收集借条、转款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来抓紧时间起诉处理。在此啊，也要提醒大家，那借款的时候，对方的借款意图，一旦发现或者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呢，要坚决拒绝，防止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所以现在如果对方说，借的这个钱是用来，就要看您当时借给对方钱的时候，是否是明知对方借的是要用来赌博的钱，或者是应当知晓对方拿这个钱是用来赌博的，如果是这两种情况的话呢，那么这个借款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了。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的驾驶证因为忘记换证被注销了，请问这个能不能恢复啊？怎么去恢复呢？想告诉一下您，那么其实啊，为了更加便利群众申领和恢复机动车驾驶证，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优化了驾驶证重新申领考试的科目。那按照原有的规定，小型汽车驾驶证因为逾期三年未换证被注销的，需要参加全科目考试是合格之后才能够恢复驾驶资格。而这次优化调整之后啊，对因逾期三年未换证被注销，申请人重新申请原准驾车型驾驶证的，只需要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不需要再参加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考试，也是更加便利群众重新申领驾驶证。但是也是要提示一下收前的听众朋友，也要时刻留意您的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个日期，那千万不要像这位微信平台上的网友这样哈，出现了这个忘记时间而换证被注销这样的情况。那么毕竟还是要参加一系列考试，可能有时间成本，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会吃饭吗？
3: 吃饭谁不会呀？
2: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3: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2: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3: 嘿，有意思。
2: 你用什么吃饭？
3: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2: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3: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2: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3: 这俩有啥关系啊？
2: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3: 说的对，用公筷好。
1: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前年生了一个宝宝，已经2岁多了，现在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后期婆婆要回老家，我和孩子的爸爸都要上班，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安徽有没有一些托育服务啊，托育服务发展的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9: 近年来我们省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啊，作为民生实事啊，重点推进，全力构建普惠优先、多元供给的托育服务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5年底，全省备案托育机构啊4076家，托育总数是28.9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数是4.72个，其中普惠性托育机构啊占比超过70%。基本实现县市区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全覆盖。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进展。第一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支撑，全省啊及各地啊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建立托育机构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托育机构运水、运电、运气、运热，执行居民生活类服务价格政策。二是呢，推进普惠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级民生工程，实施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省财政累计投入1.9亿元，争取中央资金2.7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合肥市、淮北市呢， 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合肥市还荣获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发展示范项目。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我们大力鼓励啊全省各地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大型民企、社区因地制宜建设小而美、小而精的嵌入式托育服务点、育人单位托育点、家庭托育点。合肥市高新创业园等14家单位啊融合全国爱心托育服务育人单位。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坚持托育服务优布局、调结构、提水平，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加快构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和育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尽量提供服务距离近、时间便、服务优、价格惠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0: 有听众咨询，他说现在每年不都要算个人所得税的一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吗？我看税务的 APP 上计算纳税所得的时候，有一些项目今年又说不对了，到底可以享受哪些项目的扣除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一下。
10: 其实你问的问题呢是包含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在综合所得汇算清缴过程中可以享受哪些扣除。概括的说呢，主要是三大类。一个呢是专项扣除，这个专项扣除呢主要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三险一金。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目前呢总共是七项。七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租金以及大病医疗和赡养老人等，大概七项。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呢主要是其他扣除。这个其他扣除呢主要是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险，以及呢个人捐赠这些方面。主要的可以扣除的是三大类。你问到的是讲今年在汇算过程中就遇到了在 APP 操作过程中接收到提示，说以前呢可能有些信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你在填报相关扣除过程中和你原先的基础信息可能有一些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填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小升初、初升高或者上大学，你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年限方面可能填的不够准确，前后不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系统呢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提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是填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扣除。住房贷款这块扣除呢常出现一些提示的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填报住房的基础信息以及住房贷款利率方面可能呢前后有一定不一致的地方，请你呢认真核实一下你的基础信息和你今天填报的这个情况是否一致，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0: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我家有一块林地租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林业企业种油茶，合同签了10年，现在离租期还有2年，我想提前解除合同来收回林地，这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11: 林地经营权流转啊，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林地流转给他人后啊，留出方及家庭承包方原则上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以维护流转关系的稳定性。那么根据国家林草局具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及林业企业有下列4种情况之一的，留出方及家庭承包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那么分别是：一是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二是刨荒连续2年以上的；三是给林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四是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想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设向谁提出，还有问一下申请制定国家标准的流程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陶勇来回复。
12: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二条，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的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发布、编号、批准发布八个环节。其中呢，这个流程呢，主要是有第一个

0: 项目里提出，项目里提出呢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二，必要性认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和认证。三，是提出立项申请，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经评估后决定立项的，由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审核后，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四、立项评估，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审评机构对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五是拟立项项目的征求意见，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开展不少于30日的公开征求意见。六是正式立项，是国务院行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予以立项的，下达项目计划。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这个来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儿子儿媳的户口呢都在六安，但是他们一直在上海打工。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的医院生了孩子，但是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我们六安老家，想问一下，这个能够在上海直接办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2: 你所提的问题是可以在上海办的。新生儿入户啊，已经在全国实现了这个跨省通办，您可以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您和您爱人的结婚证、居民户口本等这些材料呢，到您在上海的居住地所属的公安机关的户政窗口去申请。上海这个那边申请受理后呢，我们安徽这边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您的孩子办理入户了。
3: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他说，我上个星期去医院看皮肤，发现现在都可以挂一个号管3天，我感觉比以前方便很多，想了解一下，那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类似的可以提升我们普通群众就医体验的相关措施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静来回复。
2: 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在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的一些比较新的举措。去年呢，我们2025年印发了一个破解异类难事、提升就医体验的若干举措，就是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大医院挂号看病候时长、知名专家一停诊、部分人员服务态度差等的看病就医的难点堵点问题，从挂号就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善就医体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和献血者权益等方面制定了的一系列举措。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进一步落实了精准预约，缩短患者院内等候时长，持续推广节假日午晚间的门诊专家团队提供错峰诊疗服务，持续挂一号管3天，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等举措，在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全省的临床

0: 场检验互认项目扩增到103项，放射影像检查互认项目扩增至320项，互认范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三级医疗机构。持续推进检验检查的集中预约、检查结果的线上查询，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举措，推行及时评价，保护患者隐私，优化住院结算流程，闭环处置患者投诉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体验。所有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在服务窗口摆放工号牌，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服务行为，加强1患一诊室的管理，严禁公开泄露或传播患者的病情、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推行住院费用的床边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直接结算，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了24小时的投诉服务热线，实行手术负责制，要求这个医院的投诉部门7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况。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方面，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统筹建设中心药房，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智慧共享中药房，为群众提供中药统一审方、调剂、煎煮免费配送服务，还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持上级医疗机构的处方，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具4到12周的药量储备，减少患者的跑路。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优先用血的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等量优先、第一时间的血费直免供血，让爱心不断档，建设省内省外的异地减免统一平台，实现了血费减免可以线上办理，一次不用跑。我们还开展了持续的常态化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改善的暗访督查、满意度调查，强化省级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应用，优化分类，并按季度，通报，督促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堵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去年在合肥的庐阳区买了一套新房，但是一直没有去办证，最近准备办证，想咨询一下我需要缴纳哪些税，大概多少钱，具体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2: 您呢，购买个人去购买住房，您作为购买者，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您只需要缴纳契税，这个契税的税率是多少呢？需要根据您的家庭住房的情况来进行确定。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是您家庭的唯一的一套住房，而且呢面积在不超过140平米，这样的话呢，契税的税率是1%。如果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的税率是1.5%。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二套住房，不超过140平米的话呢，契税的税率仍然是1%。但是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税率呢就变成了2%。那么，如果您购买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三套房，或者说呢，您还有更多的住房，这样的话呢，无论您的这个住房面积是多大，都要按3%来缴纳契税。关于这个办理的这个流程方面，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办理。在线下的话呢，您在合肥市的任何一个不动产的交易大厅，都可以去办理房产的缴税过户业务。如果是线上呢，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合肥不动产登记”，通过了身份验证以后呢，提交相关的资料以后就可办理业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提交的这些资料都包括了您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信息，还有开发商和您签订的住房交易合同，还有开发商给您开具的发票，这些资料。最后呢，还想提醒您，如果您购买了这套住房，请您尽快的去缴纳契税，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呢，您能尽早的去享受这套房子带给您的诸如上学呀、户口呀方面的一些便利，同时呢，也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1: 黄山听众刘先生咨询：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可以经营吗？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对此进行了反馈。
3: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是以严格保护为原则，那么根据其生态的状况，需要开展抚育和更新、采伐等经营活动， 或适宜开展非木质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并按规定的程序实施。那么二级国家公有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程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同时在不破坏森林之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油气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的发展林下经济。
1: 合肥的张先生向我们咨询，他说呢，我家小区现在已经是一个12年的小区了，单元的电梯呢也老坏，上个月还有邻居卡在了8楼，我们都想换，物业说呢，换电梯必须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评估完了还要大家共同表决，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换电梯。我想问一下，这个技术评估是哪个部门做的呀？怎么来进行申请呢？想告诉一下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帮您咨询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处长郭树威，请听郭处长的回复。
4: 电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乘的一个交通工具。以我省为例呢，全省登记的这个在业的电梯呢是超过了52万台，其中呢住宅电梯超过了35万台，年均增长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梯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由于每台电梯的使用环境和频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导致了每台电梯的安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老旧电梯呢，进行安全评估，相当于对于电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从设备的本体、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和使用环境等4个方面呢，进行综合检查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查准电梯的病灶。电梯的体检结果可以给出电梯综合健康的状况等级，并出具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明确建议，以便对电梯呢进行对症下药。使用单位也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估能力的权威机构，如我们的省市这两级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呢，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是进行电梯或维修或改造或更新的重要的技术的依据，特别是各相关方呢对维修改造更新的3种方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呢，可以把安全评估的结果呢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说各方呢对这个维修改造更新意见是统一的，也可以不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要积极开展电梯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内卷式竞争治理呢，这个会同住建等部门呢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呢，争取将更多的老旧电梯呢纳入到国家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同时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因为电梯的安全呢存在着3分制造7分靠保养的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全省的电梯的使用单位呢，一定要关注电梯维保这个环节，对维保的质量呢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我们的电梯呢使用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的朋友是韩国人，他用韩国护照过来找我玩，我们打算去黄山，在省内自驾，最后再回合肥，从合肥飞韩国。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可以申请240过境免签吗？第二个，我们的行程中有一站是香港，这个可以算是第三国或者地区吗？同时啊，我朋友还想去张家界等外省的旅游景点，持240过境免签可以跨省旅游吗？最后呢，朋友想来合肥的时候住在我家，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啊？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5: 240过境免签啊，它是指从 A 国家或者地区到 B 国家或者地区，然后途经我们安徽，就可以在我们这里申请240过境免签。说到这个韩国朋友来合肥，假如他是从韩国到合肥，然后到黄山又回到韩国，那么他这就不能办理240过境免签。但是您又提到了要准备去香港，如果您有去香港的联程机票，那是可以在我们这边申请240过境免签，因为香港它属于其他地区。第二个问题是您想带他去张家界玩是吧？如果这个从我们这边到张家界，他也是可以申请这个240过境免签，因为240呢目前在国内有24个省份都已经这个落地这个政策了，其中呢像我们

0: 安徽是全域的，张家界呢，湖南它和我们安徽一样，也是这个范围，这个政策呢也已经覆盖全省，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这边直接去张家界，可以办理这个过境免签。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想让您的朋友住在您家，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之内，由这个入住人或者是这个留宿人，也就是您，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住宿登记。假如您是合肥的家呢，留宿是在合肥，那就更简单了。合肥支持网上办理，就是直接可以从皖视通 APP 上面有一个合肥居住证办理栏目，这个直接就可以网上办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4: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3: 那我呢？
4: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吴昊宣布中央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县、王东伟讲话，张西明、单向前出席。
5: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通过关于接受梁延顺辞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王清县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决定王东伟为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
4: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5: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汇聚权威信息，引领供需对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为制造业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搭建高端发布平台。
4: 欢庆大地丰收，建设和美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寿县举行。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9月23号，安徽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昊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伟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清县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李乐成、王清县、王东伟讲话，张西明、单向前出席。梁延顺表示，中央这次对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亲切关怀，对安徽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我衷心拥护，坚决服从中央决定。梁延顺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为做好安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有幸到安徽工作，投身安徽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我到安徽工作以来，和省委一般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美好安徽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也得益于历届班子历任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辛勤付出。梁延顺说，今后我将始终关注安徽，支持安徽，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李乐成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感恩组织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李乐成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梁延顺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安徽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李乐成说，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奋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始终坚守为政之道，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学生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扛牢时代责任，加快推进事业高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始终保持全面从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始终做到从严律己，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王清宪表示，我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关于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梁延顺同志到安徽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付出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回顾在安徽工作的五年多时间，能够和安徽人民一起奋斗，共同走过完整的十四五，这是一份荣幸和荣光，能够为安徽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深感充实和自豪。感恩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和组织的培养，感谢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我坚信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带领下，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一定能谱写得更加美好。王东伟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梁延顺同志、王清宪同志在安徽工作以来，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真诚欢迎李乐成同志来安徽工作，我将全力协助、配合和支持。在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坚强领导下，和省政府班子同志一道，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推动三地疫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在皖省级领导干部、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国科大党委书记，担任过副省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各省辖市市委书记、市长、省直各单位和中央驻皖单位、高校、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5: 安徽台消息，9月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全体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当天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做的关于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梁延顺辞职请求的决定，关于接受王清县辞职请求的决定，并决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决定王东伟代理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决定任命魏胜斌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科学技术协会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了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审查批准了七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八项法规，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会议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宪法宣誓后，代理省长王东伟衷心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一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要求，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紧紧依靠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忠诚履职，担当尽责，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绝不辜负组织信任和人民重托，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力笃行实干，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践行三严三实，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扎实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做到一身正气，一心为公。会议指出，此次会议通过的重要人事任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安徽改革发展全局做出的重要决定，充分体现了对安徽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相信以王东伟同志为班长的省政府领导班子，一定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团结拼搏，攻坚克难，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推动安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省人大常委会将在省委监

0: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变动，梁延顺提出辞去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梁延顺辞去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清宪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3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因工作变动，王清宪提出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第一款的规定，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清宪提出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东伟代理省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3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鉴于王清宪辞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有关规定，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东伟代理省长职务。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2026年9月23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魏胜斌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安徽台消息，9月2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安徽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方向指引、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引。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定不移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常学常新、常思常悟，确保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推动三地疫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战略定位，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增强工作使命感、紧迫感，保持工作连续性、稳定性。要千方百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逐项梳理盘点、查漏补缺，加力推进落实，确保15/5开好局。要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扛牢粮食保供责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持续深化财税金融、农业农村、国资国企、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改革，巩固外贸发展良好势头，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好城乡居民增收和兜底保障，办实办好民生实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

0: 状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1: 安徽台消息，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宿州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蚌埠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阜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条例、六安市雷电灾害防御条例、芜湖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芜湖市城市更新条例、安庆市六尺巷工作法运用条例、8项报批准法规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表决稿、批准法规的决议草案、决定草案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会议还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日程调整有关事宜。
2: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0: 汇聚制造业领域权威信息，发布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突出亮点之一。今年，安徽连续第5年浓墨重彩的抓好发布环节，打造高端大舞台，向世界推介安徽制造。请听报道。
3: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由国家级智库机构编著的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重磅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第二次亮相，聚焦制造业尖端前沿，安徽遴选了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等10大新技术、新产品进行集中发布，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安徽孟克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品牌负责人潘正磊：
4: 这份荣耀是对公司产品创新的认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用好大会平台拓展产业合作，持续深耕空间新材料赛道发展。
3: 为了更加充分地进行展示以及交流对接，在4天会期里，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单个企业到整个行业，从工业生产到金融赋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10场专场发布会，分层分类重点推介。羚羊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瑞：
5: 过去几年呢，我们在发布厅逐步发布了我们工业大模型的 1.0、2.0 到今天的 3.5， 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制造业中小企业呢提供链接和服务。
3: 此外，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举办的30多场项目对接和专项活动中，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典型案例等密集发布。在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区域，10000多件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或首发首秀，共同诠释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主题。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潘峰：
6: 大会发布啊，它是我们安徽制造的一个观景台，可以见证到我们安徽制造发展的精彩，它也是一个加油站，我们很多的供需信息啊，在这地方实现了完美的对接， 开展发布工作，我们已经连续坚持了5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 9月23号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人们共庆丰年，分享喜悦，牢记嘱托，加油干，为乡村振兴聚合力。请听报道。
7: 上午9点，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准时在寿县东金村拉开帷幕。歌舞和美乡村，时代赞歌，辉味无穷，黄梅戏家在青山绿水间等独具徽风婉韵的节目轮番登场，展现了安徽和美乡村建设与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崭新图景。大家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步一个脚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旭东：
8: 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倍增干劲。今天来到现场呢，丰收的喜悦跟大家共同分享，学习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带动我们的农业呢提质增效。
7: 淮南市寿县历节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顾广银：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农民倍感温暖。得益于党的惠农政策，今年5季大丰收，秋粮长势很好，又一个丰收季就在眼前。
7: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调动更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现场还同步举办了完美农品市集、乡村美食会、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等9项专题活动，开展多种展示展销、农业科技要素对接活动。安徽农业大学智慧农业植保团队研发人员李伟浩：
10: 主要是一个多模态的智慧感知技术，然后我们融合了北斗的卫星，还有一个激光的功率调整，去把整个植物的叶片和茎秆都给摧毁，每小时可以消灭10000株杂草。
7: 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今年安徽主场活动还单独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把农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技术、信息送到群众手中，集中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赶可急的实事好事，将节日热度持续转化为助力三农发展的新动能。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点30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是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淮河以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江淮之间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是33到35度。再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合肥地区是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1度。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舒心之处皆美景，开心时刻皆欢愉，善良之人有朋友，知足之人享幸福。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们，欢迎收听每天午间12:30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索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晚间的22:00还会重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养老动态，

首先一起步入今天的养老动态。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民政部呢将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呢是健全政策制度体系，完善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机制，强化战略协同、政策衔接、资源共享，不断增强

0: 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和系统性，加快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加强老龄领域法治保障。二是加强老年人服务保障，会同有关部门呢，着力完善老年人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基本照护保障体系，着力防范化解老年阶段面临的生活困难、疾病多发、失能失智三大风险，不断提升健康和养老服务水平，全方位保障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三是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健全老年志愿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新时代引领行动，引导老年人参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科教文卫、关心下一代等工作，推动广扩大老年教育和文化体育服务供给，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加多彩，在老有所为中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四是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加快培育规模化、品牌化银发经济经营主体，组织实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推动建立银发产品和服务认证制度，丰富适老用品产品消费场景，促进供需对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品质生活的需求。而五是深化老年友好社会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呢，大力推进居家和公共设施环境适老化改造，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促进代际和谐，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民政部啊，发布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及时的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那么同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介绍将多措并举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成龙，你讲了农村养老服务一直社会关注的热点，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的福祉，也事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还有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14五期间呢，我们民政部啊牵头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关于开展特殊困难老人的探访关爱等政策文件，推动建立我们讲叫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集体互助还有家庭尽责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当前呢，我国啊建有1.3万个农村的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可以说是14五期间我们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5期间呢，我们民政部门呢将立足啊有人干啊，农村养老服务啊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可持续、这样的一个工作思路，健全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啊，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养老服务供给啊，主要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呢，面对空巢啊，空巢的、独居的、留守的老年人呢，进一步完善这个探访关爱机制。我们讲要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努力啊这个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的风险啊。同时呢，我们要加强农村助老员这支队伍的建设，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我们还要完善这个养老助餐这样的便民服务啊，照顾好这些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啊。 面向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呢，主要是研究健全照护体系的政策文件啊，推动完善我们叫分级分类、普惠可及、啊家庭、社区还有机构相衔接的这样的一种照护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啊公共区域还有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一个适老的环境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作用，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还要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与乡村的医疗机构这样签约合作机制，啊，我们就要开通一个就医的绿色通道啊。面向低龄健康老年人呢，我们主要是聚焦他们的精神文化还有社会参与的需求啊，就近就便提供文化娱乐、学习教育这样的一种服务啊，还要引导有意愿的老年人呢来积极参加，养老、有农村助老员队伍啊，还有基层老年协会啊，还有农村养老志愿服务队伍啊，大力发展刚才您讲的这种互助性养老服务啊，我们要将乡村啊邻里组织起来，打造一个个的。互帮互助，然后和谐友爱的这种乡村呢，我们叫幸福大院，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啊。谢谢您的提问。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关注完政策，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和我们健康有关的那些事儿。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秋分一过啊，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降温的速度呢也会明显加快。中医专家介绍，秋分时节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疾病。
3: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4: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3: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5: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醒安神，建议睡前一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0: 收分过后。

0: 候气温走低，昼夜呢温差加大，这个时候啊还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心脏。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年轻的朋友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就过度的透支，像熬夜啊、高压、劳累叠加冷刺激，也可能会诱发心脏突发问题。
1: 看似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得心脏病，一种情况是存在家族遗传因素，还有一种情况是平时体检心脏结构功能都正常，但是呢因为这种过度劳累、免疫力低下，就是感冒发热之后引起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年轻人发病率逐渐上升的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那它的主要危险因素就是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一个升高。
2: 不少年轻人把速效救心丸装在口袋里当万能药，觉得心慌了含一颗就没事儿，这是个误区。速效救心丸是针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急救用药，不是万能药，更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需遵医嘱用药。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专家提醒，大约一半的人在出事前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身体都发出过信号，比如近期反复出现胸闷、胸痛，特别是活动时发作，心慌、心跳忽快忽慢，无缘无故的晕厥或者眼前发黑，运动时异常气喘，夜间平躺时突然憋醒。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的心脏专科就诊，排查心脏疾病。
0: 在这里呢，也想提醒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提醒家里的晚辈孩子们哈，不要觉得身体好就过度的透支，一定要注意在这个秋分之后啊，保暖，还有就是不要熬夜。好，说到秋分呢，在《春秋繁露》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秋分者，阴阳相伴，故昼夜均而寒暑平。俗话说呢，秋分秋分，昼夜平分。从这天开始呢，白天是越来越短，而夜晚是越来越长，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凉。老辈人常说“秋分不养，一年白忙”，这话呢不是没有道理。秋分啊，正是一年当中阴阳平衡的关键时期，那么把这段时间的养生做好了，冬天就会少生病，身体也会更硬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和大伙儿来聊一聊秋分时节咱们中老年朋友该怎么养生最靠谱，都是日常就能够做到的小事儿，不用花大价钱，照着做就可以了。首先呢，和大家来说一说秋分养生的五宜，就是宜干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宜早睡早起，跟着节气调作息。中医常说秋天呢要收，就像树叶落下来，养分回到树根一样，那么咱们人的精气神呢也是要往回收。那到底怎么收呢？其实啊，最基础的就是睡觉。早睡，也就是说晚上11点之前最好已经是睡着了，这样才能够顺应秋天收的节奏，把阴精养足。而早起呢，早上6点左右起床是比较合适的，让肺气舒展开来，一整天都有精神。那特别要提醒我们老友的一句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啊，别急着猛地坐起来，要先在床上躺个3-5分钟，慢慢地活动活动手脚，转转脖子，再缓缓地坐起来。尤其是血压不太稳定的一些老友们，猛起身啊，容易引起血压突然的波动，千万要当心。这是秋分养生的第一个，要早睡早起。第二呢，是建议大家多喝粥汤，温润养脾胃。秋分以后呢，脾胃容易虚弱，抵抗力呢也就会跟着下降。这个时候呢，吃一点温温热热的东西，尤其是早上喝一碗热粥，对身体特别有好处。这里呢，推荐大家在粥里放这几样东西哈。第一就是放莲藕，养阴润燥。第二，荸荠，也就是我们说的马蹄，生津止渴。第三样东西呢是百合，可以润肺止咳。另外还有银耳，滋润养颜。这几样呢随便挑一两样放进

小米粥或者是大米粥里小火慢熬，早上喝上一碗，胃里暖暖的，一整天都会舒服。第三个方面就是建议大家户外走走，动一动更精神。秋高气爽的日子啊，最适合出门活动了，气温呢这个时候是不冷不热，空气也好，别总在家里待着。推荐这几种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太极拳，动作呢是舒缓，练完全身都通畅。另外呢也可以是快走慢跑，量力而行，微微出汗就好。像广场舞、瑜伽和老伙伴们一起，既锻炼又开心。不过呢，运动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要循序渐进，别一开始就猛练，更别弄得满头大汗。我们说秋天讲究收，汗出多了反而耗伤阳气，得不偿失。那运动前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热身，抻抻胳膊腿，避免拉伤了。第五仪呢，就是头部要保暖，出门别忘了戴帽子。秋分之后啊，气温说降就降，尤其是早晚温差大，风也变凉了。咱们老年人呢，一定要注意头部的保暖。出门的时候最好是戴顶帽子，不用太厚，能挡风就行。那洗头的时候呢，水温也要比夏天稍微热一点。洗完之后要赶紧擦干，别顶着湿头发出门或者是睡觉。脾胃虚弱，平时怕冷，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呢，还可以试一试用暖水袋或者是艾灸包来热敷肚脐，能够驱寒助阳，让肚子暖乎乎的。晚上睡觉前呢，也可以用艾叶水泡脚，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温阳散寒，脚暖和了，全身也就暖和了，冬天手脚冰凉的毛病也能够得以改善。那最后呢，建议大家的是疏肝理气，要保持心情好。很多人一到秋天啊，就容易闷闷不乐的，所谓悲秋就是这个道理。那中医讲秋天肺金当令，那肺经太旺呢，会克制肝木，所以呢，养肝疏肝也不能忽视。好，刚才说到的是秋分养生的五仪，那么第一呢，就是早睡早起，第二呢，就是多喝粥汤，第三是户外走走，第四是头部要保暖，第五是疏肝理气，心情好。那秋分养生还有四不做，到底是哪些呢？我们光知道该做什么，有些事情做反了反而会伤身体，所以呢，我们也要了解哪些事情是我们秋分之后尽量别做的。第一就是别熬夜伤阳气。中老年朋友尽量是在晚上10点半左右就准备入睡，那11点之前进入睡眠是最好的。第二呢，就是别剧烈的运动耗阳气。我们知道运动是好事，但是刚才说到了秋天运动讲究收，不适合大汗淋漓，所以呢，微微出汗才是最好的状态。而三不做呢，就是别大起大落，情绪一定要稳定。秋天日照时间变短，再加上天气转凉，很多人心情容易跟着低落，动不动呢就会觉得有些烦躁或者发愁。这个时候呢，尤其要注意情绪，不要大起大落，大悲大喜都不好。想调节心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出门走走，登高望远，约上几个老伙计爬爬近郊的小山，或者是到公园的高处去远眺一会儿，看看蓝天白云，远处的风景，心胸一下子也就会开阔了。四不做呢，就是别乱秋动。有三处啊是不能动的，虽然我们说春捂秋冻，但是身体所有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动。这三个部位呢，首先头部不能动，第二呢腹部不能动，第三就是脚不能动。老话说寒从脚生，一点没错，脚离心脏最远，脂肪又少，最容易受凉。所以呢，在秋分以后啊，就别再穿凉鞋了，穿上袜子，睡前泡泡脚比什么都强。最后呢，给大家说一说秋分必吃的四样食物。秋分养生啊，最适合吃以下这四种食物，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多安排上。第一就是秋藕。秋天的莲藕啊最养人，生着吃能养阴润燥，口干舌燥的时候吃一

特别舒服。如果把莲藕加上一点蜂蜜做成藕蜜糕，既能够缓解秋燥，还能够帮助通便，对便秘的朋友呢特别友好。第二个食物是鸭肉，鸭肉能够滋养五脏，清虚热，还能够养胃生津。秋天干燥，吃鸭肉啊比吃羊肉牛肉更温润。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平时阳气不足，脾胃虚寒，想经常拉肚子怕冷的朋友，鸭肉别吃太多，适量就好。第三类食物呢叫梨啊，梨是秋天最应季的水果，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效果呢特别好。生吃梨啊，生津止解渴，适合一般体质的朋友。那蒸熟了吃可以润肺止咳，像小孩脾胃弱体质偏寒的朋友更合适。还有就是梨皮煮水，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重视这个梨皮哈，和梨肉一起煮水喝效果更好。最后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物呢是秋木耳。秋天的木耳正当时，味甘性平，能够益气生津，口感也好，凉拌炒菜做汤都合适。除此之外呢，像芝麻、核桃、板栗这些养阴生津的食物也都很适合在秋分时节吃，每天适量吃一点，对身体是大有好处的。秋分养生其实不难，说来说去就是咱们日常里的那些事儿：睡好觉，吃对饭，适量动，别着凉，心情好，把这些小事儿都做好了，比吃多少保健品啊都管用呢。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老友记节目的上半段为大家传递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歌，之后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喜欢在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如今呢，有一种沉默的杀手正悄然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它呢就是胰腺疾病。胰腺癌被称为是癌中之王，早期症状隐匿，很多人一发现啊就是中晚期。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胰腺癌的发病率正持续的攀升，患者群体呢也逐年的扩大，已经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重要隐患。那么为什么它如此难以察觉？咱们又该如何提早识破它的求救信号呢？中医传承千年，对胰腺养护、胰病防治有着独特的辩证智慧。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将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刘鲁明带领我们拆解胰腺癌的早期预警，解锁中医护胰的独门秘籍。在饮膳有方环节当中呢，中国青年药师药膳师房君胜将指导大家来烹调专家们提到的美味佳肴，帮助大家以通补，以通为补，给胰腺呢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一起来听。
10: 刘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11: 主持人好。
10: 刘医生，这近年来胰腺癌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也有朋友说胰腺癌那可是癌中之王啊，听得我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是有点纳闷的，在咱们身体里怎么还藏着这么一位沉默的杀手呢？能在咱们身体里潜伏这么深，一声不吭就把人给偷袭了。所以我想咱们想要弄懂这其中的问题得先了解它。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对胰腺这个器官还有点陌生，它到底长在哪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为什么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呢？
11: 胰腺藏在我们上腹部的最深处，胃的后方，周围被12指肠、肝脏、胆囊等器官包围，位置非常隐秘，它就像藏在身体最里面的一个隐士，这个隐士任务却很重，一是分泌胰液帮助我们消化油腻食物，二是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正因为藏得深，周围神经不敏感，早期出问题它没有感觉，它不是疼痛，可能仅仅是一个胀啊、不舒服啊等等，或者甚至没有症状，这些轻微的后部隐隐疼痛很容易被当成胃病来处理。有时候吃两片胃药或者热水袋捂捂，这个症状就过去了。 往往等到黄疸出现，腹痛加剧，这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所以我们叫它沉默的杀手，这个沉默代价是往往是很重的。
10: 对，因为藏得深，咱们又把它称为沉默的器官，但我想它再沉默，它一旦有动静也会发出信号。咱们普通人究竟应该如何抓住这些蛛丝马迹，早点发现呢？刘医生，我知道您总结了一个预防胰腺疾病的五字诀：胀、痛、黄、瘦、乱。哎呀，刘医生，这五个字可谓是咱们胰腺发出的求救摩斯密码呀。那么接下来刘医生您就带着我们，咱们把这五个字拆开了揉碎了好好讲一讲。首先就来说说胀，胀咱们怎么来理解呢？
11: 胀是上腹部胀痛和闷痛，甚至闷胀。一般呢吃药呢往往效果并不好，常常表示胰腺出问题，也是最常见的信号。
10: 嗯，
11: 这个胀痛的最大的因素是持续性，就时间比较长啊，有时候彻夜的胀痛
10: 哦，
11: 特别是吃饭以后，这个胀痛往往在热水袋外敷以后啊会缓解一些
10: 哦，
11: 但是越到后面效果越差。
10: 听明白了，看来出现这种吃完饭之后的胀痛闷痛，热水袋好像捂一会儿能够缓解的，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个信号，
11: 别当作是胃病了。
10: 对，别把它仅仅当作是胃病，也要警惕是胰腺的问题。
11: 其次痛，
10: 痛
11: 痛呢，它有多种疼痛，但腰背酸痛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特点。
10: 嗯，
11: 就是胰腺因为在靠后面，特别是靠近胰尾的，在胰后后壁，那么这时候刺激的往往是背部神经，
10: 哦，
11: 出现的是腰背痛。
10: 嗯，
11: 这时候也很容易被忽视啊，当作腰背痛。
10: 对，
11: 它有各种各样的疼痛，也有的是胸前区疼痛，因为这个疼痛的特点不是很明确
10: 哦，
11: 所以往往容易引起忽视。
10: 嗯，
11: 哎，那么最大的特点要注意的，这个疼痛往往在餐后，如果饥饿了反而好转。
10: 哦，饥饿的时候。
11: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胰腺当中要叫大家管住嘴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10: 嗯，第三个字是黄，后面还有一双黄眼睛。
11: 这个是一个恐怖的现象，就是病人一旦黄了，那整个家族啊，整个家里面全乱了套了。
10: 对，
11: 但是这个呢也并不意味着疾病到了晚期，这个只是提示这个胰腺的肿块生长在胰头，把胰管堵住了。当然预后是不太好，但是胰管堵住了，那么这一刻是属于急症的范畴，那需要用紧急的方式来处理。
10: 刘医生，您刚才说到啊，这种出现了身体突然性的发黄，这种突然它到底有多突然？好像它能在一两天之内这个人就变黄了吗？
11: 当发现的时候一下子就黄了，因为它这个
10: 黄了，
11: 胆道被肿瘤堵塞了。
10: 哦，
11: 所以这时候它而且不痛不痒，病人他没有感觉。
10: 嗯，
11: 这种是最可怕的，因为是它容易忽视。我们甚至碰到有的病人黄疸出现十天以后才发现。
10: 啊，
11: 这个是也是啊，太大意了。
10: 刘医生，那再请您跟我们讲讲，这种黄它会出现在比如说巩膜之中吗？它都出现在全身的哪些位置？
11: 它主要的表现是眼睛，眼睛黄，
10: 眼睛黄，
11: 然后皮肤黄，
10: 嗯，
11: 再然后是尿黄。
10: 哦，
11: 尿黄，所以这三大表现，巩膜黄、皮肤黄、小便黄。
10: 下一个字是瘦。这个我觉得我好像能理解，就是突然间的消瘦哈。
11: 胰腺它是消化器官，
10: 对，
11: 那么在胰腺功能受损或者说负荷过大的时候，胰腺功能受伤了，它的消化功能就下降。
10: 嗯，
11: 那么消化功能下降，吸收就下降。
10: 嗯，
11: 我们的病人仍然这时候要吃大量的啊高蛋白饮食，高脂高蛋白饮食。
10: 嗯，
11: 这时候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就不能够被消化掉，时间一长营养不良，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消瘦。
10: 嗯，
11: 这个消瘦呢有时候啊还是相当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在一个月内就会消瘦十斤甚至十几斤。
10: 哦，而且这种身体莫名的消瘦其实不仅仅是考虑胰腺的问题，很多地方出问题都会呈现出突然间的消瘦。好的，刘医生，那么我们聊完了瘦，咱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字，乱。乱这个字我不太明白，这个咱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11: 它应该指的是消化系统紊乱。
10: 哦，
11: 就是这个乱，那么很多出现这样的 胰腺功能不足的，或者说受伤的情况的话，那么它的消化系统第一个表现就是大便紊乱。
10: 嗯，
11: 大便紊乱呢有腹泻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见到的啊是便秘，腹泻的病人占30%，
10: 嗯，
11: 便秘的病人占70%。
10: 那刘医生，这种他的这种便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1: 这个便秘呢，就是在胰腺功能恢复之前它是不会好的。
10: 这五字诀真的是太重要了，任何一条啊，它背后的蛛丝马迹咱们都不能放过，大家也要记住这五个字：胀痛黄瘦乱，听明白了。刘医生您看，既然咱们胰腺掌管着消化大权，那很多朋友说了，我把嘴管住了，是不是这问题就被我拒之门外了呢？
11: 理论上啊，这个没错。
10: 嗯，
11: 我们在2006年的中西结合诊治指南就明确指出，高蛋白、高脂饮食与胰腺癌发病密切相关。
10: 嗯，
11: 就大量的蛋白质和油腻的摄入，会成倍增加胰腺的消化负担。中医也讲，我们讲的是虚不受补。
10: 嗯，
11: 啊，你不是说是你这个瘦弱的人吃了多了就是好了？
10: 嗯，对，
11: 吃的越多了以后反而不能够吸收，反而变成一个坏事。
10: 嗯，
11: 啊，因此。日常应该我们要预防啊，保护胰腺，就是要以低脂肪少量优质蛋白的饮食为主。
12: 咱们常说病从口入，胰腺健康尤其要把好饮食关，坚持低脂少量优质蛋白低盐的三低饮食是关键。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中医里好像没有胰腺这个称呼，这胰腺出了问题，病根究竟在哪儿，又该如何进行调理呢？其实胰腺的实体属脾胃，而功能多归属于肝胆范畴。从中医角度看，胰腺出现问题，核心病机是湿热蕴结，长期高油高盐高蛋白饮食，加上熬夜酗酒等不良习惯，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肝胆气机瘀滞，水湿无法正常代谢，淤积体内日久化毒，进而诱发胰腺病变。就像河道里的淤泥一样，越积越厚，久而久之化成了热毒。所以想要把这条河道疏通好，核心原则就是一个字：通。通了，气机就顺了，通了，湿和热就留不住了。那想要胰腺通起来，具体吃点什么呢？您别着急，专家这就告诉您。
11: 那么胰腺呢，需要在清肝利湿，还需要疏肝利胆，因为它和它是要通顺嘛，通顺它要调畅气机。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食物，
10: 嗯，
11: 是最适合这类病的啊，它就既能够啊低蛋白饮食啊低脂肪，那么又能解除病人的吃多了以后造成的这些油腻的细菌。所以我经常给病人讲一句话，叫萝卜汤开路。
10: 哦，原来是萝卜。那我这时候问题又来了，到底是吃点胡萝卜还是白萝卜呢？哪种萝卜更好呢？
11: 所有的萝卜都是好的，那么它的作用是不同。
10: 嗯，
11: 比如说胡萝卜，它入脾入肝经，核心功效有健脾消食疏肝理气，可以啊使胰腺功能得到顺畅。胡萝卜呢可以有四吃，可以当药吃，当菜吃，当水果吃，还能当饭吃。长期吃它可以减少湿毒的生成，从根源上降低胰腺病的风险。
10: 那白萝卜呢？
11: 其次是白萝卜，白萝卜可以入胃入大肠经，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里面纤维素很多，它可以调理大肠啊，散肠心气消胀。我们都知道萝卜是通气的，通腑化滞，清利湿热，用白萝卜来调畅气机，通顺肠胃，来清理油腻以及高蛋白机制造成的瘀滞，是非常有利的。
10: 没想到萝卜还是护胰功臣。那么我想刘医生，您为我们推荐的这道护胰药膳，萝卜肯定也是其中的主角了。
11: 我给大家推荐排骨白萝卜汤。这个排骨本身就是一个优质蛋白，它既能够增加营养，只要不大量食用，它不增加胰腺消化负担。那么排骨萝卜又是半荤半素，解决了病人的心理问题。
10: 对
11: 啊，他我营养不够啊啊。
10: 排骨白萝卜这做法呢，应该只能清炖了吧？
11: 这个清炖，所有的都是以清炖为主，
10: 清炖为主，
11: 清淡为主。
10: 嗯，
11: 我不要弄加很多的打油啊什么的。
10: 对对对，
11: 胰腺生病的病人可以多吃萝卜，
10: 嗯，
11: 少吃排骨。
10: 刘医生为我们带来的这道排骨白萝卜汤啊，听着就是一个家常菜，真是既清淡又美味，没想到还是一位清道夫。那么这道排骨白萝卜汤究竟要怎么做呢？
13: 今天啊，带来一道排骨白萝卜汤啊。首先啊，我们处理白萝卜，把白萝卜去皮，改刀成块啊。这里我们注意一点，要把白萝卜的皮啊去的厚一点，这样我们白萝卜啊辛辣味儿就会轻一些。哎，改完刀以后啊，我们备用。接下来我们把无花果洗净备用，陈皮洗净以后啊，我们用温水啊浸泡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把排骨冷水下锅啊，加入少许的料酒啊，去腥增香。开锅以后啊，我们煮大2到3分钟。煮出杂质，煮出浮沫，打净以后啊，我们把排骨放入温水中洗净备用。我们把洗净的排骨啊放入砂锅中啊，这里要注意一点，我们砂锅里边的水是提前烧热的啊，一定要不要放入凉水中啊，我们这个凉水啊会让我们的排骨啊肉质变柴。哎，加入排骨以后啊，加入我们的陈皮，同时我们这个泡陈皮的水也一起加入当中，还有加入少许的葱和姜，加入少许料酒。等开锅以后啊，我们先小火啊炖它半小时。我们这个排骨啊炖了半小时了，达到一个初步成熟。接下来我们加入白萝卜和无花果，哎，再继续炖它半小时，把我们的白萝卜炖透，把我们无花果的香气和它的营养啊煲出来。好，我们这个汤啊就煲好了，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做调味啊，我们秉行的是少盐少糖的健康饮食。而我们这里啊用到了陈皮，陈皮啊不光健脾祛湿，我们还用到了它的香气。而我们的无花果呀是润肠通便的，这里啊我们还取了无花果的香甜的味道，哎，让我们这个汤啊本身就有一股香气和甜味。当然了，如果我们在家啊嫌口味比较清淡，那我们可以啊再加

0: 在目前研究证明它是真效的。
1: 嗯，听明白了。那么究竟都有哪些方法呢？想要解决胰腺癌难题，打开这把锁，下面配了5把钥匙，有中医药，有饮食控制、微创辅助、中医外治和心理调试。那刘医生，咱们先从头讲讲吧，先来讲讲中医药吧。您前面也讲到了，这胰腺癌它的核心病机是湿热蕴结，那么我想用药的原则上也是同样的思路吧。
0: 这5个方法是解决胰腺癌目前我们团队所用的一个以中医药为主的治疗模式，或者讲治疗方案，也是我们中西结合治疗方案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的第一步就是用中药，那么以清热化湿中药为基础的，我们简单把它组成了一张方，叫清胰化积方为基础的中药。那么当然配合萝卜汤啊，饮食控制，低脂低蛋白，少油少盐，就这样一个饮食结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对肿瘤进行有效的打击，就是有效打击呢，这个微创辅助。那么中医外治呢，我们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前面药物的疗效。我们的用的是一个加温药物疗法，就是在中药吃了以后，那么我们用药渣外敷，它是40度到45度，持续的时间达到半小时到1小时。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已经发现，随着药物温度的提高，这个药物的疗效杀瘤的作用在提高。
1: 对，没想到这变废为宝之后还真的是成了一个大宝贝了。
0: 对，
1: 它能够内服外调共同起作用。
0: 对，这个不要花钱的基础上提高了疗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心理调试就有了它的根基了。
1: 对，
0: 那么心理调试实际上有两部分人。第一部分人是肿瘤还在，他很恐惧，
1: 对，
0: 生怕消不掉。那么或者在没有消掉这段时间，他晚上睡不着觉，那时候我们就采用一个叫情绪转移法，病人的情绪把它转移掉。那我经常给病人提一个问题，你认为你现在肿瘤我要把你消掉，你认为把肿瘤转移到什么地方你能够很开心？
1: 那肯定是转移到体外呀。
0: 对，很多病人啊讲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我把肿瘤转到脚趾头上去这个也不能解决恐惧问题啊。
1: 对，
0: 那么那当然你转移到外面去啊，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地方。第二种情况呢，有些病人是来预防肿瘤复发转移的。
1: 对，
0: 在吃中药的时候啊，这时候肿瘤已经没了，或者说还有着复发转移的危险，这时候病人他情绪非常焦躁，包括家属都很焦躁，所以这种也是一种，就我们简单啊，这个叫恐惧转移法。你把恐惧转移掉，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些开干净的病人身上，要恐惧怎么转移呢？叫病人，每天对着镜子叫，肿瘤开干净了，一般连叫2个月，基本上这个恐惧就没有了。
1: 的确如刘医生所说，抗癌的心态很重要，消除恐惧咱们才能积极生活。不过听您讲述下来，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这个情绪也跟胰腺癌的发生有着很大的关系？您看除了得了胰腺癌的患者之外，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调理情绪，防止癌细胞生成呢？
0: 锻炼也是这一个缓解情绪的一个重要方法。我的有一个朋友教我的一个方法，就是它是一个调理三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贴墙站。
1: 贴墙站，
0: 它首先它是用5指交叉、手掌向上靠墙站啊，希望能有3个部位贴墙。第一个是脚跟，第二个是臀部，第三个是手。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调理三焦的方式，也能够舒展，这个是骨骼整形，就是叫复位，就所有的复位，那么经脉血管等等全部复位。这一刻啊，那么这个那复位以后，这个我们的整个气血运行全部发生了改变，
1: 就通畅了。
0: 那
1: 刘医生，这贴墙站三贴咱们需要坚持多长时间呀？每天练几组呢？
0: 一般1次1分钟
1: 啊，
0: 一天3次就可以了。
1: 刚才刘医生讲的这个贴墙站三贴，手脚和臀部紧贴墙壁，大家可以在家没事就试一试练一练。那么我想听完这个运动啊，咱们这5把钥匙基本都解决了。其实最重要的呀，核心日常基础还是落回到饮食。

0: 食上。所以我想，刘医生针对比如说胰腺有不适的朋友，您是否也有一些药膳要推荐给大家呢？
1: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着做一些啊，清胰化食汤，比如说这个薏仁、山药和冬瓜。我们常用的是薏仁20克，山药20克，冬瓜100克，啊，瘦肉50克，这个可以啊，清补兼湿，那么少油即可。
0: 刘医生，我听到里面有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是薏仁儿，这薏仁儿我知道好像生熟它也有挺大的差别，咱们这道方子里面是用生的还是炒制过后的呢？
1: 那么一般是这样的，生的薏仁它是利湿的，它以攻为主；炒薏仁它是健脾温脾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刻呢，我们要取它的补，所以用炒薏仁为多。当然，你也可以用生薏仁，那你要考虑根据你的病人情况，如果舌苔很厚腻，那么你用生薏仁为佳。你如果要扶正、要健脾，那么就是用炒薏仁。
0: 那么这道刘医生推荐的清胰化湿汤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2: 接下来啊，操作这道清胰化湿汤，首先啊，我们用到了有冬瓜啊，冬瓜改刀，我们是冬瓜皮和冬瓜瓤分开改啊，我们冬瓜皮和冬瓜瓤下锅时间不同，所以啊，我们要分开处理。冬瓜改好以后，我们再把山药改刀啊，因为我们是炖汤，所以我们把山药改的滚刀块啊。接下来把我们的瘦肉也去改刀啊。瘦肉改刀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上面如果有肥油啊，有一些油脂啊，就去掉啊，改成块儿备用即可。接下来我们起锅去做薏仁啊，因为我们薏仁啊是生薏仁，我们这里生薏仁啊寒性比较大，我们要经过炒制去除它的寒性，保留啊它健脾的效果。炒制薏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一定是小火去炒，不要大火，因为大火呀会把薏仁炒糊，炒糊以后会发苦。而我们这里啊，小火去炒薏仁，炒到微微变色、出香气即可。我们不用洗锅，接着加入冷水，放入瘦肉，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开锅以后，我们把瘦肉煮个1到2分钟，煮去杂质、浮沫。同样，煮完以后，我们用温水去洗净，洗净以后，我们控干水，直接加入我们提前烧好水的砂锅中。我们这里用的是热水啊，保证它的肉啊不柴。接下来，我们把改好刀的冬瓜皮、洗净的红枣，还有炒好的薏仁，还有姜片，加入砂锅中，然后加入少许料酒。开锅以后啊，我们先小火啊煲它半小时，让我们这些食材啊达到一个初步的成熟。我们薏仁啊，因为是炒好以后没有泡，所以直接同肉一起去煮，让它一起达到软烂，释放啊它的价值。我们这个汤啊也煲了半个小时了。接下来加入我们改好刀的冬瓜，还有山药，我们继续用小火煲它半小时，让我们的所有食材达到成熟的地步，这里注意一点，我们出锅之前啊，只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即可。我们这道清湿热利肝胆的清胰化湿汤，它就做好了。
0: 刚刚咱们说到了如何护胰抗癌，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有相似的疑问：胰腺癌能治好吗？通过咱们刚才说的五味一体的总体调养，能把胰腺癌治疗到什么程度呢？
1: 胰腺癌这个病呢，想要做到彻底根治是非常困难。既然杀光肿瘤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呢？30年前我们就提出了带瘤生存的观点，就不求赶尽杀绝，但求和平共处，与瘤共存。
0: 不过您看，刘医生，胰腺癌毕竟被称为癌中之王啊，您提出跟胰腺癌和平共处，那究竟是怎么个和平共处法啊？
1: 那么实际上，当人的机体的抵抗力和肿瘤之间形成一个平衡以后，这就像一个天平一样的，那么它不影响人的生命啊活动，或者说是啊新陈代谢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平衡。人在一天天的生存，在生存期在延长，肿瘤它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那么它就不再需要西医的手术、化疗这些这个影响人体的这个抵抗力或者是伤害人体的这些技术。那么只要吃中药或者是饮食疗法调节。我有一个病人啊，这是胰腺癌病人，是1997年到现在。那么这个病人实际上到今天还活着，他用的方法就是他的理念就是清热化湿，就一直在这里用清热化湿法把肿瘤的生存环境改变了，简单说就是破坏了肿瘤生长的这么一个环境，让病人的 脾胃功能获得了良好的运转。这就是我们中医通常所说的后天治本，就是保后天治本，调畅肝胆气机，让全身气机通道，最后人体的正气功能逐步逐步的增强。我们最长那个病人实际上到今年已经活了29年，还活着。病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该吃饭吃饭啊，该散步散步啊，该锻炼锻炼，活的质量这个有质有量。
0: 对，
1: 这就是人流共存。
0: 您刚才用了一个天平的比喻，真的是很恰当，让病人活得好，活得长。那究竟能够达到多长多好呢？咱们有临床的数据吗？
1: 我们有数据说话。以清易化气方为主的中西综合治疗方案，让胰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春西医治疗的4.2个月延长到了7.6个月，晚期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8.4%，远远高于国际上不足1%。
3: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护胰有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安徽籍夫妻档唐哲明和张建峰的故事。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与世长存，岂曰无声，河山即明。隐蔽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斗争史的一个重要篇章，无数人的隐忍与艰苦，无数人的奉献与牺牲，让我们感动。在这些无名英雄中，同为夫妻的也有不少，唐哲明和张建峰就是其中一对。1908年出生的唐哲明，在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多年从事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斗争。妻子张建峰在和唐哲明新婚之后，也被党组织派驻上海，担任中共秘密组织的情报员。出生于安徽桐城的唐哲明，在20岁那年，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土地革命之初，唐哲明从日本回国后，蒋介石曾邀请其赴南京国民党政府任职，但被他拒绝了，毅然回到党的怀抱，先后到北平、天津、西安、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前后，唐哲明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国民革命军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因唐哲明在日本留学时曾与杨虎城有一面之交，二人一见如故， 唐哲明被任命为军械处处长兼兵工厂厂长。1936年曾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少将。一天，杨虎城接到蒋介石的一封密电，令他将隐藏在西北军内部的中共党员全部秘密逮捕，还特别查问唐哲明的情况，要求一并逮捕押往南京。杨虎城深受共产党的影响，一面叫来秘书王菊人送300元钱给唐哲明，让其当晚离开西安，一面给蒋介石复电说此人早已离职不在西安，由此唐哲明逃过了一劫。离开西安后，唐哲明只身秘密前往上海，继续开展地下斗争。不久，新婚妻子张建峰也被党组织派往上海担任中共秘密组织的情报员。1927年，国民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时，在陕西临潼长大、年仅20岁的张建峰也投身于革命，并先后在西安、上海等城市从事地下工作。一次，张建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偶遇也被关押在此的唐哲明。夫妻两人每天只能在放风的时候通过眼神传达彼此的思念和关切，他们坚持斗争，从不泄露党的机密，令敌人无可奈何。他们在被关押了1年多之后，到抗战爆发才由党组织营救出狱，二人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1937年10月，冀南豫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我党成立了民众抗日团体河北民军第四支队，唐哲明调任支队长，他发动各阶层群众参军参战，并乘敌立足未稳，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先后取得了收复南乐、清风县城、袭击龙王庙、伏击岳村铺、活捉日本特务机关长和伪维持会长等胜利，部队迅速扩大到近1000人，为进一步开辟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不久，唐哲明应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高树勋邀请，根据党组织指示，进入国民党河北保安部队开展抗日统战工作，被委任为保安司令部参谋。唐哲明帮助高树勋制定了河北省民兵训练计划，并积极组织开展民兵训练工作。

使冀南民兵很快发展到九个团。为了有效抗击日伪军，高树勋还委托唐哲明到太原，直接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请教如何抗战问题，二人合作很愉快。到1944年，唐哲明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来担任延安炮校工兵科主任，走入工兵的行列。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唐哲明率延安炮兵学校工兵分队前往东北，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工兵学校，唐哲明任校长。途中又接到中央指示返回关内，进入新起义的国民党高树勋部开展整训工作。原来在1945年10月邯郸战役中，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所部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0000多人在码头镇宣布起义，所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因为高树勋和唐哲明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起义第二天，高树勋就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当面提出要唐哲明过来帮助他整顿队伍。刘伯承先后三次致电党中央请调唐哲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立即将唐哲明从遥远的东北调到太行山区高树勋部工作。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唐哲明认真履行职责，带领政工干部很快将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46年3月初，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在工兵大队基础上，连同从山东进入东北的抗大一分校工兵队一起，并从东北军政大学抽调了一批干部，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工兵学校，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工兵专业学校由此编成。在开学典礼上，唐哲明说，我们建立这所学校，专门培训工兵骨干，为部队发展工兵培训人才，学员同志们应该安下心来刻苦学习，掌握好工兵知识。据记载，工兵学校当时开设的科目主要有架桥、筑城、爆破等，另外还设置了埋雷和排雷等作业。1946年三四月间，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抢占东北，唐哲明指挥工兵学校学员成立爆破队，有效遏制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第二年年初，唐哲明指挥工兵学校一大队在松花江扶余县三个渡场用门板搭浮桥，奋战两昼夜，运送了东北野战军一纵队30000多人及骡马、火炮、车辆等大批军用物资，保证了大部队南下长春和四平。工兵学校从成立到1948年底，共训练四期学员1500多人。1948年八九月辽沈战役中攻打锦州时，唐哲明率领工兵部队在通辽郑家屯辽河渡口架设3座桥梁，抢修公路50多公里，采取夜间架、白天搬的方法，保证我10几万大军隐蔽南下锦州作战。作为工程兵部队的创建者之一，唐哲明为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兵种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作为唐哲明将军的妻子张建峰老人也没有丝毫名利愿望，他把一生同样献给了党的事业。而他处理唐哲明找上门来的农村妻子的故事更让人赞叹不已。1955年唐哲明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军之一，妻子张建峰则转业到了天津市总工会。1958年到北戴河天津工人疗养院担任书记、副院长。就在这时，与唐哲明十几年生死两不知的农村媳妇

0: 夫找上门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张建峰处理的就像当年打个小包袱跟共产党干革命一样简单。他主动递交了离婚书，让出了自己生死与共的丈夫，孑然一身离开同他走过烽烟岁月的知心爱人，并从此放弃了革命胜利后做母亲的梦。生活可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但感情这东西却不是一觉醒来就能无影无踪的。张建峰为什么那么痛快地让出了自己心爱之人呢？他的回答还是那么简单，咱是有文化有工作的，老唐是将军是党员干部，如果又哭又喊的影响多不好。能够做到这一点得需要多么博大的胸襟和情怀啊。事实上以后的多少个日日夜夜春夏秋冬，张建峰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唐哲明。正因为如此，在那位农村媳妇去世后，他又回到了唐哲明的身边，陪伴已经重病在身的唐哲明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作为一位将军夫人，一位有资历的老党员，在唐哲明去世之后，张建峰完全有理由享用将军楼，但他还是搬了出来。对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还专门发文赞扬，这是端正党风的一份好教材。张建峰老人在离休后开始种树，他说这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一大心愿。疗养院里有四棵虎皮松，下雪天才落籽，张老把从雪地里找到的松子收藏起来，培育出棵棵松苗。第二年春天，老人早起带着干粮到西山坡种下棵棵松树，在他的努力下，3000多棵虎皮松和核桃树、香椿树、柿子树出现在北戴河，人们给这片树起名叫建峰林。他还捐钱给疗养院打了一口井，大家叫他建峰泉。在疗养院东院还有张老带大家修的路，被称为建峰路。
1: 时光遮掩不住他们的面孔，岁月使得他们的面孔愈加清晰。面孔正在播出。
0: 接下来，老马为你讲述我国现代妇女运动先驱，我省太湖县人刘王立明。他曾经担任世界妇女节智会副主席、中华妇女节智会会长，他是全国妇女联谊会的发起人，他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先驱，现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杰出代表。刘王立明的本名叫王立明，从这个男性化的名字似乎也能看出他是一位女中豪杰。那么他为什么要改名呢？1897年，刘王立明出生于我省太湖县，他从小受到当医生的父亲疼爱，并跟随父亲识字读书，但在他9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从此之后，他便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在艰苦生活的磨练下，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的性格。幸运的是，刘王立明较早地接受了新式教育，并受到妇女解放思想的启蒙。他在家乡的一所小学读书时，就接触到有关妇女解放等新思想。因此，他在12岁的时候勇敢地撤去了裹脚布，成为全县第一个放足的女孩。年幼时在家乡的所见所闻，让刘王立明深切体会到中国传统女性生存的艰难。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的刘王立明被保送到儒力书院求学。在学习期间，刘王立明受到提倡去除陋习、保护家庭的世界妇女节智会

会的影响，加入该会，后来担任中华分会会长。同样是在学校期间，刘汪立明作为中国代表赴美国参加了世界妇女节制会议。1916年，他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奖学金，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和了解美国社会，尤其关注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注意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妇女观的差异。而1918年，他在芝加哥期间与世界妇女节制会会长维利德的相识，为其以后投身中国妇女节制运动奠定了基础。1920年，刘王立明毕业回国之后，没有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而是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事业，并很快成为活跃的妇女社会活动家之一。而在1923年，他与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刘湛恩的结合，不仅翻开了其个人生命史上新的一页，而且使其生命更加丰富多彩。刘湛恩是湖北汉阳人，1918年从东吴大学毕业后，获得奖学金赴美国留学。但是到达美国之后，刘湛恩放弃学医的念头，改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1922年毕业后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刘王立明与刘湛恩结婚之后，他除了继续扮演妇女运动者的社会角色之外，也努力地承担起作为妻子、母亲应尽的家庭义务和责任，努力与丈夫刘湛恩一同建立和谐快乐的家庭。1920年，刘汪立明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会的总干事。他不辞劳苦，南北奔走，在短期内跑遍了国内的15个省市，帮助建立节制分会，使会员人数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并被选为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汪立明所领导的中华妇女节制会是中国最早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娼妓制度等，最先倡导节制生育、妇婴卫生和第一个提出妇女禁烟禁酒的社会团体，同时在开展妇女职业教育和举办妇女福利事业方面，她也是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她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等地创办了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公益生产社等。1924年，他与向景瑜、杨之华、刘青阳等全国妇女界领袖人物成立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刘汪立明主持了促成会的成立大会，提出争回女权、同参国政的要求，对当时全国妇女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抵抗日本侵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刘汪立明进一步清醒地意识到，女性应尽国民的义务和责任，成为战争状态下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命题。于是，她和丈夫刘湛恩一起在上海投身救亡运动。然而，日本侵华势力的黑手此时正向刘汪立明夫妇伸来。据刘汪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在他们住宅前后，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徘徊不去，并多次接到谩骂恫吓的电话。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正当全家老小围坐在楼下天井窗边时，突然自墙外投入一枚手榴弹，在天井中爆炸，所幸没有伤及到人。不久，他们又收到了一个毒汁水果篮。当时日本人和伪政权多次派人劝说刘湛恩与之合作，甚至用教育部长之职予以引诱，都遭到刘湛恩的严词拒绝。不仅如此，
刘占恩还一再劝阻几个态度暧昧的熟人保住节操，万勿恃敌。刘占恩所做的一切自然深受日本侵华势力的嫉恨，并欲置之于死地。1938年4月7日，当刘占恩在静安寺路大华路口候车去学校的时候，被日本侵华势力收买的刺客用打母弹暗杀。丈夫牺牲后，刘王立明万分悲痛，为怀念丈夫，他在自己原来姓名之前冠以刘字，以示永久的哀悼和思念，这样就有了刘王立明这个名字。此后刘王立明辗转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爱国活动。他在四川叙府创办难童教养院，抚养来自襄樊沦陷区的数百名难童。他还以国民议会参政员身份出席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参政会议，在会上一再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痛陈平民百姓的苦难生活。当时参加参政会议的中外记者都称他是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1943年9月，在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共代表董必武言辞驳斥之后，刘王立明登台质问何应钦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新四军前线抗日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指责何应钦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意制造摩擦、破坏团结。这次大会后，他被排挤出参政会，有人劝他言辞要谨慎些，免遭祸事。他回答说，大不了坐牢杀头就是了。第二年，刘王立明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他和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爱国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把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同妇女运动结合起来。抗日战争结束后，刘王立明回到上海，投入反内战、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194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刘王立明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初，刘王立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由香港来到刚刚解放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并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又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届和第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二届常委。1954年还出席亚洲国际妇女会议。1956年，刘王立明出席世界妇女节制会第十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正义凛然地驳斥了印度代表对中国的诽谤。据史料记载，1956年世界妇女节制会在西德不来梅召开，共有72国代表参会。印度代表在大会上宣称，中国种植和出口鸦片，刘王立明立即请印度代表说明这些鸦片是从什么地点出口，数量多少，以及卖给了谁。对方无言以对，紧接着他向大会郑重声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明令禁止种植、运输、买卖和吸食鸦片，鸦片在新中国已经彻底禁绝。他正义凛然地驳斥了印度代表的诽谤，维护了中国的声誉，而且还促成大会取消了国民党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刘王立明在会上还全面介绍了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妇幼福利事业的发展状况。就在这次会议上，刘王立明当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回国之后，周恩来总理专门接见他，
并对他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1970年

流亡列宁去世，但他为现代中国妇女运动所做的贡献永远留在了史册中。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喜剧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今天的主题叫做骨头硬老年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骨头硬了，老年人的行动才会更加的稳定。那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骨头变脆、驼背、身高变矮都是正常现象，其实不然。骨质疏松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可一旦发生骨折、卧床残疾甚至死亡的风险都会急剧的上升。数据显示， 五十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约为男性的五倍，到65岁以上，超过一半的女性都会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而更让人担心的是，很多人在用药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区，有的以为吃钙片就够了，有的人就乱吃保健品等等。那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相关的专家来把这些误区一个一个说清楚。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许新忠，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创伤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创伤分会全国委员、青年工作组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创伤工作委员会副组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冲击波协会安徽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骨科精英会创伤分会委员，从事骨科临床工作20多年，专长于骨盆髋臼骨折、髋膝关节周围骨折、骨质疏松骨折的治疗，在老年髋部骨质疏松骨折的治疗上经验非常丰富，尤其擅长骨折的微创治疗和骨折并发症的处理。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徐主任。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那徐主任，说到骨质疏松啊，很多人就觉得哎，是人体缺钙了，骨头松了，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
11: 这种理解可以说它有对的一面，但是呢，也是相对比较片面的一个地方，但对我们普通人的理解说，我们骨质疏松就是缺钙或者缺里面的某些元素，但是我们其实骨质疏松就像盖一栋大楼，不仅要有砖，还要有钢筋，还有水泥，甚至我们要想住的舒适，还有各种装修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说骨质疏松就是缺钙，它有对的一面，有它有道理的一面，因为它是我们其中一份子，但是它不是它所有的全部，
10: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骨架作为支撑，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骨髓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就里面要有钙，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的骨头更坚硬。
11: 那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就像一栋大楼，对吧，就像我们这个安徽电子的这栋大楼，它需要有各种东西，有结构支撑的那个结构，那个柱子，对吧，还有我们的横梁，有叫栋梁，栋梁有栋要有梁，这就是我们构成这个骨骼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光有栋梁还不行，我们还有这么多出色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里面打理它，对吧，还有我们要有访客，来访的客他才能精彩，才能演绎我们安徽人民的这个心声。
1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就骨头硬老年定，其实这个老年定，这个骨头硬其实一个综合素质或者综合的一个因素，然后才能够让老年能够定下来，对不对？
11: 是的。
10: 好，那哪些人比较容易得骨质疏松呢？
11: 因为最常见的一个人群就是随着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个高龄社会啊，随着我们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诊救治疾病的救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很多人有些老年人平均寿命都能，尤其女性都能达到78岁甚至更高，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骨头的质量它必然的会下降，所以这就导致我们的骨头越来越脆，然后稍微轻微的暴力，他可能摔一跤，或者端瓶洗脚水，或者我去欠个身子去够窗外的晾个衣服，他都有可能，还甚至有些人打个喷嚏，他就腰痛了，他就开始有可能就出现骨折了，
10: 就骨架松散了，稍微动一动，他可能就会出现骨折的情况，对吗？
11: 对，像我们儿童小年轻人，你摔一跤，你哪里跌了，你哪里很容易就爬起来，但对老年人他可能不是这样，他可能一个轻微的暴力，甚至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老年人骨折就在家里面上个厕所，或者是我们地滑呀，稍微坐了凳子上起身，他平衡差一点崴了摔一跤，就有可能导致他的骨折。
10: 那一个是老年人比较容易得骨质疏松，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人群呢？
11: 还有就是我们有些疾病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它需要长期吃一些有可能导致它骨质疏松的药物，比如说激素，是吧？甚至我们现在有些感冒的时候它都要去吊激素，那是我们反对的，就这些药物也可能导致很多这个骨质疏松，当然也有就是特化性的某些，就是说你酒喝多了呀，或者什么碳酸饮料饮多了，它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骨质疏松的，反正它是一个多种因素。
10: 老年人还有患有一些骨科疾病的一些人，
11: 对，骨科疾病的。
10: 另外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一些女性她的骨质疏松率要比男性高很多，尤其是在65岁以上，这是为什么呢？
11: 因为女性啊，她我们都知道她这个其实维持我们这个 骨骼代谢里面有很多激素，就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雌激素这个水平，随着叫绝经后，或者我们叫绝经后，或者你到65岁以后，就是当然了，有的人都开50岁绝经以后，他的骨头就开始变松了，就是一个激素的这个影响。
10: 哦，
11: 对，
10: 就激素水平的下降也会造成骨质疏松情况的发生。
11: 这就是我们女同志，应该说大概是男同志骨质疏松的5到6倍。但是骨质疏松也并不是说就是女同志的一个专利，男同志也有。
10: 就是说只不过它的比率可能稍微更高一点。那有您刚才说到了3类人群哈，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这个患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对吧，特殊疾病的，第3类就是可能是绝经后的女性，就这3类人群是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对吗？说到骨质疏松，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可能骨质疏松到一定程度，你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对吧？那在临床上您处理最多的骨质疏松的骨折是哪一类呢？
11: 我们出来的就是说从部位来说，因为我们是相当于这个四肢骨折里面的这个叫我们也有就是4个常见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肱骨近端，就是肩关节，
10: 肩关节
11: 这地方，还有这个桡骨远端，就我们下雪天的时候，手一撑地，这地方骨折就非常非常多。
10: 我们一直都认为这叫腕关节。
11: 对，腕关节，对，又叫桡骨远端、腕关节。然后肩、腕，还有我们下肢的髋关节，就叫大髋骨这个部位，也是非常常见。老年人这地方一摔，他一骨折，他就叫卧床。这个地方骨折，髋骨折又叫，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就是都是要么是人生沉默的杀手，要么就是跟死亡相关。为什么它这么可怕这么恐怖，就是我们因为这个髋骨折，它有个别名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所以沉默的杀手就这么来的。
10: 那这个髋骨骨折，一个是外力的影响，一个就是老年人他骨质疏松情况出现了之后，那个地方就很脆弱，对吗？
11: 对，就是说它是内因和外因相结合，
10: 综合造成的结果。所以您刚才也说了，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确实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老年人可能摔一跤，然后就可能生命就出现了危险。
11: 是的，其实不完全统计，他们老年人如果发生髋骨骨折，我们包括股骨颈和髋龙区。
10: 股骨颈是哪里？
11: 也就是在髋关节的髋骨的靠近，下面这是一个股骨头，这是股骨干，这地方叫股骨颈。那这地方下面一点就叫髋龙区，它两个连得很近，所以有时候他们的临床表现很相似，都叫髋部，总归髋部骨折。这是我讲的3个，一个肩，一个腕，一个髋，还有我们经常常见的就是脊柱骨折。这脊柱骨折也是骨质疏松性骨折，非常青睐的一个部位，好发的部位。
10: 脊柱骨折是不是就是我们背后的
11: 这个脊梁？
10: 脊梁骨骨折。
11: 对，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驼背，那就是脊柱骨折，它慢慢高度的丢失，椎间盘骨折，它变楔形变，它就会驼背。然后它如果遭受到可能轻微的外力，它咔嚓一下，它就会骨折。那个时候也是，所以它经常翻身呀，站不起来呀，它下床呀都会痛，这就是它骨折的一个临床表现。
10: 您这样一说，其实我们要讲内因的话，其实都是骨质疏松带来的。
11: 是的，
10: 外在的压力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内在出了问题，对不对？那骨质疏松，我们平常讲，我感觉到我抽筋了，可能骨质疏松了，但是在临床上，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吗？
11: 因为很多，其实为什么叫它？刚才我们主持人也介绍了，骨质疏松是沉默的杀手。其实你抽筋它因素有很多，你受凉了它也可以抽筋，当然缺钙也缺到一定的水平它才会抽筋，但是呢，我们真正的骨质疏松其实它有时候它悄无声息的，它第一个的表现可能就是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我们腰背的酸痛或者发力，或者是讲我们这个骨折了就来，我们作为我们临床大夫可能最常见的是病人已经骨折了，也就是说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并发症，最后一关它来了，平时它都不知道，
10: 对，
11: 或者他也没想到我要去看医生，
10: 就是他平常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
11: 对，他是为什么叫沉默的杀手？就是平时他悄无声息的。
10: 就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能用抽筋儿来概括啊，就你就是骨质疏松，对不对？
11: 抽筋
10: 只是说一个现象，
11: 它是一个现象。应该抽筋的时候，就是可能就已经比较到一定的比较严重的程度了。
10: 那临床上我们如何来真正的确定你骨质疏松了？
11: 这个时候我们就让标准，其实需要我们每个 为什么我们要开的那个节目，
10: 嗯，
11: 就是我们要提高对这个骨质疏松率，第一个要认识，我们现在认识很，
10: 嗯，
11: 认识率不高，所以我们需要去宣传，
10: 嗯，
1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诊率也不高，因为他觉得我平时没有症状，
10: 哦，对，
11: 第三个就是他对他的危害认识更不够，
10: 嗯，
11: 啊，甚至我骨折过以后他想我躺一躺就好了，对吧，不需要怎么干预，
10: 嗯，
11: 其实这是个误区，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及早的发现，因为骨质疏松是可以预防的，
10: 嗯，
11: 我们及早的发现，就我到了五十岁以后，或者我平时有什么基础疾病，我吃的这些药，
10: 嗯，
11: 比如说吃激素呀，我不得不吃，
10: 嗯，
11: 那我们就要定期的来监测我们的骨密度，
10: 哦，
11: 我们有个叫骨密度测定，
10: 嗯，
11: 就是我们这个叫我们铁块，你也要知道它那个，我们金子还要去测它的
10: 含金量多少，
11: 对吧，
10: 对，
11: 我们人体对人体的骨骼，嗯，它也有一个定性的一个标准，
10: 嗯，
11: 它有个数值，如果你今天我们医生建议你，哎，这个骨密度，
10: 嗯，
11: 你发现哎你的骨量正常，后来让它有三种，后来骨量减少，
10: 嗯，
11: 那我们骨量正常的时候恭喜你，你可以暂时就是说我们维持相当的生活，
10: 嗯，
11: 那但是你如果骨量减少了，
10: 嗯，
11: 你平时又有一点腰酸背痛这样的症状了，或者腿抽筋了，
10: 嗯，
11: 那么你可能就需要来干预了，或者需要跟我们这个骨科大夫，
10: 嗯，
11: 或者内分泌科的大夫要交朋友了。
10: 嗯，就额外的需要一些外在的帮助，
11: 对，
10: 把提高他的骨密度。
11: 对，
10: 对吧？
11: 如果上面写个骨质疏松四个大字，盖了个章，
10: 嗯，
11: 那么我们就下面就要药物。
10: 嗯，
11: 几驾马车，
10: 嗯，
11: 我们等会下面会具体的讲，
10: 嗯，就是几驾马车并驾齐驱，
11: 是
10: 把你的骨密度给提上来哈。
11: 是，
10: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有位朋友就说，徐主任，您好，今年65岁，去年体检查出了骨质疏松，体脂是-2.8，医生给我开了药，但我听说骨质疏松的药一吃要好几年，是要吃一辈子吗？
11: 嗯，他就像我们骨质疏松也是个慢性的疾病。就跟我们高血压一样，
10: 嗯，
11: 绝大部分应该说吃药就是他要终身的继续用药，
10: 哦，
11: 但是呢也要根据我们的那个骨密度的水平，
10: 嗯，
11: 来去处理，嗯，其实这个药物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市场上这些药物啊，它相对都是比较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对吧，我们这个骨质疏松药物有基础的用药，
10: 嗯，
11: 还有专门的抗骨质疏松的药物，
10: 嗯，
11: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要有碗筷子，有碗有筷子，但有这个基础的东西你不一定就能够把你的骨密度给提高，还有真正的就来，我们要真正的上大船，
10: 嗯，
11: 完了我们才能提高我们那个身体素质。
10: 嗯，您刚才说病假齐驱，其实如果说真的骨密度值较低的话，需要药物的干预，而不仅仅是钙片，对吗？
11: 钙片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它这是基础的用药之一，
10: 嗯嗯，
11: 就像我们盖一个大楼，砖和水泥，是吧？那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仅仅有砖和水泥你是垒不起来像我们安徽电视台这么高的，
10: 嗯，
11: 你必须要有里面的钢筋，
10: 嗯，
11: 或者是我们要把这个力学什么东西都要算好才行，
10: 嗯，
11: 比如像我们钙片还有我们的胶原，就是我们的活性维生素 D， 这两个是最基础的用药，但它不是真正的治疗抗骨质疏松的一线药物，还有其他当然种类有很多，
10: 嗯，
11: 就是我们光补钙只是一个基础的治疗，
10: 嗯，
11: 并没有对我们那个骨密度的提高。

0: 大家经常用的一种补钙的方式，为什么钙和D要加在一起呢？
1: 就跟我说的，它是最基础的治疗，两个加起来，碗和筷子，要么中国人吃饭要有碗要有筷子，对吧？但是你光有碗和筷子，你肚子还是饿呀。
0: 是吧？也就是说，不管是钙也好，还是钙加D也好，它都是基础。
1: 对，都是基础。但基础必须要有。我们手抓饭现在还不是特别的，对吧？在中国还不是主流。所以呢，里面必须要有鲫鱼肉蛋呀这些东西，这样才能把肚子给填饱，才是真正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身体水平。那么这些药里面就有我们经常常用的，就是叫阿罗尼泰钠这样的药物，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能够成骨，有个抑制破骨的。就是说我们经常讲骨质疏松，它老年人我们维持正常骨骼代谢，它有两个队伍，一个是建筑队，我们的建筑队在我们从儿童到成年30岁左右，这个建筑队建筑工人达到高峰，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建筑工人他也疲劳呀，他的活力也下降，然后还有第二个队伍就是拆迁队，他达到一个平衡才能维持我们骨量的正常。如果你的建筑队活力下降了，拆迁工人他就会多，就骨质疏松了。
0: 就必须要建筑队和拆迁队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1: 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0: 您这个拟人专业用的非常好，大家一下就明白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不痛不痒的这种病症，很多人容易忽视它，就觉得哎，如果说不是在体检的时候我们专门去查一下骨密度，可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得了骨质疏松，那是不是不疼痛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了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比如说30-40岁的人，我们可以不管不顾吗？
1: 应该说我们绝大部分的30-40岁的年轻人他不会出现骨质疏松因为这个就可能跟你特殊疾病有关系但到了50岁，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那么这个你就要关注自己的骨骼健康也就是说我们对骨密度要一年测一次这就是我讲的我们怎么去让自己知道自己骨头的健康状况骨密度测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测一次其实不多，而且它是无创的它就跟我们平时照一个胸片一个胸透基本上是类似你就能对自己的骨骼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了解
0: 那其实如果说体检的时候没有这个项目，自己加一个这个项目，
1: 对，
0: 其实
1: 我觉得这很有
0: 正好
1: 对，很有必要。
0: 好，这个骨密度的事儿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一些问题哈。他说：“我25岁，脊椎生理曲度弯曲，还有救吗？每天脖子僵得像块石头。”
1: 这个可能和骨质疏松它的关系不大但是呢，我也可以做个解答就是可能你长期低头，工作压力大，要进行伏案工作。长期低头，或者我们很多人枕头它的方式不对它真是枕在枕头上头上面，其实枕头它应该枕在颈子上面这样就可以保持一个颈椎的一个生理曲度是这样，它就不会导致我们正常的颈椎曲度是这样的，你的反弓了，它肯定会局部肌肉它像那个拉扯呀它会出现僵硬会出现疼痛会不舒服甚至后期会出现那个颈椎间盘突出影响我们的肢体的这个运动和感觉
0: 他这个还是比较年轻的，所以可能要从他平常的
1: 生活方式
0: 来改变，
1: 他跟骨质疏松应该关系不大。
0: 对，但是有人说这个骨质疏松，说到女性哈，我们一生都在和激素打交道，而这个激素和骨质疏松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对吧？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女性在补钙的这个年龄要比男性要提前很多？
1: 其实我们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呀，其实他在平时的生活，就是在饮食或者在我们的户外活动，都要强调为什么现在从小学对体育都非常重视对吧？其实因为我们要让我们这个骨骼强身健体，健体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们肌肉力量要足够的去强壮骨骼力量要提高，就是烘脂，我们要储备，这叫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储备我刚才我说了，到30岁左右骨量达到高峰那你要在这个之前，我们要适当的运动，要多喝些牛奶，这样对骨头有促进作用的一些食物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要充值，我们要给它一个储备
0: 那就像我们在前期要往我们的身体里这个骨密度储存更多的东西，就像银行一样，我们储存更多东西，等到我们需要30岁以后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慢慢的从里面提取。
1: 对，它才慢慢的下降。你峰值越高你这个下坡路它可能会时间更长一点。
0: 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我觉得在还是要提前介入，不是说我有感觉了
1: 是的
0: 我们再去介入，
1: 要从年轻时候就开始。
0: 那说到吃药，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呀，是不是有副作用啊这个我们怎么来权衡这个药。

0: 跳舞的利弊，
1: 我们经常说这个主持人非常好，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观众听众朋友们最怕的就是让我一就不管是降高血压，其实你吃所有的这个药物，它跟高血压本身血压高不降下来，它的副作用其实是可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让我们产生骨折。如果我们很多人老年人椎体骨折，他也怕长期吃药，但是他有时候一年都骨折过3次，那这个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髋部骨折，老年人很多，他因为髋骨折，他丧失了这个劳动能力，他没有生活不能恢复到当前的水平，那么这个其实给社会给家庭带来的负担都非常沉重。所以讲平时我们这个平时的关注，或者我们平时把这个疾病给叫防大于治，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
0: 防大于治，我们
1: 对，
0: 把所有的病症，我们应该把它往前移，而不
1: 对，
0: 是出现了病症，我们去补救，
1: 对，
0: 这一
1: 所以
0: 点很
1: 说
0: 重要。
1: 你担心这个药物的并发症，其实它的药物产生的并发症的危害要远远小于你骨折后给这个社会、给家庭、给个人带来的危害要小得多。
0: 那我必须要吃这个药，那我能不能适当的减量？这个可不可以呢？
1: 因为我们包括每天这个药物，它将我们每天的钙质，这样基础的用，还有这个活性维生素 D，就像维生素 D，就像砖和我们的这个水泥，它都是有一定的量的。就你达到一定量，你才能起到作用。如果你水泥给少了，那就是豆腐渣工程，是吧？所以讲，我们这个，你如果讲摄入，包括我们从饮食、从药物，它需要达到一定的量，足够了。或者第一个要足量，第二个要足的疗程。就你今天我吃的量够了，或者让我量够了，但是你疗程不够，它也起不到作用。是，所以呢，这个如果你不达标，我们要叫现在叫骨质疏松达标率，你不达标，那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就像我们对普通人，如果你测骨密度，你没有升反而降，或者你骨质疏松骨折一年之内你又有骨折了，新的骨折了，那就说明你这个药物不能停，或者你需要更改治疗方案。
0: 对，要持续的稳定的
1: 对，
0: 输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既然大家对药物有担忧，对于钙片，其实大家觉得，哎，好像是保健品，更安全一点，没有什么伤害，就大把的吃，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呢？
1: 他这个过犹不及啊，对，过犹不及，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人都说，第一个，甚至说有个误区叫喝骨头汤也补钙，是吧？甚至天天就是我们很多骨折的病人回家了以后，我感觉他骨头倒没长得多快，好像这个体重从200斤到250啊，这个数字还很好记，就是因为天天喝骨头汤。其实骨头汤里面一碗骨头汤里面含的钙的量非常少。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人一天需要的钙的量是有一定的数值，这个范围在800到1000毫克左右。但是你一碗骨头汤里面的含的钙量可能就5、6个毫克，也就是说你要
0: 那你得
1: 是
0: 喝多少碗
1: 两百
0: 啊？
1: 碗左右，200碗，你说你能喝得了？那都可以在里面洗澡了，是这样的嘛？所以呢，你喝骨头汤，但是骨头汤不是说骨头汤不好，它其实有各种，我们可以增加我们其他方面的营养。其实大部分它的补钙来说，它是杯水车薪。
0: 也就是说，这个钙片我们还是要遵医嘱，不是说
1: 对，
0: 随便吃、大把的吃，它
1: 是
0: 就
1: 的，
0: 一定能够补得上的。
1: 是的。
0: 第二呢，骨头汤可能它补钙的功能是杯水车薪，
1: 对，
0: 但是
1: 是
0: 我
1: 比较
0: 们可
1: 弱。
0: 以适当的饮用，它也是有营养
1: 对，
0: 价值
1: 它
0: 的。
1: 也有营养价值呀，对吧？你喜欢喝，你就可以正常的去吃去喝呀。
0: 就正常饮食就
1: 对，正
0: 好。
1: 常饮食。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徐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骨质疏松那些事儿。稍后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啊，是叫骨头硬老年定。为什么来说呢？因为骨质疏松是中老年人经常会遇到的一种问题。那遇到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创伤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许新忠许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那些事。那徐主任，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骨质疏松，它的原理是什么啊？为什么会得骨质疏松？哪些人群会得骨质疏松？以及大家在用药方面会有哪些误区？那接下来下半段，我想和您聊一聊，就是那我们该如何的科学的用药呢？ 您刚才也说了啊，这个钙片不能大把的吃啊，也不能随意的减量或者是停。那我们怎么来科学用药呢？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5: 是对我们这个讲的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们，就是用药，我觉得第一个要强调它的持续性，
14: 嗯，
15: 对吧？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今天我想起来了我就吃一把，或者这样我昨天我没吃，我把昨天的量都补上，
14: 嗯，
15: 没有这个必要。就你昨天不像我们，你昨天没有吃，你今天也就正常吃你今天的量就行了。嗯、
14: 昨天忘吃了，今天没有必要再加一粒，
15: 加一粒、
14: 啊、
15: 没有必要，你还得正常的去吃，
14: 嗯，
15: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讲我们担心，很多人担心药物副作用，刚才我也强调了，其实它我们这个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最基础的，比如说钙片或者是我们那个活性维生素 D， 其实活性维生素 D 我处方超过好几万，基本上很极少有副作用，
14: 哦，
15: 也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但如果你有这个代谢方面的疾病、嗯、你可能会引起你钙的这个异常，
14: 嗯，
15: 就说你是正常的，你肝肾功能都正常，对吧？你就不用担心你这个，我补充这个活性维生素 D 了，我 D 高了，
14: 嗯，
15: 我补充钙了，我血钙又高了，
14: 嗯，
15: 但我们有这个警惕性是好的，但它产生这种可能性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讲，我觉得安全系数是高。但我们平时要，我们医生会给你强调要去监测我们的钙，讲你吃的，你吃多了，你吃时间长了，我们去。定期我们还要进行体检呢，你更何况你在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
14: 嗯、对，
15: 所以呢它的安全系数其实是比较高的、
14: 嗯、
15: 尤其是我们这基础的钙片和那个活性维生素 D、
14: 嗯、
15: 这两个基础的东西，它其实安全系数很高，当然有可能老年人他吃过了他会出现便秘，有那少部分他会出现恶心、
14: 哦、
15: 那个时候我们呢可能就要改变，就是我们服药的时间呀、啊、你再换碳酸钙，就是钙它有不同的，有醋酸钙，有碳，我们可以换个品种，
14: 嗯嗯，
15: 都是可。或者有很多人担心他得了他有结石，
14: 嗯嗯，
15: 但这样呢其实我们它其实并不会显著地增加我们结石的发病率，它其实可能跟你其他方面有关系、
14: 嗯、
15: 其实你结石里面的成分跟我们吃的你的钙的成分它并不是太一致，
14: 嗯，
15: 所以呢这方面也不要去特别的去担心。
14: 嗯，就是当出现了骨质疏松的时候，作为医生来说，钙和维生素 D 它是基础用药，但是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需要进行一定的随访，
15: 对
14: 吧？对，
15: 就需要想到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啊，
14: 嗯，
15: 包括皮疹啊，包括胃肠道的不适啊，
14: 嗯，
15: 当然大部分可能都是短期的或者一过性的，
14: 嗯，
15: 你坚持一下，哎，它就好了。当然，如果真正有不适，你肯定要去看到医院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就是用药，就是不要去因噎废食，要关注到它可能带来的那些变化。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安全的，就是我们用药要坚持，要足够的疗程，而且我们吃过一年，要左右要去测我们的骨密度，我讲一定要叫五驾马车，第一条。就是要监测，
14: 嗯嗯，
15: 对吧？我们讲光讲用药，那我们其他的都不看，那也不行。我们用药是我们叫语言药物，还有手术刀。我们讲第一条就是我们要去监测，第二个马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叫基础用药了，就是钙片和，这应该是它两个是一个黄金搭档，
14: 嗯，
15: 这两个我们要基础去用药。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可能叫真正的明星要上场，它里面有各种有成骨的，有破骨。刚才我讲了有建筑队。有拆迁队，我们就是有些我们真正的抗骨质疏松药，它是提高我建筑队的水平的，强筋健骨的，在它也有里面有代表的一些药物。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你也不能一一列举，就让你到我们的，如果你真正有骨质疏松，我们的专业医生会跟你讲哪些是专门成骨的，叫强筋健骨的。还有呢，就是我怎么去来打压这个拆迁队。
14: 这个拆迁的是什么呢？
15: 拆迁的是我们的骨头呀，里面的骨小梁呀，骨头呀，骨细胞呀，抑制我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如果是这样讲，对，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拆迁类这个让它的活力降一点，就抑制拆迁类，就是我们用药的这个，它有两种方法。
14: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是建筑队，一个是拆迁队，
15: 对。

0: 要使用药物，让他俩保持一个平衡的状
1: 对，
0: 态。
1: 或者我适当的对这个产前类，我要给他抑制抑制，让他不要那么活跃。
0: 那您刚才所说的五驾马车，一个是监测，一个
1: 对，
0: 是维生素D
1: 基础
0: 加
1: 治疗，
0: 钙基础治疗，
1: 加真正
0: 然
1: 的
0: 后加
1: 抗骨质疏松
0: 核
1: 药，
0: 心的药
1: 对，
0: 物，
1: 然后
0: 然后
1: 还有
0: 还
1: 就
0: 有一
1: 是
0: 个，
1: 我们这个从基本的生活，叫基础的生活做起，对吧？我们比如说像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要晒太阳，对吧？这个晒太阳大家
0: 对，
1: 对。
0: 光合作用，
1: 对，这个太阳就是大家知道什么？祖国最亲太阳，妈妈，太阳是什么呢？叫太阳最好，是吧？什么发光发热？就是我们从自然汲取了这个力量，自然的力量就是我们晒太阳，要学会正确的晒太阳。像这个天马上要天凉了，你可以中午2点钟以后左右去晒，而且这个晒太阳是半小时足够，而且要不能隔着玻璃去晒。很多人说我怕冷，我冬天老怕冷，就在那个。在那个卧室里面、阳台里面，那个不行，一定要直接就是暴露在或者让沐浴在这个阳光中。
0: 就是皮肤要直接要接触到阳光，而不
1: 对，
0: 是通过玻璃的
1: 是的，
0: 这个折射，然后来晒，这样是
1: 是
0: 不
1: 的，
0: 行的，对
1: 对，
0: 吗？
1: 对，要学会晒太阳。然后就是我讲的这个饮食方面的东西，五驾马车，你看到吧？我们有药物，有晒太阳，有饮食，然后监测。这饮食方面就是我们要吃的东西。你叫食补，我们中医上叫食补。你就是从我们深颜色的蔬菜，你比如说，紫菜呀、啊，或者是西兰花呀、啊、这样的，或者绿叶的蔬菜，它可能就会提高。或者让我们动物就是我们的深海的鱼呀、啊、虾呀、啊，它可能都会
0: 蛋
1: 含钙
0: 白
1: 量
0: 质
1: 都会
0: 含量比较
1: 对
0: 高的东
1: 要
0: 西，
1: 好一
0: 对
1: 点。
0: 吧？
1: 对，就可能我们很多有些素食主义者，他说我就不吃肉。骨质疏松期，我们遇到这样的患者，他就不吃肉，骨质疏松都低到很严重的程度。刚才你说的一个负的2.8，这还不能算太严重，有的人都能到负的4.0，就是说他的骨头稍微，我们叫他用了内力，他可能就会
0: 骨折了，
1: 骨折了。他都，我们要耐心地去劝说。后来他慢慢的肉也吃了，他就骨头就慢慢的，我骨密度就能提高了接近正常的水平。
0: 所以营养均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徐主任好，今年70岁，前年查出骨质疏松，医生给我开了阿伦磷酸钠，吃了半年没啥感觉，不疼不痒的就自己停了。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吃？如果继续吃，要吃多久才能看到效果？
1: 因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监测这个骨密度水平，你吃这个药没有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人吃这个药，早期他就跟得了感冒一样，但这个有一定的发生率，但它都不重，都能挺过去。这个一周吃一次，你吃半年就停了，我觉得你应该时间就是我叫足量，要足疗程，你这个疗程应该还不够，疗程还不够。我们很多的这个药可以吃个3到5年，甚至时间更长。
0: 就可能就正是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疼不痒，所以大家就觉得哎没有什么效果，算了吧，那吃就停了。其实它的骨密度可能它要在一个长时间服用药物的情况下逐渐的上升，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的，
0: 其实骨密度也不是一天降下去的，
1: 对，
0: 当然也不可能一天补上来，
1: 是的，
0: 对
1: 他
0: 吧？
1: 要坚持，要坚定的坚持。
0: 那维生素钙加 D 它是基础用药，那当然了，刚才你也说了有核心用药，有很多种的提高骨密度的药品。那作为普通的患者，我们如何来选择呢？
1: 刚才那个就是70岁的老人家，他讲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就是里面的最被推崇的一个药物。
0: 就常规用
1: 对，
0: 药，
1: 常规
0: 明
1: 的，
0: 星用药。
1: 它真正的是抗骨质疏松的明星用药。它的用药呢，第一个相对比较安全，但可能很多人会担心下颌骨坏死，或者是叫非典型骨折，但这个发生率非常非常低，而且呢，就是从整体的来看，它给我们就是造成的这个副作用远远小于我们的通过吃这个药带来的益处，是这样。
0: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是明星用药，除此之外呢，是不是不同的人他也可以选用不同的，这个核心用药？
1: 哎，说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新鲜的骨折，椎体骨折，但是它就压缩的不是那么重，但是它有疼痛，疼痛表现比较明显，而且家里面人又不想做手术，就是我们打点那个，不给它撑起来，别让我这个地震了，这个房子要倒塌了，我用树给它撑起来，用这个撑起来，但你又不想去，因为老年人他基础疾病多，又耐受不了手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是另外一个对疼痛比较 好的一个药叫姜开素，这个东西叫我们可以打屁股针，有的时候可以一天打一次，有的时候可以有的药可以一周打一次，这样的叫姜开素针。它这个对这个疼痛，就对急性疼痛就比较有好的效果。但是呢，它是如果你没有疼痛，在长期其他的用药上面，因为你要打屁股针呀，所以呢，它可能不像我们口服来的那么方便。
0: 就是他可能还要到医院去。
1: 对，
0: 另外，你对疼痛的耐受力也很重要哈。
1: 对，对。
0: 这是一个是口服的，一个
1: 对，
0: 是打针的。那对于女性和男性在用药上面是不是也有区别呢？
1: 这区别其实不是特别的大，就包括我们还有些他也可以去打这个，我们这个叫半年打一针或者一年打一针，但现在都有不同的这个剂量，就是它的依从性又更高。你天天吃药你肯定会忘，或者你一周打一针你也可能会忘，但是我半年打一针，它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0: 那半年打一次是不是意味着我平常的钙片什么都可以不用吃了？就这
1: 它不
0: 一
1: 一样，也
0: 针，
1: 要吃。
0: 也要
1: 对，
0: 吃。
1: 它是基础的用药，基础的药是要用的。但是这个打针，它只是打针，我是指的是真正的抗骨质疏松的药物。
0: 就半年一次来补充一下你的骨密度值，然后平常的钙片加 D 还是
1: 还
0: 要
1: 是要
0: 继续
1: 吃，
0: 吃。
1: 包括我们晒太阳、饮食，这都是要长扎不懈的。
0: 那其实用药的方式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口服的，
1: 对，有
0: 还有
1: 脊
0: 打
1: 柱
0: 屁
1: 的，
0: 股的，
1: 对，还有吊静脉用的，
0: 静脉用的
1: 对，
0: 也
1: 甚至
0: 有。
1: 现在有些人都研究这个喷鼻子的都有，
0: 现
1: 所以呢，
0: 在正在研发还是已
1: 对，
0: 经推向
1: 也
0: 市
1: 有
0: 场
1: 推
0: 了？
1: 向了。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医生啊，包括这个研发的，他都想着怎么让患者能够更好的、更舒适，或者讲不要去依从性更好，这是我们医务工作人员共同的目标。
0: 对，一个是减轻痛苦，另
1: 对，
0: 外一个是用着方便，
1: 对，
0: 那
1: 方
0: 么
1: 便，
0: 依从性才会更
1: 对，
0: 高，
1: 它会更
0: 对
1: 高，
0: 吧？
1: 是的。
0: 那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出现了骨质疏松的情况，也不要紧张，因为你看刚才徐主任也说了，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提高我们的骨密度。选对药之后怎么吃怎么用，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
1: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70岁的老人家，他就说的阿罗林珊娜这个药物，它一个特点就是你必须要能直立半个小时以上，要不然
0: 什么叫
1: 就要必
0: 就
1: 须要能
0: 吃完
1: 吃
0: 了之
1: 过以
0: 后
1: 后要
0: 要
1: 坐半
0: 站
1: 个小时，
0: 着，
1: 要坐，
0: 要
1: 至少
0: 坐
1: 要
0: 着，
1: 坐，保持直立半个小时以上，而且要用250毫升以上的水把它带下去，因为我们知道吃东西有时候我们吃一个小药片，它能在我们的食道里面能停留很长时间，它会导致我们这个食道的一个炎症。所以我们要直立，而且要用水给它带下去。所以这个吃药的方式也，其实你讲的非常对，是有讲究的。
0: 这个必须要用大量的水去喝吗？
1: 对，
0: 因为
1: 也
0: 我
1: 不
0: 们
1: 是大
0: 平。
1: 量，就是要250毫升的水就可以。
0: 那也挺大量的，我
1: 对
0: 觉得，
1: 对对，
0: 因为平常我们吃药可能
1: 一两
0: 一
1: 口，
0: 口
1: 对一
0: 水
1: 两
0: 就
1: 口，
0: 行了，
1: 对
0: 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药它需要的水量那么大
1: 它就
0: 呢？
1: 会，它可能在我们这个食道里面蠕动的相对比较慢，它容易导致我们食道的黏膜的一个炎症。
0: 所以要用大量的水冲服之后，
1: 对。
0: 让它快速的进
1: 通
0: 到
1: 过，
0: 胃里去。
1: 对，通过它，对。
0: 这是服用的一个问题，还有其他方面吗？
1: 其他方面其实，第一个就是我想强调的什么，你要坚持去用，对吧？第二个，你出现便秘了呢，你要你就是你你可以就更换其他的，就是不同的那个，就是它的载体不同，但这个情况你可能需要去到医院去跟医生去咨询。还有，如果让我们去，千万不要去忽略了这个平时刚到那个饮食、晒太阳，千万不要忽略这些东西。这个应该说是重中之重。
0: 这是基础的，
1: 对，
0: 就是平常我们都可以做到的，但是需要你去长期坚持。
1: 对，包括我们适当的运动，刚才我们讲的运动，就包括我们糖尿病，对吧？你那几驾马车，其实我把这个糖尿病治疗糖尿病的几驾马车引入到我们抗骨质疏松这方面来。你这个适当的运动，是吧？这个药物、饮食、监测。这个都是很重要，
0: 所以吃药也是有方方面面的讲究的。就像
1: 对，
0: 您刚才也说到了一点，像维生素钙加 D，如果说头一天忘的话，那第二天不要补服。那对于这种核心用药，是不是也是如
1: 也
0: 此？
1: 最好不要不服，它有一定的量呢。它如果你就像止痛药，你增加止痛药的用量，它只会增加副作用。
0: 就昨天忘了，那今天就不
1: 对，
0: 用
1: 就
0: 补
1: 不
0: 了，
1: 用
0: 还
1: 去
0: 按
1: 补
0: 照
1: 充。
0: 正常的
1: 对。
0: 药量来服
1: 其实
0: 用就
1: 你
0: 可以
1: 长期的，让你长期保持一个坚持的态势，其实你一天你偶尔漏服了，其实应该不是那么的，危害不是那么的大。
0: 对，尤其是个骨质疏松，它是不是一天就能补
1: 对，
0: 上来的？它
1: 它
0: 是
1: 是一
0: 一
1: 个
0: 个循
1: 长
0: 序
1: 期的，
0: 渐进的过程。
1: 对，长期的系统来工程。
0: 那除了这个核心用药，就是我们口服的之外，您刚才也说到了一种，就打针的，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方便。那打针的这种药，需要患者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说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1: 就是打针需要注意什么？就我们打出来临床上你说。

0: 主要可能需要去，因为他很多病人他会出现那个流感炎的症状，有些病人甚至非常重，肌肉酸痛，就跟感冒一样，可能他需要在医院里，在医生的监测下去打这个针，就有可能需要去住院治疗，所以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这是麻烦的这个地方。但他一般都不会，但很多人其实打过了会没反应，他这个全身酸痛、流感炎症状很明显，但他几天都也就好了。但这个过程，我们作为医生，我们肯定是要保证尽量的保证患者的安全，我们就建议他可以在医院的那个观察指导下去用这个药物。
1: 那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他是愿意去打针，而可以不用服药？这个是不是服药和打针，它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吗？
0: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说哪种效果好，其实也不是绝对的，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病人身体比较瘦弱呀，我们也担心他的流感症状，他可能受不了，我们就会推荐他，我们让他去口服这些东西，他可能要相对好轻一点，轻一点点。
1: 就从临床上来看，口服的和打针的这个其实效果差不
0: 对，
1: 多，
0: 它
1: 对
0: 其实
1: 吗？
0: 都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关键贵在坚持，你去坚持，然后要定期的到医生里去指导下，是这样。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服药我们要长期的服，但打针我们可能半年打一次，但是打一次应该是不够的吧？
0: 不够的，但是不够，他也要坚持，
1: 也要坚
0: 他也需
1: 持，
0: 要坚持，
1: 每半年打一
0: 对，
1: 次。
0: 他也需要坚持，
1: 哦，就不断的巩固你之前的成果才行，否则的话就会这个什么前功
0: 当
1: 尽
0: 然，
1: 弃，
0: 不
1: 会
0: 同的
1: 不
0: 药
1: 会吗？
0: 它不同，有些药它要2年，就是24个月；有的药它都有药物假期，但这个可能是比较专业的东西。就像我们，它也有一定的那个期限，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一个讲的阿勒林酸钠这个药，你可以吃个3到5年，甚至部分病人他都吃10年，他都可以坚持。他吃个3到5年后，你可以停一段时间，这叫药物假期，可以更换其他的药物，然后不同的药物来更换。其实我们最多的，它是各种方案叠加起来，它都可以长达26年，就是不同的药物的续干。我今天斩腾挪，各种方案加起来都能够长达26年。所以讲这是一个长续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您刚才说更换或者停用，暂时停用，我就想到了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在补钙的时候，他也会采用这种方法，就觉得我把这一瓶钙片吃完了以后，我停一段时间，然后我再吃其他的维生素，然后我再启用这个钙片，因为怕补多了以后也不太好。
0: 其实我们的钙，它就跟骨密度一样，它也有一个数值的。比如说，它有就是一二三。比如说你在3以上，那你我觉得你短期之内不吃，你通过饮食，对吧？通过晒太阳也是可以的，可以暂停一段时间。如果你都在一的水平以下了，那么我想你停，那肯定是不合适的。是这样的，要根据它的数值，它也有数值的。
1: 那也就是说，要先去医院去查一下我们的骨密度值的高
0: 或
1: 低。
0: 者我们维生素 D 的水平。
1: 对，如果说我们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水平，那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水平
0: 对，你可以
1: 来，
0: 放松一点，都可
1: 对，
0: 以的。
1: 吃完一瓶，我们可以歇一
0: 对，
1: 歇，
0: 可以歇一歇，可以
1: 然
0: 这么
1: 后再
0: 说。
1: 补充一下其他的维生素，
0: 对，
1: 这样可以轮换着来也
0: 可
1: 可
0: 以这样，
1: 以
0: 对，
1: 啊，跟
0: 要
1: 个
0: 根据他的
1: 人。
0: 水平。
1: 个人水平有关。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徐主任好，今年我58岁，刚绝经2年，体检说我是骨量减少，医生让我吃钙片和维生素 D，还没有让我吃别的药。但是我一个朋友跟我情况差不多，他的医生给他开了阿勒林酸钠，我想问一问这是怎么回事？
0: 因为这个所有的治疗呀，就叫有的我们经常叫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对吧？这可能就属于叫同病异治，它都是骨量一样的，骨密度是一样，都是骨量减少，还没达到骨质疏松。但为什么有些医生给你开了，有些医生没有给你开？也可能你以前，如果你以前有个这个不同的部位的骨折的病史，那无论你骨密度怎么样，你都应该诊断为重度骨质疏松，我就要给你用不仅基础用药，我这个抗骨质疏松的都要给你用上。这就是它的区别，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就是这几个常见的部位的骨折，就自动升级成重度骨质疏松。这个就不论你骨密度多少，当然对大部分骨量健康呢，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定期监测的基础上，你骨密度没有下滑的很严重，甚至你通过我这个基础的用药，或者我通过我的体育适当的体育锻炼，我还能够有所增加。那么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吃那些药物，要个体化的
1: 就是
0: 去评估。
1: 跟他原本的这个身体情况，来确定你是需要额外的补充核心的用药，还是不需要补充，
0: 是的，
1: 只需要维
0: 要
1: 生素
0: 动态
1: 外
0: 的一
1: 加
0: 个
1: D。
0: 监测，
1: 要
0: 动态的一个
1: 监测
0: 监
1: 一
0: 测。
1: 下。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徐主任好，今年62岁，每天吃钙片加维生素 D，但听说钙片吃多了容易肾结石，我现在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吃？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
0: 对，
1: 一个点。
0: 刚才我说了，其实，你说 它有没有关系吧？其实关系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大。我刚才说了，它两个不是一种成分，就说你本来是肾结石里面含的是 B，你这个补的钙里面是 A
1: D，
0: 是 D 或者其他的，你根本它就是你可能就是因为你动的少，或者你吃的东西里面含有其他的什么草酸呀或者其他的，它的成分不一样。所以呢，补钙的时候你不要特别的去，如果你没有肾功能的异常、肝肾功能，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它俩其实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1: 也就是说，这个补钙补多了，跟他的肾结石没有直接的关
0: 对，其实
1: 系。
0: 关联不是特别大。你要考虑其他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不爱动呀，你水喝的少呀，或者你本身你家里面就其他人也都有，容易有很多人他就是弟兄几个哥几个，他就容易都得结石，是这样。
1: 那钙片补多了，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钙片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它不会，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大的调节器，就像大海一样，你住进去一点点什么毒性的东西，它很快就给你稀释了。如果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有基础疾病的，就像我们肾功能不好，或者我们肾脏有其他的那些疾病的时候，就代谢紊乱的这些疾病的时候，那你要当心。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出现这个钙质的一个储留、高钙血症或者其他的。这个高钙血症其实也非常危险，我们缺钙危险，我们钙高了它也危险。
1: 那真的是不能胡乱补，尤其是
0: 对，
1: 有一些基础疾病的
0: 是的，
1: 中老年
0: 那
1: 人，
0: 是要注
1: 那
0: 意，
1: 尤其是要注意，
0: 对，
1: 就要在医生
0: 在这指
1: 经
0: 导下，
1: 专业评估后，然后再进行相应的补充，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用药不能攀比。当然是要听医生的，那最后我们要请徐主任给我们，画几条红线吧，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补钙上，或者说我们在骨质疏松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第一个我想讲的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就叫"骨头硬，老年定"。
1: 这徐主任专门定的
0: 对，
1: 主题，
0: 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老年朋友，包括我们即将进入老年的朋友，如果你把我们的骨的量足够的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我想我们最夕阳红，那就是最美夕阳红。如果你隔三差五把脊柱也骨折了，这个地方也骨折了，下雪天一出去一滑，或者你打个喷嚏，或者你端个洗脚水，都能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那么我想这个晚年他也不会特别的幸福，所以叫骨头硬，老年定。那么第二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虽然说是叫沉默的杀手，或者叫我们说老年髋部骨折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但这种骨折是完全可防的，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那怎么预防？就是说我们要关注，要及时关注，包括我们可能下面有年轻人，我们在30岁左右就要给予足够的储备。然后到50岁左右，我们要给予足够的关注，是吧？要知道我们的骨头属于什么样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要真正感觉到腰酸背痛呢，可能已经晚了。就是我们也可以定期的在体检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肝肾功能、肝肾 B 超要查，我们肝胆会、五脏六腑要注意。其实我们你看，我们最保护我们的东西，我们的骨骼的健康，我觉得要提上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要极度的重视起来，对吧？我们现在其实是低知晓率。啊，低就诊率，对吧？低用药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低要给它提高起来。这个我想一定要大家要重视，它是可以可防可控，可防可控，大家一定要，虽然是杀手，但可防可控，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1: 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请徐主任这样的大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科普，把这个低把它拉高，让更多人知晓这个病其实并不可怕，我们可防可治，对不对？最后其实也是可治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好，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聊了聊骨质疏松的安全用药，从认识疾病、纠正误区到科学选药、规范用药。那记住几句话，就是补钙是基础，正确用药才是防骨质疏松的核心。不要因为没有症状而停药，也不要怕副作用就减药，用什么药、吃什么药，一定要听医生的。如果您有任何用药方面的疑问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继续留言，我们会请专家来回复您。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 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

0: 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非医保用药不赔，法院判了。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600万积蓄穿越1400公里变金条。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名为助农实为坑农，警惕新型涉农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0: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外卖小哥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送餐途中，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吕某发生碰撞，致吕某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吕某无责。刘某是甲公司的员工，甲公司曾为其在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附加第三者责任险，保单特别约定，在保障期间其手遭受意外伤害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承担相关医疗费用，但不含事故发生地的社会医疗保险或其他公费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和自费药品费用以及医保统筹基金附加支付等。事故发生后，吕某就相关损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用人单位甲公司赔偿损失合计20多万元。甲公司履行相应赔付义务后，向保险公司理赔未果，诉至虹口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对事故经过与责任认定均无异议，认可骑手刘某事发时是在执行配送工作任务，同意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但辩称应当扣除非医保用药费用。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保险合同事源，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具有法律拘束力，双方应予恪守。刘某在执行甲公司配送工作任务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损害，故本案属于保单附加个人第三者责任的保障范围，甲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根据保险合同请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针对医药费，保险公司辩称应当扣除非医保费用，但未能明确非医保部分的具体金额，亦未能就相关费用超出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情况加以举证，对此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虹口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20多万元，双方未提起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0: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陈律师，外卖小哥送餐撞伤人，公司赔完钱之后找保险公司报销，结果保险公司说非医保用药不赔，这事儿听起来太闹心了。那您觉得这个纠纷最核心的矛盾是什么？
5: 核心矛盾就在于保险公司想拿非医保不赔的条款拒赔部分费用，而公司认为既然买了保险，出了事就该全赔。说白了，就是双方对保险合同里这个责任限制条款的理解和执行有分歧。
0: 那陈律师，在保单当中啊，都特别约定了不含自费药品的费用，那么保险公司这么做难道没有道理吗？
5: 表面看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这里面学问大着呢。保险合同虽然有约定， 但保险公司得按法律规定来证明非医保用药确实不该赔。如果证明不了，那这个条款就不能随便用来拒赔。
0: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法院说保险公司得举证，那么具体需要证明哪些内容？
5: 保险公司得证明两点。第一，要明确指出非医保部分的具体金额。第二，得证明这些非医保用药费用超出了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也就是得证明医保目录里有同类药品或诊疗项目，而且疗效安全性差不多，价格还更合理，不然就得赔钱。
0: 骑手送餐途中撞人，这事儿和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有什么关系呢？程律师，
5: 关系可大了。骑手是在执行公司配送任务时出的事故，属于保单附加个人第三者责任的保障范围。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赔了伤者，就有权按照保险合同找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该担的责任跑不掉。
0: 程律师，我有一点儿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保险公司已经认可了事故和责任的认定，为什么会在这个医药费上较劲呢？
5: 保险公司就是想通过非医保不赔条款少赔点钱，但他们忽略了自己的举证义务，光嘴上说不赔可不行，拿不出证据，法院自然不会支持他们的说法。
0: 法官说，司法解释给审查非医保不赔条款提供了依据，那么这一条具体该怎么来理解呢？
5: 非医保不赔条款是保险合同中常见的责任限制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九条规定，为司法审查非医保不赔条款提供了依据。具体而言，一是要审查医疗费用是否超出医保同类标准。司法解释并未将赔付范围限定于医保目录之内，而是要求保险人按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赔付。即使医疗费用超出医保范围，只要未超过医保同类费用标准，保险人仍需履行赔付义务。二是要审查保险人是否就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出医保同类标准加以举证。保险人需举证证明医保目录内存在同类药品或诊疗项目，且具有可替代性，即在治疗疗效、安全性等方面无明显差异，还需提供医保内相关价格或费用标准，以证明实际支出的超过医保标准部分缺乏合理性，否则仍需赔付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简单来说，法律没规定只能赔医保目录里的费用，而是要求保险公司按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赔付。就算用了医保外的药，只要没超过医保同类药的合理价格，保险公司就得买单，这也是为了保障投保人的合理权益。
0: 那程律师，这起案件当中啊，保险公司输就输在了没有举证上面吗？
5: 没错，保险公司虽然主张扣除非医保用药费用，但既说不清楚非医保部分到底多少钱，也证明不了这些费用超出了医保同类标准，所以法院才不采信他们的说法，最后判他们得全额支付保险金。
0: 那程律师，对咱们普通投保人来说，从这起案件当中能学到什么经验呢？
5: 一是买保险时要仔细看条款，特别是像非医保不赔这类限制责任的条款。二是出了险，如果保险公司拿条款拒赔，要看他们有没有按法律规定完成举证。如果保险公司举证不充分，咱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就该争取到底。
0: 那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啊，以后在这类理赔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5: 保险公司以后得更严谨，拟定条款时要明确约定，理赔时更要按法律要求充分举证，只有把证据链做扎实，才能让拒赔主张站得住脚，不然很容易吃败诉的亏。
0: 刚刚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微信，想咨询一下程律师。他说啊，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保险公司压根没有提非医保不赔这个事儿，那这个条款还有效吗？
5: 这种情况下，这个条款大概率是无效的。根据保险法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也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没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投保人完全可以主张非医保不赔条款无效，要求保险公司正常赔付。
0: 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要是保险公司拿出了证据证明非医保用药确实是超出了同类的标准，那投保人就只能自认倒霉了吗？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程律师，
5: 也不是只能自认倒霉， 投保人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看能不能在其他赔偿项目上争取一些补偿，或者要求保险公司给出详细的费用对比清单和计算依据，确认证据的准确性。如果协商不成，投保人依然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来重新审查证据和判定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投保人也可以申请专业的医疗费用评估机构进行鉴定，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主播点评。
3: 其实今天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保险合同条款看似是白纸黑字，但是执行起来有严格的法律要求。对于投保人而言，看清条款，维护权益至关重要。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啊，依法理赔，规范操作才是长久之道。希望大家都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啊吸取经验，在保险理赔当中少些纠纷，多些公平。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7: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8: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7: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8: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关注今天的法治故事。上海市民殷先生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近600万的积蓄会在短短的5天之内被骗光。他更加无从得知的是，这些钱款在几分钟之内就穿越了1400公里之外的深圳的一处黄金珠宝市场，变成了一根根金条。近期，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电诈洗钱案，电诈团伙10天之内购买了85千克的黄金，3800万元的电诈黑钱就这样洗白了。
9: 2023年11月23号傍晚，上海浦东新区警方接到一位殷先生的报警。他说，从当月11号起，短短5天内，他分12次将总计594万元的人民币打到了一个网友提供的多个账户，但打完钱后，他就联系不上对方了。这个网友是什么人？殷先生为什么要转出去这么多钱呢？
10: 他给了我一个账号，是国内的企业，你打过来，我暂且暂好，过几天还给你，那收益多了，翻倍的呀。
9: 原来2023年9月，60多岁的殷先生在网络上刷到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添加了一个自称曼曼的投资咨询师微信，对方每天与殷先生聊家常谈投资，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
11: 先是互相问候，再接着是聊一点家常，再接着就慢慢的聊到这个投资理财方面。那其实那段过程等于是养的一个过程。
9: 畅聊2个月后，曼曼谎称要带殷先生炒外币赚取高额收益，他提供了多个企业账户让殷先生汇款，声称可代为操作保本返利。殷先生信以为真，陆续打款近600万元。
11: 我这个钱呢，就是要指定打到某某公司去，是不同的公司。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是因为打到对公账户是公司，然后他也更相信了。
9: 对方失联后，殷先生慌忙报了警。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发现殷先生的钱打入电诈分子提供的对公账户后，大约有一半立即就被转账到深圳的一家金店，全都用来购置了金条。
12: 这一分钟，可能有好几个被害人的钱陆续打进来。打进来之后，隔到2到3分钟，最长也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钱就立马进到了这个珠宝公司的账户。
9: 办案人员发现，这家金店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与多个涉及电诈资金的公司账户频繁交易，电诈黑钱就这样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被迅速洗白。 经比对，这些问题账户不仅接收转移了殷先生被骗的钱，还涉及了

0: 操作流程。
1: 经查，郑某和林某是这个买金洗钱团伙的中间人。2023年10月，郑某结识了具有贵金属交易资质的金店老板张某，随后他带林某一同登门，并介绍林某是某商会会长，需要购买大量黄金用作商会分红。
2: 他们号称说是有一个商会要买2吨的黄金，就是来作为福利发放。
1: 经查，2023年11月6号，郑某和林某现身张某的金店，同行的还有团伙成员吴某。吴某专门负责冒用他人身份，以委托人的角色出面办理购金手续。这一次，他就自称是邹某，并拿出身份证和伪造的6家公司授权委托书，要求签合同买黄金。当时，老板张某不在店内，一名员工接待了这一行人。但他发现这个委托人邹某很反常，于是试探了一下对方。
3: 店员让他背身份证，他背不出来，那就很可疑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背不出来。后来呢，让他摘下口罩，看了一下，怎么跟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太像，而且呢，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个明显要比现在这个人要年轻，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当时呢，没有答应进行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
1: 冒名顶替被识破，黄金买卖眼看就没戏了。郑某连忙拨打了金店老板张某的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最终拍板应下了交易。
4: 他说：“那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你店员的？”我说：“就是本人，就是本人。”他说：“我保证这个就是本人，因为他吃胖了，吃胖了，长胖了。”然后就签了合同。
1: 此后，洗钱团伙每天都拿着不同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光临张某的金店。他们前后一共使用了31家企业的授权委托书，与金店签订了黄金销售合同，并且所有交易的委托人都是被冒名顶替的邹某。
3: 公司来自天南海北，有内蒙古的，有天津的，有广东的，等等，有好多，还有四川的等等。怎么可能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家公司都委托了同一个人去买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1: 办案人员核实，邹某本人在案发前遗失了身份证，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洗钱违法活动。
0: 冒用身份去金店购置黄金，在整个洗钱犯罪的链条当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幕后操盘者黄某以及取货人陈某。为了尽快拿到黄金，黄某会安排陈某全程跟随店员在交割仓库楼下等候，第一时间取走黄金。更狡猾的是，他们会凿掉黄金的专用编码，迅速将黄金转移到上家的手中，企图躲避警方的追查。
1: 办案人员称，黄某除了安排几名团伙成员结伙购买金条，还让陈某充当取货人，专门等着金条一出库就迅速提货。
2: 因为他们那个黄金交易是在水贝里面，但是黄金取黄金是在那个交割所那边，他们是直接派着这个取黄金的小弟一路跟着员工到交割所的大门口直接等着，黄金一拿出来，他们就立马就在街边交易拿走了。
1: 取到金条以后，陈某会立刻交到黄某手中。为了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溯源，他们还会凿除金块上的编码。
2: 这几个人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开了个小房间，然后呢，取到的黄金一并拿到房间里之后呢，不是说直接的移走，他们是拿着小锤子凿凿凿凿凿，把编码都凿掉了。为了躲避侦查，连这个碎屑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有一定的价值的，他们也都忽略不计了。
1: 之后，黄某就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等待上家指令，并按照对方要求转移黄金。
3: 就是指令他到哪去，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拿什么，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穿着，说对方怎么样，你自己的穿着是怎么样的，叫到一个指定的一个地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批对买金洗钱团伙的黄某、吴某、陈某、郑某、林某以及金店老板张某提起公诉。 最终，法院分别判处这些被告人4年到3年4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0: 刑，并处不等罚金。对于案件涉及的上游电诈团伙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案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多名被告人当中啊，向洗钱团伙出售85公斤黄金的金店老板张某，也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获刑3年10个月。他辩称自己不知情，并以行业惯例为托辞，而检察机关则认为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0: 检察官指出，本案中洗钱团伙用电诈款向金店老板购买的黄金，并不是普通的黄金首饰，而是每块重量1000克的金砖。10天内，几人用伪造的授权书冒名顶替委托人，购买了85公斤黄金。而从事黄金交易行业超过20年的被告人张某，明知情况异常，仍放任交易。这种明知钱款是犯罪所得而伙同他人帮助转移的行为，已构成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从他知道来的这个授权人和身份证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业务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定要人证分离？说到底就是为了将来司法机关找的时候找不到真正来买金的这个人。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长期从业的人员，他心知肚明，最终导致了巨额资金通过黄金变现被洗白了，是应当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0: 经查，这起案件中洗钱团伙前后使用了31家公司来买黄金洗钱，这些公司并无实际经营业务，均为空壳公司，相关线索也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2: 这些公司都是天南地北的，然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注册这家公司的？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份信息让他们注册的，还是被他们捡到了身份信息去注册的？我们在查证过程当中，一旦是跟他们是有一些交易的，我们认为也是要追究相应的责任的。
0: 检察官表示，随着公检法机关持续打击电诈犯罪以及相关洗钱犯罪，不法分子开始转向黄金、虚拟货币等新型渠道洗钱。作为大宗黄金交易的商家，需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共同阻断黑钱洗白链路，莫因一己私利沦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2: 洗钱是最后的一环，这一环是犯罪分子取得电诈资金最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打蛇打七寸，打财断血，所以我们反洗钱也是在打电诈。
1: 黄金高保值、易流转、难溯源的特点，让电诈团伙企图把买金条当作洗钱的渠道。打击电诈，既要抓前端的诈骗，也要端后端的洗钱。一些经营者为逐利漠视法定义务，对异常交易视而不见，甚至主动配合交易，已经触及了法律的红线，必定面临法律的惩罚。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请12号病人
6: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7: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6: 哦，还有啥好福利？
7: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

0: 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
8: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8: 有。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8: 上
6: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民为助农，实为坑农，警惕新型涉农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了800万元。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骗走了20000多元，还让农产品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
4: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5: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果子你不能乱收。
4: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5: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4: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3: 通过网络搜索农户发布的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大批量收购农产品。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成正规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量，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6: 那268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啊，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4: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6: 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4: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6: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这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4: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

0: 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1: 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些叫话术单，要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0: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先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2: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涉农骗局不仅让农户的钱财受损，更让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以助农销货为名骗取农户的保证金，话术是写好的，写字楼是租来的，随时可以关门跑路。所以受骗农户即便实地上门看过公司，还是落入了圈套。核实企业真伪不能只看表面，要核实它的真实资质、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注册信息、经营范围和失信记录，警惕租用道具、布置场景营造的假象。对坑害农户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一旦发现了可疑的线索，可以随时向当地的公安或者是农业农村部门举报。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由自己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留下的30,000元遗产由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请问自己母亲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未照顾你的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0,000元，若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0,000元，那么这笔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行继承。
2: 听众咨询，去年孩子所在的初中组织春游，导游公司带团，孩子玩规定范围内的娱乐项目时，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拉了下来，摔掉了门牙。当时报告了班主任和带团老师，次日就医，做了表面治疗和修复，治疗费已走，意外险报销，但医生说后期还要定期检测和治疗。自己想查看当时的受伤视频，来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但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不予提供，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来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保险公司无理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你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也可向可能保存视频的学校、导游公司要求提供受伤视频，用于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首先，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无法律依据。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查阅该视频，你可继续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若仍遭拒绝，你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你也可直接与学校或导游公司沟通，因为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导游公司带团，他们可能留存现场视频。若被拒绝，你可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投诉，要求其督促提供。其次，在获取视频证据后，若视频证明孩子受伤，是因同学故意或重大过失拉拽导致，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该同学的监护人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初中的孩子通常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与导游公司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及时制止危险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200条、第1198条，学校与导游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最后建议妥善收集证据，如视频、就医记录等，与学校、导游公司、涉事同学监护人协商赔偿事宜。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治疗等费用。
2: 听众咨询，小区因地库违规施工，造成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环境局检测数值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对健康影响巨大。且合同上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如今却仍未交房，开发商无任何赔偿方案。本人已购期房一年，并还贷款一年，该情况下是能不能申请退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可能会因过了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无法得到支持，但你可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3个月未履行，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未催告的，解除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消灭。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至今已逾期超过一年。若您未催告开发商交房，解除权自2024年6月30日起算，至今已超过一年，解除权已消灭。你可考虑依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若经环境局检测，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地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业主使用，如停车、通航，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你虽然不能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房，但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后，你可以根据环境局的权威检测报告，向开发商发书面催告函，保留证据，要求解决 TVOC 超标问题，并交房或解除合同。若开发商拒绝，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及逾期违约金。
2: 听众咨询，2014年自己贷款购买一套房产后，没有拿钥匙近8年多。去年计划收房拿钥匙，却发现楼顶漏水，物业公司以房屋超过开发商保修期为由不予处理，还要求自己支付8年的物业费，期间物业也没有催收。现在自己计划拿钥匙进行装修，想咨询程律师，物业费该怎么支付？屋顶漏水应该由谁负责？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需要根据你未收房的原因来判断物业费应如何支付。若屋顶漏水过保修期，你可申请物业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若你未拿钥匙近8年，属于开发商未履行交付通知义务，如未书面通知收房，则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若开发商已通知收房，你因自身原因逾期未收，物业费从通知收房之日起由你承担。若当地存在空置房有物业优惠的规定，可按照当地优惠比例支付。物业主张8年物业费，但未催收，根据《民法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若物业在2022年12月前未催收之前的物业费，该部分已过时效，业主可拒绝支付。其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了屋面防水最低保修5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5年已超5年保修期，开发商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因屋顶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维修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应协助业主启动维修资金程序，如组织业主表决、申请资金、联系施工单位。最后，物业费问题建议索要开发商交付通知记录，若未通知则拒绝支付收房前物业费。对超时效部分提出时效抗辩，对于屋顶漏水问题要求物业出具维修资金申请流程。若物业拒绝，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或联合其他业主或业主大会启动维修资金程序。
2: 听众咨询，自己领证3天后发现对方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 对方全家隐瞒自己，后来对方把病历拿出来，医生说他的病是精神分裂，自己但是录音了。想咨询程律师，可以撤销婚姻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遇到的情况属于法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首先，精神分裂症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诉讼。其次，若你想撤销婚姻，应在知道此事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你提到的病历和录音是核心证据，请务必妥善保存全部病历材料和录音。此外，尽可能收集其他辅助证据，如你陪同对方去医院时，有除你和对方家属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其证言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婚姻被撤销后，你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无过错方因筹备婚姻、共同生活而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彩礼、婚礼开支、装修款等。赔偿金额需结合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6: 嘿，你人还怪好的，
7: 小心被骗。
0: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随着远程办公和线上会议的普及，共享屏幕功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如果有陌生人要你使用这个功能，一定要警惕。开启共享屏幕后，对方就可以同步看到手机画面，无论是账号密码、支付验证码，还是私密照片、重要文件，都尽收眼底，还能进行远程操控。因此，诈骗分子也会利用这一功能，他们往往会编造各种看似合理的借口，如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及案件需要配合调查，或者以客服退款为由，让受害者放松警惕，诱使你开启共享屏幕，就相当于将自己的手机完全暴露给了诈骗分子。近日，周女士接到一陌生电话，告诉她在某平台直播间开通了会员，会定期扣费，要想关闭会员就必须下载指定软件。周女士照做后，发现手机怎么都无法操作，显示正在通话却没有声音。几分钟后，手机开始自动下载病毒程序并接收验证码，同时也自动阻止了任何来电与短信。正当周女士手足无措时，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将她的手机卡拔掉并删除了诈骗软件，周女士的手机这才恢复正常。陌生人加共享屏幕等于远程操控加共享钱包，请大家务必牢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陌生人要求开启共享屏幕一律拒绝，保护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从拒绝随意开启共享屏幕开始。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

0: 10月15日前，上游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1: 中游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流入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要带来的绘本故事叫做《有条理的小蚂蚁》。
6: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至五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1736年的一天，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的议院发表演讲，另一位议员完全反对他的观点，十分激烈地批评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有点措手不及，但是又想争取这位议员的同意。他无意中打听到这位议员正好有一套非常稀有的图书，于是呢便写了一封信，厚着脸皮向这个议员借书。没想到这个议员竟然同意了。一个星期后，富兰克林还书时郑重地表达了谢意，从此他们两人化敌为友，终生保持着友谊。后来心理学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0: 论，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方法不是去帮助他们，而是让他们来帮助你。生活中很多人受委屈不愿声张，遇困境独自死扛，默默承受这一切，只是为了避免所有的麻烦，于是拒绝了一切帮助。殊不知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被人需要，能够给予他人价值。当你勇敢地踏出求助的第一步，很多困难也许都会迎刃而解。给他人一个机会，就是给自己一扇出口。懂得适时麻烦他人，才是最顶级的情商。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哈，叫做有条理的小蚂蚁。有条理呢，就是说做事情不慌不忙，有自己的顺序啊。这说到的就是有一只很勤劳乖巧的小蚂蚁，它喜欢把事情呢整理的有条不紊，整整齐齐。小蚂蚁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先把自己的小窝给它收拾干净，从来不会去打闹啊、乱跑啊，做事也是不慌不忙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它在生活当中啊，具体都是怎么去做的呢？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哈，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马上就要去学校了，可是本儿突然找不着啦，书突然找不着啦，啊，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哎，那我们来看啊，小蚂蚁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提前就会把事情做好。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呢？哇哦！好，一起来看有条理的小蚂蚁。有一只勤劳乖巧的小蚂蚁，他很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每天睡醒第一件事啊，就是把自己的小窝给他收拾干净。有一次呢，蚂蚁妈妈出门去找食物，叮嘱小蚂蚁说，宝贝啊，你在家要乖乖的，如果玩玩有空的话呢，可以帮助妈妈来整理一下我们的粮食啊，妈妈每天出门找食物啊，没有时间来收拾。小蚂蚁呢就非常乖巧的点头哈，他说好，我等会儿就来整理，你出去找食物啊，可是比我在家里整理粮食要辛苦得多。现在呢他已经要开始去整理了。说起来容易哈，但是很多事儿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还挺困难的。小蚂蚁就犯难了，说地上的米粒、饼干屑堆在一起可真乱呢，那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下手呢？小蚂蚁站在原地啊，想着怎么样的去堆放粮食。这个时候啊，他没有一股脑的去瞎整理，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先冷静思考，先想一想，想想看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先去瞎做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啊，你其实呢就可以先去观察，先去思考啊。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就在这开始思考哈，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以把大的摆放到一起，小的再放一堆，然后呢再进行分类，这样就更好的储存食物了啊。这么一想觉得好像也并不难啊， 反而觉得自己现在很聪明的。那想完了之后，他说，我现在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把粮食收拾得整整齐齐，给妈妈一个惊喜吧。邻居小瓢虫路过了小蚂蚁的家，看见他的小窝里堆满了乱糟糟的粮食，忍不住地说道，说，哎呀，小蚂蚁呀，你就别收拾啦，我们一块出去玩吧。你看呀，你现在这么乱，你都不知道要整理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活不如就留着给你妈妈去干呗。那我们来看看啊，小蚂蚁它是怎么说的呢？可能有些同学听到也说，哎，也对啊，那我就不做了，等妈妈来做。那小蚂蚁它是怎么做的呢？他呀笑着说，不啦，我妈妈每天出门去找食物其实已经很辛苦啦，我呢虽然不会，但是我可以慢慢学着收拾，而且我相信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做，就是会把它整理好的。然后他还和这个小瓢虫说，等我整理完了，有时间了，我们再约着一起去玩吧。说完他就开始动手按顺序慢慢的整理了。没过多久呢，小蚂蚁啊又要接着把蚂蚁妈妈找回来的食物搬回洞穴啊，他一步一步的往家里搬，做事很有条理。什么叫条理啊？各位同学，不知道你们在看书的时候啊，是不是会一行一行的啊仔仔细细的看，还是东看一页西看一页的啊？上面看一行下面看一行，我们说有条理就是有顺序啊，就好像一天我们按照时间，我们会说先是早上，再到中午，然后是下午，再到晚上。那么你就不能说啊，先是早上，再是晚上，然后是中午，哎，这个就叫做没有条理，没有顺序啊。这个顺序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空间的顺序。那我们看书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一行一行的，仔仔细细的啊，这个就叫做有条理，有顺序。小蚂蚁呢，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啊，一直在忙碌着，忙到天都快黑了，才把全部的食物整整齐齐地摆放好。看着粮食放得整整齐齐哈，他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这个时候，小瓢虫他从外面玩回来了，又路过了小蚂蚁的洞穴，他非常的惊讶，他说，哇，你的小窝怎么这么整齐，这么干净啊？哇，我真的很佩服你，你做事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条理，能把这么难的事情给他做得这么的好。哇哦！第二天吃完午饭之后啊，忽然吹起了一阵风，门口的小草落叶都吹乱了，小蚂蚁呢只好又开始收拾屋子。这个时候他怎么做的呢？他一点一点地捡起掉落的树叶，重新把他的小窝啊弄得干干净净的。那么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困难的事情，对吧？就像小蚂蚁，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整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也没有乱做，而是怎么样啊，先去思考，先去想一想应该怎么做。他想到怎么去归类，大的放一起，小的放一起，按照顺序给他做，所以他没有手忙脚乱啊。他这样呢，就会把事情做得又稳又好。其他小伙伴总是会有一些慌乱啊，做什么都做不好。那小蚂蚁呢，他就遵循了一个口诀，就是遵守秩序，有条不紊，大大小小的事就会被他做得很好了。蚂蚁妈妈呢，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哇，这个洞穴里啊，大的小的摆放得整整齐齐，就赶快夸赞了小蚂蚁，说，宝贝儿， 我没想到你能够全部整理好粮食啊，真的是太棒了，不慌不忙的把事情给他做好了啊。那么小蚂蚁说，是的妈妈，因为我知道做事情不要慌。

0: 把事情做好。那我再问问大家，当我们收拾玩具啊，做家务啊，我们要不要学小蚂蚁整齐有序呢？哎，是的，我们是需要的啊，不是说你速度有多快啊，而也不是说你就把它做了，更多的其实是什么呀？更多的其实是你能够静下心来，有耐心的，有条理的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所以啊，我们看到小蚂蚁做事呢就非常的有顺序，面对乱糟糟的粮食和很繁杂的一些小事儿，它没有慌乱，而是一步一步的去做哈，所以把家里的粮食收拾得很整齐，最后也得到了妈妈的夸奖。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后做事情要怎么办呢？面对复杂的事情，我们做事有条理，这样效率会更高。其次呢，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养成好习惯啊。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整理玩具啊，收拾房间啊，做家务啊，我们去保持整洁有序，养成做事有规划、有秩序的良好的习惯。我想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呀，你就不会再出现比如说马上要出门了，哎，突然书找不着了啊，突然铅笔盒不见了啊。所以很多的事儿我们要提前做啊，比如说今天晚上要睡觉了，睡觉之前我们先想一想，我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出门啦？啊，书有没有装进去呀？铅笔盒有没有装进去呀？啊，老师特别交代的东西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有没有放进去呀？我们先去检查一下啊。如果说都已经弄好了，装好了，好，那我们把书包呢就放在显眼的位置，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入睡了。第二天早上说出门就出门，我们背上自己的小书包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啊，就不会耽误时间的去到学校了。好，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像有条理的小蚂蚁一样，做事情能够认认真真的，不要慌乱，能够理清自己的思路，能够分清主次，有一些事情能够提前做，我们就提前做好，这样等到事情到来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需要交某一个作业的时候啊，或者需要做某一个检查的时候，哎，因为我们提前做好了，哎，我们就可以不慌不忙的把事情给它完成好。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开卷有益。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读文史一类的书籍，于是他命文学家李昉等人编撰了一部大型词书。李昉等人花了7年的时间，摘录了1600种古籍，于太平年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太平编类》。宋太宗见到这部巨著十分开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身边的人却劝告他说：“陛下能够以读书为乐，通古识今，以古为鉴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呀，凡事还是量度而为呀。”宋太宗回答说：“我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能从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每天读书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此后，宋太宗果然每天都能读完自己规定的书卷量。

且一直从未间断。有时因为国事耽搁了，他也会抽空补起来。宋太宗由于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处理起国事也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也纷纷效仿起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

0: 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为什么都说秋天秋高气爽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2: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英的家训：读书守田，积德择交。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道：“与之立训，更无多元，只有四语。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清。” 择交者不拜。意思是什么呢？我立下的家训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有四句话概括：读书求学的人不会沦于卑贱，躬耕田亩的人不会遭受饥饿，审慎交友的人不会遭到失败。张英是咱们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文学家。
3: 康熙时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至礼部尚书，后入职南书房。张英学识渊博，注重家教，家族六代共出进士13人，其中入翰林院者12人。张英的长子张廷赞、次子张廷玉都是清朝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为相，成就了父子双学士、老小两宰相的美谈。张氏家风还绵延后世，先后出现。 三世得意，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更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尺巷的故事也出自张英。张英桐城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县衙。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县官也不敢轻易决断。张家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援，张英收书后写道。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张英写的《聪训斋语》是清代家训中的名篇。张英把张氏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要求做到四件事儿。 读书、耕田、积德、择交，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够做到。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4: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权威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各位同学，大家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了秋天的风啊？啊，不冷不热的哈，吹在脸上也清清爽爽的。而且我们现在看户外，天空是高高的，蓝蓝的，云朵也是白白的，青青的，整个人都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精神哈。所以我们总是会说秋天啊，秋高气爽。那么秋天相比其他的季节呢，春天的时候风里会有一些凉凉的感觉啊，春天叫乍暖还寒是吧，北方还容易刮沙尘。到夏天的时候呢，空气当中是又闷又热，像裹了一层湿毛巾，一动就容易出汗。冬天的时候这个风啊就像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啊，北风呼呼的吹，冷得我们直缩脖子。那为什么秋天会秋高气爽呢？是谁把天空变高了，又是谁把风变舒服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小小气象侦探，去揭开秋高气爽的秘密。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两个天气主角，一个是暖湿空气，一个是干冷空气。夏天的时候啊，掌管天气的是暖湿空气，你一听啊，又暖又湿是吧，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又热又潮啊，装满了水蒸气，所以就像是一条厚厚的湿漉漉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所以夏天我们总是会觉得很闷啊，很黏啊，但是到了秋天呢，北方的干冷空气开始向南移动了。干冷空气呢，就像是很清爽的朋友，它一来啊，就把那条湿漉漉的被子给掀走了。干冷空气呢，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就是它很干嘛，里面的水蒸气很少，所以空气不是黏糊糊的，而是很干爽，很清新。第二，凉凉的啊，它不像冬天那么刺骨，而是呢，那种凉凉的感觉刚刚好，让人觉得很有精神。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干冷的空气赶走了暖湿的空气，空气变得干爽和清凉。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和雨水有关了。夏天经常下雨，有时候呢一连下好几天，所以雨水一多，空气当中的水汽就多，我们就总是会感觉到天空是雾蒙蒙的。到了秋天啊，下雨的天数就减少了，北方的干冷空气又控制着天气，所以不容易下雨，那么秋天的晴天也就比较多。那么晴天多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云少啊，夏天天上经常是大片大片的云啊，把天空啊就遮得严严实实的，而到了秋天呢，云就变少了，天空就露出来了，所以就显得特别的高，也特别的蓝。这也就是空气啊变透明了啊。那么雨水呢，它也会把空气中的灰尘啊冲刷物给它弄走。秋天雨水虽然少，但夏天积累的脏东西已经被冲走了，所以空气就会干干净净的。再加上空气很干燥，没有那么多水汽阻挡着我们的视线，所以我们能看得更远。这也就是秋天的时候，好像远处的山啊，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就是因为空气变透明了嘛。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雨水减少，云层变薄了，空气变得清澈透明，天空啊就显得又高又蓝。好，我们已经知道两个原因了，第一，干冷空气赶走了暖湿空气，所以空气变得很干爽很清凉。第二，就是雨水变少了，空气也变得清爽透明了，所以看起来就是又高又蓝。还有别的原因吗？ 还有一个原因是和太阳的位置是有关系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太阳每天不都是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呀？但其实啊，太阳在天空当中的高度啊，一年四季是不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太阳直射北半球，几乎悬在我们的头顶，所以我们会觉得阳光特别的强烈啊，太阳火辣辣的，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晒一晒，皮肤都疼。那到冬天的时候呢，太阳又斜射北半球，那阳光就要穿过更厚的空气层才能够到达地面，热量就削弱了很多，所以冬天的太阳我们就感觉是有气无力的，晒在我们身上也不觉得暖和。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秋天哈，秋天正好呢是在夏天和冬天之间，太阳的高度是不高不低的，阳光也不强不弱的，所以晒在我们身上哈，就不会觉得特别的热，也不会觉得不暖和，而是很舒服，暖暖的。秋天的夜晚呢，比这个夏天也是会更长一些，白天吸收的热量到了晚上呢，很快就散发了，所以秋天早晚都是比较凉的，中午是比较暖和的，一天之内啊，这个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的。这种温差就让我们觉得说哈，早晨清清爽爽，中午暖洋洋的，晚上凉飕飕的，所以有人说太喜欢这样的季节了啊，感觉每一个时段啊都特别特别的舒服。哇哦！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太阳的高度很适中，阳光温和，昼夜温差也是比较舒适的。那我们说了啊，秋高气爽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啊，那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到了秋天其实也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烦恼的。比如说哈，秋天空气比较干，有些人就会出现嘴唇的干裂呀，皮肤的发痒啊，喉咙会干痛啊，有些人还容易咳嗽。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很干燥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缺水了啊，叫秋燥。那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那就多喝水呀。虽然秋天出汗比较少，但是我们仍然要多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水果啊，秋天上市的水果也比较多，柿子、梨、苹果，对吧？水分很多，能够润燥。另外，洗完脸之后记得要涂上唇膏啊、护肤霜啊、香香哈，保护好我们的嘴唇和皮肤。还有吃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吃太多炸的东西和辣椒啊，因为辛辣的食物会让我们身体更加的上火。所以做到这些啊，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享受秋高气爽的美好时光了。哇哦！那其实不仅是我们现在啊会很喜欢秋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古人其实也非常喜欢秋天的秋高气爽，他们写了很多优美的诗句，最有名的呢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啊，他在秋词当中是这么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秋天嘛，树叶落下来了，凉风一起哈，觉得很悲伤很寂寞。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我觉得秋天啊比春天还要好。后面还有两句哈，叫做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就是说你看晴朗的天空，一只白鹤冲破云层飞向了高空，哎呀，把我的这个写诗的这个情绪情感也带到蓝天之上，所以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那么这个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秋词当中写下了他很喜欢秋天啊，他会觉得看着高高的蓝天心情特别好，所以我们也在猜想他可能是在秋高气爽的一个日子啊写下的这首诗。那除了唐代诗人刘禹锡，还有杜牧啊，他写过山行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啊，他就说哎呀，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看到秋天的山林啊，白云缭绕，枫叶比春天的花还要红还要好看，于是呢他就停下马车欣赏美丽的景色。所以你想想看，这也就是在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下，空气特别透明的时候才能够看到的景色。

象了。好啦，这就是我们和大家一起说的秋高气爽的秘密，你们还记得吗？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首先啊，冷空气来了啊，叫做干冷空气到来了，干冷空气赶走了这个暖湿空气，所以空气呢就开始变得很干爽很清凉。其次呢，就是秋天雨水变少，那云层就开始变薄了，空气就变得清澈透明，所以天空就会显得又高又蓝。还有呢，就是太阳是刚刚好的，不像夏天那么的热，也不像冬天那么的不暖和，而是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很温和啊，很舒服。那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秋天虽然风景很优美，也有很多的美食啊，有很多的水果成熟了，吃的东西变多了，但是要注意防秋燥。那怎么去防秋燥呢？就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啊，出门的时候可以抹上这个唇膏啊，或者是这个润肤霜啊，保护好我们的嘴唇和皮肤。秋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啊非常舒服的季节，没有春天的忽冷忽热，没有夏天的闷热潮湿，也没有冬天的寒冷刺骨。那么下一次当你走在秋天的阳光下，抬头去看一看高高的蓝天，深深的去吸一口清爽的空气哈，这个时候哎，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呀，秋高气爽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啊16点到17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九幺九邮政农品节原汁。

0: 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8: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9: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您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首先来看一下天气哈，今天呢我省不少地方都下了雨，主要是集中在淮北大部分地区。气温方面，到下午3点钟呢，沿淮河淮河以北的气温21到26度左右，省内其他地方27到30度。预报显示，最近两天我省还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25号到28号，江北局部呢还会出现暴雨，雨水较强的时候呢，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电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秋假期出门的人比较多哈，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降雨给交通出行还有户外活动带来的影响，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今日新鲜会，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说过哈，从昨天已经正式开赛了。赛事覆盖了精密制造、数字技术、匠心手作、智能应用等多个领域。整场赛事的比拼都聚焦在毫厘之间的细节和专业。本次大赛共开设了64个竞赛项目，71名中国选手全员亮相，在世界级舞台上展示扎实过硬的专业技艺。赛场上，年轻的中国技能选手状态沉稳，从容应战，利落娴熟的操作，专注坚定的眼神，让每一次实操，每一项比拼，都在诠释技能赋能青春、实干成就梦想的真正意义。那么，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不只是各国技能高手切磋竞技的平台，更是观察全球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的重要窗口。本届赛事有哪些亮眼的精彩瞬间呢？全新增设的竞赛赛项又折射出当下产业市场怎样的人才需求与产业发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报道，走进这场顶尖的技能盛会。
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2: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3: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5: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不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6: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7: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有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8: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汽车安全有关的这个座椅的标准哈。说到这个座椅，如今呢，不管是高端的 MPV 还是家用的 SUV， 零重力座椅已经从早年的小众选装配置变成新车发布的核心卖点了。各大车企呢纷纷主打一键半躺的座舱体验，在座椅躺姿角度、舒适功能配置上持续比拼，为消费者打造更放松的驾乘感受。不过极致舒适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行车安全隐患。车辆大角度躺姿状态下，传统安全带的约束效果就会大幅减弱，驾乘人员容易出现身体下潜的风险，电动座椅的调节机构还存在着夹压的隐患。专业测试显示，零重力座椅姿态下，车辆发生碰撞时，驾乘人员遭受重度创伤的概率会大幅提升，安全风险十分突出。那么针对行业现存的安全漏洞，工信部近期就公示新版汽车座椅相关标准征求意见稿，专门就针对大角度可调座椅、零重力座椅划定明确的安全边界。这项新规落地后，会如何改变车企的座椅设计思路和宣传方式？汽车行业又该如何平衡座椅舒适体验与行车安全呢？接下来一起来听报道。
2: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3: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4: 就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5: 不是放平了，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内打舒服。
3: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6: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看那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3: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2: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3: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

0: 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成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成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1: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0: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1: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0: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0: 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5: 淮南 FM 103.6，
4: 滁州 FM 102.9，
5: 定远 FM 98.5，
4: 明光 FM 92.3，
5: 凤阳 FM 87.9，
4: 天长 FM 87.7，
5: 六安 FM 94.9，
4: 霍山 FM 94.2，
5: 霍丘 FM 105.1，
4: 金寨 FM 107.4，
5: 马鞍山 FM 91.3，
4: 芜湖 FM 99.2，
5: 芜围 FM 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6: 啊，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马上就要到的这个中秋节啊，这个档期电影市场真的是热闹非凡啊，将近有20部新片扎堆上映，那类型呢也是五花八门啊，什么悬疑、喜剧、犯罪、动画，你想要什么都有。那其中呢最让我惊喜的呢就是这个敦煌英雄啊，这个是这个曹盾和马伯庸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的又一次合作，也是他们的首部大银幕作品。
7: 敦煌古时又称沙州，唐建中二年，吐蕃势力攻陷沙州，大唐守军全数殉国，长安失去了通往西域的最后据点。

0: 击！
1: 还有这个由胡梅导演、焦俊艳和张天阳主演的这个《凝脂手》啊，这个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啊，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2: 我们老区人民要返乡赶贫，靠我们做豆腐的手艺早点富起来。
3: 妈说的对，爸不在了，这个家不能垮。
4: 我叫杨小勇哥，
3: 能供你上大学。
5: 今天在哪个吃的我们豆腐浪的苦？
3: 我有的是力气。
6: 你不要脸，给我滚！
3: 单纯轻薄，力求方正。
7: 理想才是唯一的出路。
3: 有个发财的机会。
8: 我们三个人一起干吧。
3: 但是，既然还有点外高，
9: 收获
10: 这地盖上都听他的，
11: 我们得罪不起。
3: 我们要是把豆腐卖到矿上，
12: 1万块钱，
13: 有钱一起赚哈。
14: 那我们就抄个省才行。
3: 送豆腐，走。
15: 给我砸了！
16: 要钱吗？要命！
3: 救
17: 命！
1: 还有这个老江湖啊，这个是于谦和梁家辉的首次合作。还有这个邓家佳主演的这个惊悚片《死亡禁区实录》啊，这个是主打这个 3D 沉浸体验。还有这个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啊，还有这个《复联4》的这个所谓的加码真想版啊，这个也都来了。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中秋档期这么多电影，你最期待哪一部？
18: 编导，这个孩子您认识吗？
19: 这个老警察可能会是一个麻烦。
20: 警察，都别动！
19: 必须立刻解决。
18: 这也是我做警察的最后一个案子，我得给当事人一个交代。
21: 这案子您不能查，您可以休息。
19: 你脱了警服，什么都不是。
21: 就算是条狼，
19: 我也得把你抓住。就这巧，
18: 你为了掩盖真相，策划那个骗局，
19: 你才杀人灭口了。凡是对不起我的人。都会杀，
18: 你害了这么些人，我就不能让你从我手里跑。
19: 你既然想我死，就让咱们一块一死吧。
22: 这么多好电影真的很难选哎，那我可能还是更倾向于去看一些有新鲜感的东西吧，比如说这个敦煌英雄、还有这个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对，可能会更想去看这两部。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这个重磅影片的亮点揭秘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敦煌英雄啊，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看点。
22: 这个电影的背景啊，是放在了这个安史之乱之后的这个河西走廊，然后它讲的是这个敦煌在被外敌侵占了60年之后啊，一群人临危受命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队去求援，最后团结起来光复家园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改编的，但是它是用了很多小人物的视角，来把这个大时代的风云给你呈现出来。
1: 听起来非常的波澜壮阔啊。主创团队呢有什么特别的？
22: 导演是曹盾，编剧是马伯庸啊，这两个人曾经合作过长安十二时辰，这次他们也是首度携手大荧幕啊。这个摄影也是非常厉害，就是全都是在实地取景，包括他们的服装啊、道具什么的都是根据壁画啊一一还原的。演员方面也是非常的硬核，就是张宇啊、窦骁啊、雷佳音啊、朱亚文啊，这么多实力派的演员都聚到了一起，就是整个

0: 个这个制作的用心程度，你是能够感觉到的。
1: 然后这个《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这个所谓的加码真想版，到底这次有哪些新鲜东西？
0: 这个版本呢，它是比原来的正片要长了4分钟啊，然后它加进去了导演专门为这个重映补拍的一些镜头，还有一个是全新的开场的引言，还有一些没有曝光过的正片的画面，片尾的话还有一个独家的彩蛋，是关于《复仇者联盟五》的一些剧情的前瞻。
1: 所以难怪大家最近这个票根又刷起来了。
0: 对，而且它是为了这个《复联五》在提前预热嘛，所以它里面不光是有这个新的片段，就是联动的片段，还有就是 IMAX 啊、中国巨幕啊，各种高端的格式都上了。然后它的预售也已经破了1600万了，排片也是稳稳的在这个档期里面是领跑的，就给这个整个的这个大 IP 电影又添了一把火。
1: 你觉得就是这个《敦煌英雄》和这个《复联四》的这个加码真想版，会给这个今年的这个中秋档带来一个怎么的局面？
0: 这两部电影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国产的历史大片，它是有非常强的叙事的野心，然后有很震撼的视效的。另外一个就是全球的这个超级 IP，它是带着粉丝的情怀和全新的内容强势回归的。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就是类型上面是互补的，但是同时又都有非常强的吸引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直接把整个这个档期的观众的期待值和这个票房的热度都给提上来了，对，就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假期里面最受关注的两部电影。
1: 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多元类型的影片的推荐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今年这个中秋档的这些惊悚片都有什么独特的看点。
0: 这个档期里面的惊悚片，我觉得还是挺有新意的，就是它的这个题材，比如说有一个是叫《死亡禁区实录》，它是把这个故事背景放在了这个缅北的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园区里面，然后它是一个 3D 的电影啊，你会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欢迎回家，学生们。
3: 我们这次行动两个任务：第一，找人；第二，直播。
2: 可这整栋楼就只有3层。404房间到底在哪儿？

0: 他的这个导演之前也是有过成功的作品的，包括他的这个主演啊，也是很有号召力的，所以这个也是在点映的时候就已经收获了不少好评。
1: 所以这个是不光是吓人，还有一些社会关注度。
0: 没错没错，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坠落二啊，它是主打这种高空极限的这种求生，还有就是这个阴阳路惊魂啊，它是结合了一些本土的民俗啊和这个善恶的这种探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红衣新娘啊这种，它就是玩一些心理的这种悬疑啊，各种不同的风格，就把这个惊悚片的这个市场啊变得更有看头了。
1: 哎，然后这个今年这个中秋档的这些动画电影又有哪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档期的动画也是很有亮点的啊，就是它的这个内容上面，比如说有一个是叫《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它是把这个故事背景放在了这个唐僧取经之前，然后它是围绕着这个红孩儿的成长啊来展开的一个全新的冒险，也是很有想象力的，画面也很国风。

0: 还有一个是叫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它是这个首部的这个 3D 大电影，它是有一些中国元素在里面的啊，也是适合全家一起去看的。还有一个是叫梁祝化蝶啊，它是用了一种新的动画的方式啊，来重新演绎了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它的这个配音也是请的这个越剧的名家啊来配的。看来是各个年龄段都能找到自己想看的动画。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像《爸爸我爱你》啊这种，它是比较关注于亲情的这种主题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明月照他乡》啊这种，它是关注于外籍的留学生在中国的一些成长啊之类的，就是各种不同的内容啊都有。所以这个动画的这个市场啊，也变得更有看头了，然后也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个今年这个中秋档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新片一起上映，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档期的类型是非常丰富的啊，就是你无论是喜欢紧张刺激的惊悚片啊，还是喜欢合家欢的这种动画啊，还是喜欢这种轻松解压的喜剧啊，你都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心头好的。然后再加上这些电影里面有很多都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些中小成本的电影。 也有一些是大IP的这种新的作品，也有一些是这种老的经典重新归来，就是大家互相补充啊，就把这个不同的观众的所有的需求都覆盖了，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档期的气氛就会被搅和得非常的热闹啊，也非常的有看头。
1: 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聊的是演员搭档的看点啊，咱们今天就先聚焦在这个于谦和梁家辉在这个老江湖里面的对手戏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0: 这个组合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新鲜，因为一个是自带这种 北京的这种胡同的这种幽默和这种接地气的这种感觉的于谦，然后另一个是香港的这种影帝级别的千面影帝梁家辉，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气质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在戏里面的这种碰撞就会非常的有火花，而且他们两个人这次是第一次合作，就给大家带来了这种非常多的看点。
1: 那他们在戏里的表现呢？
0: 他们两个人在戏里面就是一个是演一个退休的老警察，一个是演一个资本大佬，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一正一邪，在这个案件里面不断的进行这种较量，每一场对手戏都是张力十足，对，包括他们有一些比如说在面馆里面的这种对峙啊什么的，就非常的让人揪心，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演技上的这种默契啊，让这个电影更加的有看头。 更加的好看，也让这个电影的票房和这个关注度都上去了。
1: 哎，那这个曹盾和马伯庸这对黄金组合在这个敦煌英雄里面又擦出了什么样的新的火花？
0: 他们两个人其实之前就合作过这个《长安十二时辰》，然后那一次就已经让大家非常的惊艳了。那这一次呢，他们两个人是首度携手大荧幕，而且这一次他们是完全原创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的小说去参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完全原创，那很考验这个团队的功底啊。
0: 对，没错。然后呢，这个曹盾他本身是一个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对这个画面的要求是非常极致的。马伯庸呢，他就是非常擅长这种历史的氛围的塑造，所以他们两个人这次在这个敦煌英雄里面，把这个历史的细节、动作场面、人物的成长 都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了，又有一个很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又有这种敦煌的独有的这种美学，所以让这个电影非常的有震撼力，也非常的有吸引力。你觉得今年这个中秋档的这些演员的组合会给观众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组合真的是 非常的让人惊喜，就是既有这种很新鲜的碰撞，你比如像这个于谦和梁家辉这种演技派的这种首度的联手，然后又有这种曹盾和马伯庸这种金牌的幕后的这种再聚首，还有就是这个敦煌英雄里面的这一众实力演员的这种群像的演绎，还有就是这个老江湖里面的这种人物关系的这种复杂的层次，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既有这种演技的较量，又有这种情感的张力，又有这种故事的深度，所以会让这个电影的这个观赏的乐趣就大大提升了。好吧
1: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中秋档的这些重点的影片都给大家聊了一遍，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的这个分析之后，最想看哪一部呢？

0: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月饼是中秋最具代表性的节日符号，不过今年的中秋前夕呢，月饼市场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态势。月饼卖不动，高端月饼提前打折，多个话题登上社交的平台热搜，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等话题也引发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的动向？是市场真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来听记者报道。
1: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2: 我现在都在打折，
3: 以前都卖490，
2: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9。
1: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4: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1: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5: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6: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1: 在广式月饼的家乡广东，市民的月饼消费日渐多元，产品结构正围绕普通人日常食用需求重构。河马先生广东采购经理肖岩，今年的月饼销售中，低糖系列表现突出，同比增长近70%。除健康化改造之外，还发展了散装现烤短保产品。
7: 挖掘各地城市风味的月饼，把黄庄风味、西南椒盐云腿等地方传统味道引入了货架，同时也推出了中西融合的创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家庭下午茶分享的场景。月饼也不再只是中秋送礼，也变成了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时令点心。
1: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对此分析，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转型不是短期的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
8: 从原来的大月饼到如今的小月饼，从过去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具有休闲化大健康属性的食品，可以说月饼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持续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背后更多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具象的一个体现。
1: 高价礼盒促销、高性价比产品受到关注，月饼企业该如何调整产品和销售方式呢？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推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9: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1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12: 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2: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
10: 2024年1月7日凌晨，
11: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9月2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回归问题举行历史性关键会谈。面对英方试图延续殖民治权以主权换治权的论调，中方坚定亮出核心立场，明确主权问题不容讨论，严正阐明1997年中国政府将如期收回香港全境主权，绝不接受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折中方案。此次会谈彻底打破英方拖延回归的幻想，确立香港回归谈判的根本原则，为一国两制落地实施、香港平稳回归与长期繁荣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彰显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定立场。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全面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该工程于1958年10月动工，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首都十大建筑的标杆工程。10万建设者攻坚克难，仅用时10个月完成宏伟工程建设。9月10日，建筑主体初步落成；9月24日，全部配套工程验收完毕，正式交付启用。随后顺利承办新中国10周年国庆招待会。作为国家核心政治与外事活动场所，人民大会堂承载全国两会等重大国事活动，见证国家发展重要决策与外交时刻，是人民当家作主、大国风貌的重要象征。2011年9月24日，我国药学家屠呦呦凭借青蒿素开创性研究，荣获国际顶级医学奖项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凭借本土原创科研成果斩获该奖项，含金量极高。青蒿素攻克抗疟治疗难题，为全球疟疾防控救治做出世界级贡献。屠呦呦于2015年正式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2011年拉斯克奖是他斩获诺奖、享誉世界的重要铺垫，充分印证中医药现代化创新的巨大价值与中国科研的硬核实力。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9: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3: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雨，北部有大雨，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到晴天。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8-20，其他地区20-22。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24-26，淮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南部27-29，江淮之间北部30-32，江淮之间南部32-34，沿江江南33-35。预计明天夜里到26号的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看来这明天的中秋节的这个赏月，估计是赏不着了。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合肥市的天气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不仅仅是有雨，而且温度还是偏高的。
14: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3: 好，来打开今天的锦囊，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双节的客流预测啊。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经过综合的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大家出游探亲的热情很高啊，假期总客流量预计会达到27.8亿人次，其中呢，中秋假期客流预计是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客流将会处于高位，7天预计21.3亿人次，日均大概是3亿人次。提醒大家，出行高峰来临，一定要合理规划行程，错峰出行。再来说说国庆高速通行政策，也是今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国庆假期继续执行重大节假日高速免费的政策，就是七座以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呢，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结束。计划自驾出游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线路。接下来呢，接着说的是油价调整信息了哈。自9月11号国内成品油调价之后，受复杂的中东地缘局势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先涨后回落，近期再度冲高。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实施临时调整。

控。按现行机制测算，9月24号，也就是今天的24时，汽柴油标准品每吨原本应分别上调830元、800元。调价之后呢，实际上汽油每吨上调395元，柴油每吨上调385元。有加油需求的车主可以赶在今天晚上的24点调价之前加满油箱。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我们继续来翻翻锦囊，来说说选奶粉那些事儿哈。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呢可能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子上的盖子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价格也差出不少。那么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有不同，还是只是包装不一样呢？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着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是一致的。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对应。那么目前的产品标识中存在着哪些不足？记者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进行走访，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3: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还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它的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2: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4: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2: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5: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6: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5: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6: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5: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儿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6: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5: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6: 它这个是含膳食纤维，现在是稍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5: 是，
6: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2: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5: 这都是一段，
7: 对，
5: 这也是一段，
7: 对，
5: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7: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上面应该还有的。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8: 小孩的这个奶粉呀、
7: 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他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他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都会有备案的，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
1: 但是确实作为普通人选购的时候确实有点分不清，对不对？这一次的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最受关注的当属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如果企业要做奶源方面的宣传，必须落实在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么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咱们家长该如何选购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已经买到的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9: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瘦身，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

0: 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1: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宝妈们，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准备备战考研的同学要注意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的关键时间节点已经正式公布，今年的初试笔试定在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举行。本次考研报名分为预报名和正式报名两个阶段，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到12号，正式报名从10月15号开始，持续到10月24号结束。每天报名开放的时间段为上午9点到晚上10点，各地的具体工作安排会由当地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另行公布。那么相比以往的，今年的考研报名流程迎来了不少的优化升级，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升级报名系统，调整照片采集方式，考生可以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报名照片，操作更加便捷。同时报名流程进一步简化，实现了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填完报考信息之后可以直接同步提交核验材料，一站式完成全部的报名流程。后续招生单位和报考点会统一审核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核定考试资格。如果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考生需要按照官方的要求及时补齐补充材料。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哈，考研报名逾期是没办法补办的，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操作。除此之外，官方还将开启线上咨询服务，2026年9月26号到29号，研招网会开展2027年硕士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各大招生单位都会在线值守，实时解答考生的各类报考疑问。

好，时间到了18:24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感谢各位收听。那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愿这个中秋江淮大地家家户户灯火可亲，岁岁年年人月两圆。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

0: 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入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

0: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 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6: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7: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 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舒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

0: 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上，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电视剧主题歌可以说是每一部剧集的灵魂之声，它们或激昂高亢，或柔情似水，或深沉内敛，或欢快跳跃，承载着电视剧的情感与记忆，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难忘的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在电视剧的主题歌和插曲中邂逅曾经的感动。现在我们听到的《无名之辈》是陈雪然为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演唱的主题曲，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

莫文蔚经典歌曲《如果没有你》是电视剧《浪漫满屋》的片尾曲。莫文蔚用细腻的嗓音和感情唱出了属于过去的孤单。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芸京演唱的《偏爱》，这首歌是《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之一。它深情的旋律、有力的歌词和独特的演唱风格，得到了歌迷的喜爱和认可。

徐佳莹演唱的《大雨将至》是电视剧《女医明妃传》的主题曲，其中的大雨将至象征着人生中的波折与挑战。徐佳莹以深情而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对于爱情、信仰和人生选择的坚持与执着。

现在我们听到的《理想之城》是汪苏泷为电视剧《理想之城》配唱的片尾曲，深情的歌词、激昂的旋律和汪苏泷独特的演唱风格，表达了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于未来的美好期待。

张碧晨、杨宗纬演唱的《凉凉》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主题曲。歌曲唯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将剧中人物的爱情故事展现得缠绵悱恻、凄美动人。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给我秒5吧。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要带来的绘本故事叫做《有条理的小蚂蚁》。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至五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1736年的一天，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的议院发表演讲，另一位议员完全反对他的观点，十分激烈地批评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有点措手不及，但是又想争取这位议员的同意。他无意中打听到这位议员正好有一套非常稀有的图书，于是呢便写了一封信，厚着脸皮向这个议员借书，没想到这个议员竟然同意了。一个星期后，富兰克林还书时郑重地表达了谢意，从此他们两人化敌为友，终生保持着友谊。后来心理学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方法不是去帮助他们，而是让他们来帮助你。生活中很多人受委屈不愿声张，遇困境独自死扛，默默承受这一切，只是为了避免所有的麻烦，于是拒绝了一切帮助。殊不知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被人需要，能够给予他人价值。当你勇敢地踏出求助的第一步，很多困难也许都会迎刃而解。给他人一个机会，就是给自己一扇出口。 懂得适时麻烦他人才是最顶级的情商。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哈，叫做有条理的小蚂蚁。有条理呢，就是说做事情不慌不忙，有自己的顺序啊。这说到的就是有一只很勤劳乖巧的小蚂蚁，它喜欢把事情呢整理的有条不紊，整整齐齐。小蚂蚁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先把自己的小窝给它收拾干净，从来还不会去打闹啊，乱跑啊，做事也是不慌不忙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他在生活当中啊，具体都是怎么去做的呢？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哈，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马上就要去学校了，可是本儿突然找不着啦，书突然找不着啦，啊，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哎，那我们来看啊，小蚂蚁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

0: 提前就会把事情做好。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呢？
1: 哇哦！
0: 好，一起来看有条理的小蚂蚁。有一只勤劳乖巧的小蚂蚁，它很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它每天睡醒第一件事啊，就是把自己的小窝给它收拾干净。有一次呢，蚂蚁妈妈出门去找食物，叮嘱小蚂蚁说，宝贝啊，你在家要乖乖的，如果晚晚有空的话呢，可以帮助妈妈来整理一下我们的粮食啊，妈妈每天出门找食物啊，没有时间来收拾。小蚂蚁呢就非常乖巧的点头哈，他说好，我等会儿就来整理，你出去找食物啊，可是比我在家里整理粮食要辛苦得多。现在呢他已经要开始去整理了。说起来容易哈，但是很多事儿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还挺困难的。小蚂蚁就犯难了，说地上的米粒饼干屑堆在一起可真乱呢，那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下手呢？小蚂蚁站在原地啊，想着怎么样的去堆放粮食。这个时候啊，它没有啊一股脑的去瞎整理，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先冷静思考，先想一想，想想看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先去瞎做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啊，你其实呢就可以先去观察，先去思考啊。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就在这开始思考哈，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以把大的摆放到一起，小的再放一堆，然后呢再进行分类，这样就更好的储存食物了啊。这么一想觉得好像也并不难啊，反而觉得自己现在很聪明的。那想完了之后他说，我现在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把粮食收拾得整整齐齐，给妈妈一个惊喜吧。邻居小瓢虫路过了小蚂蚁的家，看见他的小窝里堆满了乱糟糟的粮食，忍不住地说道，说哎呀小蚂蚁呀，你就别收拾啦，我们一块出去玩吧，你看呀现在这么乱，你都不知道要整理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活不如就留着给你妈妈去干呗。那我们来看看啊，小蚂蚁它是怎么说的呢？可能有些同学听到这些说，哎，也对啊，那我就不做了，等妈妈来做。那小蚂蚁它是怎么做的呢？它呀笑着说，不啦，我妈妈每天出门去找食物其实已经很辛苦了，我呢虽然不会，但是我可以慢慢学着收拾，而且我相信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做，就是会把它整理好的。然后他还和这个小瓢虫说，等我整理完了有时间了，我们再约着一起去玩吧。说完他就开始动手按顺序慢慢的整理了。没过多久呢，小蚂蚁啊又要接着把蚂蚁妈妈找回来的食物搬回洞穴啊，他一步一步的往家里搬，做事很有条理。什么叫条理啊？各位同学，不知道你们在看书的时候啊，是不是会一行一行的啊，仔仔细细的看，还是东看一页西看一页的啊？上面看一行下面看一行，我们说有条理就是有顺序啊，就好像一天我们按照时间，我们会说先是早上，再到中午，然后是下午，再到晚上。那么 你就不能说啊，先是早上，再是晚上，然后是中午，哎，这个就叫做没有条理，没有顺序啊。这个顺序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空间的顺序。那我们看书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一行一行的，仔仔细细的啊，这个就叫做有条理，有顺序。小蚂蚁呢，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啊，一直在忙碌着，忙到天都快黑了，才把全部的食物整整齐齐的摆放好。看着粮食放得整整齐齐哈，他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这个时候，小瓢虫，他从外面玩回来了，又路过了小蚂蚁的洞穴，他非常的惊讶，他说，哇，你的小窝怎么这么整齐，这么干净啊？哇，我真的很佩服你，你做事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条理，能把这么难的事情给他做得这么的好。哇哦！第二天吃完午饭之后啊，忽然吹起了一阵风，门口的小草落叶都吹乱了，小蚂蚁呢只好又开始收拾屋子。这个时候他怎么做的呢？他一点一点地捡起掉落的树叶，重新把他的小窝啊弄得干干净净的。那么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困难的事情，对吧？就像小蚂蚁，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整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也没有乱做，而是怎么样啊，先去思考，先去想一想应该怎么做。他想到怎么去归类，大的放一起，小的放一起，按照顺序给他做，所以他没有手忙脚乱啊。他这样呢，就会把事情做得又稳又好。其他小伙伴总是会有一些慌乱啊，做什么都做不好。那小蚂蚁呢，他就遵循了一个口诀，就是遵守秩序，有条不紊，大大小小的事就会被他做得很好了。蚂蚁妈妈呢，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哇，这个洞穴里啊，大的小的摆放得整整齐齐，就赶快夸赞了小蚂蚁，说，宝贝儿，我没想到你能够全部整理好粮食啊，真的是太棒了，不慌不忙的把事情给他做好了啊。那么小蚂蚁说，是的妈妈，因为我知道做事情不要慌乱，要有秩序，事情啊才会做得又快又好。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啊。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小蚂蚁做事是慌慌张张的，还是非常的有条理呢？啊，认真听的同学都会知道啊，小蚂蚁做事是非常有条理的啊，他是先去思考，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归类，把事情做好。那我再问问大家，当我们收拾玩具啊，做家务啊，我们要不要学小蚂蚁整齐有序呢？哎，是的，我们是需要的啊，不是说你速度有多快啊，而也不是说你就把它做了，更多的其实是什么呀？更多的其实是你能够静下心来，有耐心的，有条理的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所以啊，我们看到小蚂蚁做事呢就非常的有顺序，面对乱糟糟的粮食和很繁杂的一些小事儿，它没有慌乱，而是一步一步的去做哈，所以把家里的粮食收拾得很整齐，最后也得到了妈妈的夸奖。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后做事情要怎么办呢？面对复杂的事情，我们做事有条理，这样效率会更高。其次呢，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养成好习惯啊。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整理玩具啊，收拾房间啊，做家务啊，我们去保持整洁有序，养成做事有规划、有秩序的良好的习惯。我想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呀，你就不会再出现，比如说马上要出门了，哎，突然书找不着了， 突然铅笔盒不见了啊，所以很多的事儿我们要提前做啊，比如说今天晚上要睡觉了，睡觉之前我们先想一想，我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出门啦？书有没有装进去呀？铅笔盒有没有装进去呀？老师特别交代的东西啊。

0: 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有没有放进去啊，我们先去检查一下啊。如果说都已经弄好了，装好了，好，那我们把书包呢就放在显眼的位置，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入睡了。第二天早上说出门就出门，我们背上自己的小书包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啊，就不会耽误时间的去到学校了。好，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像有条理的小蚂蚁一样做事情，能够认认真真的，不要慌乱，能够理清自己的思路，能够分清主次，有一些事情能够提前做，我们就提前做好，这样等到事情到来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需要交某一个作业的时候啊，或者需要做某一个检查的时候，哎，因为我们提前做好了，哎，我们就可以不慌不忙的把事情给它完成好。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开卷有益。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读文史一类的书籍，于是他命文学家李昉等人编撰了一部大型词书。李昉等人花了7年的时间，摘录了1600种古籍，于太平年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太平编类》。宋太宗见到这部巨著十分开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身边的人却劝告他说：“陛下能够以读书为乐，通古识今，以古为鉴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呀，凡事还是量度而为呀。”宋太宗回答说：“我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能从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每天读书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此后，宋太宗果然每天都能读完自己规定的书卷量，并且一直从未间断。有时因为国事耽搁了，他也会抽空补起来。宋太宗由于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处理起国事也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也纷纷效仿起来。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为什么都说秋天秋高气爽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英的家训：读书守田，积德则骄。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道：“与之立训，更无多言，只有四语。读书者不见，只有四语。” 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清，则骄。

0: 骄者不败。意思是什么呢？我立下的家训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有四句话概括：读书求学的人不会沦于卑贱，躬耕田亩的人不会遭受饥饿，行善积德的人不会招致倾覆，审慎交友的人不会遭到失败。张英是咱们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文学家，康熙时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至礼部尚书，后入职南书房。张英学识渊博，注重家教，家族六代共出进士13人，其中入翰林院者12人。张英的长子张廷赞、次子张廷玉都是清朝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为相，成就了父子双学士、老小两宰相的美谈。张氏家风还绵延后世，先后出现三世得意、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更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尺巷的故事也出自张英。张英桐城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县衙。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县官也不敢轻易决断。张家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援，张英收书后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张英写的《聪训摘语》是清代家训中的名篇，张英把张氏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要求做到四件事儿：读书、耕田、积德、择交。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够做到。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各位同学，大家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了秋天的风啊？啊，不冷不热的哈，吹在脸上也清清爽爽的。而且我们现在看户外，天空是高高的，蓝蓝的，云朵也是白白的、青青的，整个人都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精神哈。所以我们总是会说秋天啊，秋高气爽。那么秋天相比其他的季节呢？春天的时候风里会有一些凉凉的感觉啊，春天叫乍暖还寒是吧，北方还容易刮沙尘。到夏天的时候呢，空气当中是又闷又热，像裹了一层湿毛巾，一动就容易出汗。冬天的时候这个风啊就像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啊，北风呼呼的吹，冷得我们直缩脖子。那为什么秋天会秋高气爽呢？是谁把天空变高了，又是谁把风变舒服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小小气象侦探，去揭开秋高气爽的秘密。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两个天气主角，一个是暖湿空气，一个是干冷空气。夏天的时候啊，掌管天气的是暖湿空气，你一听啊，又暖又湿是吧，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又热又潮啊，装满了水蒸气，所以就像是一条厚厚的湿漉漉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 所以夏天我们总是会觉得很闷啊，很黏啊，但是到了秋天呢，北方的干冷空气开始向南移动了。干冷空气呢，就像是很清爽的朋友，它一来啊，就把那条湿漉漉的被子给掀走了。干冷空气呢，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就是它很干嘛，里面的水蒸气很少，所以空气不是黏糊糊的，而是很干爽，很清新。第二，凉凉的啊，它不像冬天那么刺骨，而是呢那种凉凉的感觉刚刚好，让人觉得很有精神。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干冷的空气赶走了暖湿的空气，空气变得干爽和清凉。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和雨水有关了。夏天经常下雨，有时候呢一连下好几天，所以雨水一多，空气当中的水汽就多，我们就总是会感觉到天空是雾蒙蒙的。到了秋天啊，下雨的天数就减少了，北方的干冷空气又控制着天气，所以不容易下雨，那么秋天的晴天也就比较多。那么晴天多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云少啊，夏天天上经常是大片大片的云啊，把天空啊就遮得严严实实的，而到了秋天呢，云就变少了，天空就露出来了，所以就显得特别的高，也特别的蓝。这也就是空气啊变透明了啊。那么雨水呢，它也会把空气中的灰尘啊冲刷物给它弄走。秋天雨水虽然少，但夏天积累的脏东西已经被冲走了，所以空气就会干干净净的。再加上空气很干燥，没有那么多水汽阻挡着我们的视线，所以我们能看得更远。这也就是秋天的时候，好像远处的山啊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就是因为空气变透明了嘛。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雨水减少，云层变薄了，空气变得清澈透明，天空啊就显得又高又蓝。好，我们已经知道两个原因了，第一，干冷空气赶走了暖湿空气，所以空气变得很干爽很清凉。第二，就是雨水变少了，空气也变得清爽透明了，所以看起来就是又高又蓝。还有别的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和太阳的位置是有关系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太阳每天不都是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呀？但其实啊，太阳在天空当中的高度啊，一年四季是不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太阳直射北半球，几乎悬在我们的头顶，所以我们会觉得阳光特别的强烈啊，太阳火辣辣的，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晒一晒，皮肤都疼。那到冬天的时候呢，太阳又斜射北半球，那阳光就要穿过更厚的空气层才能够到达地面，热量就削弱了很多，所以冬天的太阳我们就感觉是有气无力的，晒在我们身上也不觉得暖和。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秋天哈，秋天正好呢是在夏天和冬天之间，太阳的高度是不高不低的，阳光也不强不弱的，所以晒在我们身上哈就不会觉得特别的热，也不会觉得不暖和，而是很舒服暖暖的。秋天的夜晚呢，比这个夏天也是会更长一些，白天吸收的热量到了晚上呢很快就散发了，所以秋天早晚都是比较凉的，中午是比较暖和的，一天之内啊这个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的。这种温差就让我们觉得说哈，早晨清清爽爽，中午暖洋洋的，晚上凉飕飕的，所以有人说太喜欢这样的季节了啊，感觉每一个时段啊都特别特别的舒服。哇哦！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太阳的高度很适中，阳光温和，昼夜温差也是比较舒适的。那我们说了啊，秋高气爽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啊，那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到了秋天其实也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烦恼的。比如说哈，秋天空气比较干，有些人就会出现嘴唇的干裂呀，皮肤的发痒啊， 喉咙会干痛啊，有些人还容易咳嗽，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很干燥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缺水了啊，叫秋燥。

那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那就多喝水呀。虽然秋天出汗比较少，但是我们仍然要多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水果啊。秋天上市的水果也比较多，柿子、梨、苹果，对吧？水分很多，能够润燥。另外，洗完脸之后，记得要涂上唇膏啊、护肤霜啊、香香哈，保护好我们的嘴唇和皮肤。还有吃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吃太多炸的东西和辣椒啊，因为辛辣的食物会让我们身体更加的上火。所以做到这些啊，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享受秋高气爽的美好时光了。哇哦！那其实不仅是我们现在啊会很喜欢秋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古人其实也非常喜欢秋天的秋高气爽，他们写了很多优美的诗句，最有名的呢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啊，他在《秋词》当中是这么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秋天嘛，树叶落下来了，凉风一起哈，觉得很悲伤很寂寞。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我觉得秋天啊比春天还要好。后面还有两句哈，叫做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就是说你看晴朗的天空，一只白鹤冲破云层飞向了高空，哎呀，把我的这个写诗的这个情绪情感也带到蓝天之上，所以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那么这个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秋词》当中写下了他很喜欢秋天啊，他会觉得看着高高的蓝天心情特别好，所以我们也在猜想他可能是在秋高气爽的一个日子啊写下的这首诗。那除了唐代诗人刘禹锡，还有杜牧啊，他写过《山行》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啊。他就说哎呀，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看到秋天的山林啊，白云缭绕，枫叶比春天的花还要红还要好看，于是呢他就停下马车欣赏美丽的景色。所以你想想看，这也就是在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下，空气特别透明的时候才能够看到的景象了。好了，这就是我们和大家一起说的秋高气爽的秘密，你们还记得吗？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首先啊，冷空气来了啊，叫做干冷空气到来了，干冷空气赶走了这个暖湿空气，所以空气呢就开始变得很干爽很清凉。其次呢，就是秋天雨水变少，那云层就开始变薄了，空气就变得清澈透明，所以天空就会显得又高又蓝。还有呢，就是太阳是刚刚好的，不像夏天那么的热，也不像冬天那么的不暖和，而是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很温和啊，很舒服。那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秋天虽然风景很优美，也有很多的美食啊，有很多的水果成熟了，吃的东西变多了，但是要注意防秋燥。那怎么去防秋燥呢？就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啊，出门的时候可以抹上这个唇膏啊，或者是这个润肤霜啊，保护好我们的嘴唇和皮肤。秋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啊非常舒服的季节，没有春天的忽冷忽热，没有夏天的闷热潮湿，也没有冬天的寒冷刺骨。那么下一次当你走在秋天的阳光下，抬头去看一看高高的蓝天，深深的去吸一口清爽的空气哈，这个时候哎，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呀，秋高气爽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

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啊16点到17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展交记》。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文学家学者杨慎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美国作家加尔文·沃辛顿的作品《父亲的手》。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斩蛟记》，这是安徽作家杨小凡的最新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0: 杨小凡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活跃在当代文坛。他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等50多家刊物发表作品4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酒商》《窄门》《天命》《楼市》等，中短篇小说集《药都人物》《欢乐》《太平道》等20多部，作品获中国报告文学奖、沙华小说双年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冰心图书奖等众多奖项，还曾完成多部电影的编剧工作。《展交记》收录了杨小凡近年来创作的14部短篇新作，包括《展交记》《寻虎记》《捉妖记》《屠龙记》《重圆》等。这些作品都首发于《当代》《长城》《中国作家》《芙蓉》等重要刊物，多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权威选刊转载，入选年度小说选本10多种，是作家多年深耕现实的成熟之作。小说集中，作者在血缘关系和世俗网络中构建了一地鸡毛、支离破碎的家庭与社会生活，他们或是夫妻、父子，或是兄妹、情敌。作者通过稀奇显见的传说意象，映射人物内心潜藏的心魔，也写进人到中年遭遇背叛的婚姻，充满悲悯与关照的小人物命运。同名篇目《斩蛟记》以军刀和龙潭为意象，写进小人物在时代落差中的精神突围。肥肠以美食为切口，剖开中年婚姻欲望与良知的纠缠。捉妖记在乡村烟火中写透情感猜忌和人性本真。提灯以寻访烈士后人为线索，点亮信仰和人心之光。每一篇都直面现实，直抵人心。大雪沉醉的夜晚，在风雪里书写打工人的漂泊与救赎。屠龙记以荒诞预言照进现实困境。重圆与生死离别间写透亲情的遗憾与和解。寻虎记借古玉传奇揭开欲望与初心的博弈。甲乙丙丁以隔离病房的众生相道尽人生无常。大雨倾盆则在底层情感中描摹坚守与希望。从打工青年到市井老者，书中的人物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坚守，也一次次寻求突围。杨小凡的写作一直植根于皖北的市井烟火，他的文字有着浓郁的地域气息和人间温度，不铺陈大道理，只平实地讲述普通人的悲欢，在平淡的叙事之中直击人性的深处，构成了当代市井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被誉为深耕现实、洞察人性的现实力作。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认为，杨小凡的小说是在发现和勘探生活，特别是对普通人生存状态进行深入的描摹和呈现。他从寻常的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故事，让小人物的命运在时代的褶皱里发出细微而持久的声音。在题材上，《斩蛟记》覆盖了城乡街巷的广阔图景，兼具现实力度和文学美感。作者以多重意象和生活化的视角切入社会各层人群的命运，从日常烟火里剖开时代褶皱，勾勒出一幅鲜活厚重极具温度的当代中国市井浮世绘，被业内视为新市井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成果。《斩蛟记》是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短篇小说集，它的篇幅不长，却容量很大，读者随时可以翻开其中一篇，在几分钟的阅读里经历一个人一段人生。如果您喜欢接地气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部由安徽作家书写的好书一定能够带给您触动与共鸣。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 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杨慎。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虽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乎君亲。遭逢太平，以处安边，歌咏激攘，以终余年。天之固戒厚矣，笃矣，吾之牙分直矣，足矣。困而亨，充而盈，宠而辱，贫为福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看到利益不敢走在别人前面，伸张正义不敢落于他人。我做的事情可能对帝王的事业没有什么帮助，但绝对对得起君王。身处太平盛世，虽然经历了波折，却能在边疆云南安身立命，沐浴而泳，激攘而歌，安度晚年。上天对我的眷顾很大很厚了，我的生命到此为止也心满意足了。经受困顿而能寿终正寝，一刻不停地涌现，却没有塞满宇宙，宠辱都不往心里去，把平安当成最大的幸福。这段话是出自杨慎所作的自赞。杨慎字用修，号生安。杨慎23岁时考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一名状元，成就了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生安科第的佳话。杨慎是杰出的学者和诗人，后世尊其为明代著述第一和明代文化巨人。杨氏是四川望族书香门第，自祖父杨春而下，一门四世出了7位进士、4位举人、3位监生、2位贡生，人称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哲属永昌期间，杨慎博览群书，并撰文著述，所填《临江仙》被毛宗岗父子录为《三国演义》开篇之词。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看惯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该词与《三国演义》融为一体，浑然天成，为这部古典名著增色良多。杨慎在云南开展讲学活动，传播中原文化，培养了一批云南本地的文人学者，对云南的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杨慎在临终前为自己写下了一篇自赞，总结自己的一生，同时告诫子孙要重义轻利，见义勇为，代表了中国读书人的人格追求、理想信念，也代表了一种昂扬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美国作家加尔文·沃辛顿的作品《父亲的手》。
1: 作者简介：

在我国知道美国散文作家加尔文·沃辛顿这个名字的读者并不多，但是他的散文《父亲的手》却被广大读者深深喜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他写了一个默默耕耘者、无私的奉献者、压力的承担者、具有宽大的胸怀的人。

0: 心灵之泉，
1: 朗诵王波。父亲的手粗壮有力，能不费力气地修剪果树，也能把一匹不驯服的骡子稳稳地套进碗具。他这双手还能灵巧精确地画出一个正方形。使我最难忘的是，每当这双手抓着我的肩膀，我就感到一股特殊的温暖。这双手几乎能干一切活。然而，只在一件事上，这双手令人失望了。他永远没有学会写字。

父亲是个文盲，美国的文盲人数现在已经逐渐减少了，但是只要还有一个文盲，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到他那双不会写字的手和那双手给他带来的痛苦。父亲六岁时开始在小学一年级读书，那时课上答错一题，手掌上就要挨十下打。不知什么原因，父亲那淡色头发下面的脑袋怎么也装不进课堂上讲的数字、图形或要背的课文。在学校才待了几个月，我的爷爷就领他回家了，让他留在农场干成年男人干的农活。若干年后，只受过四年教育的母亲试图教父亲识字。又过了若干年，我用一双小手握着他的一只大拳头教他写自己的名字。开始父亲倒是甘心忍受这种折磨，但不久他就变得烦躁起来。他活动一下指头和手掌，说他已经练够了，要自己一个人到外面散散步。终于一天夜里，他以为没人看见，就拿出他儿子小学二年级的课本，准备下功夫学些单词。但是不一会儿，父亲不得不放弃了。他趴在书上痛哭道：耶稣，耶稣，我甚至连毛孩子的课本都读不了。打那儿以后，无论人们怎么劝他学习，都不能使他坐在笔和纸面前了。父亲当过农场主、修路工和工厂工人，干活时他那双手从未使他失望过。他脑子好使，有一股要干好活的超人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一家造船厂当管道安装工，安装巨型军舰里复杂重要的零件。由于他工作劲头大、效率高，他的上司指望提拔他。然而由于他未能通过合格考试而落空了。他脑子里可以想象出船的关键部位的条条管道，同时他手指可以在蓝图上找出一条条线路。他能清楚地回忆出管道上的每一个拐角转弯，然而他却什么都读不懂，写不出。造船厂倒闭后，他到一家纺织厂工作。他夜里在那儿上班，白天抽出些睡觉时间来管理自己的农场。纺织厂倒闭后，他每天上午到外头找工作，晚上对我母亲说，通不过考试的人，他们就是不要。最后他在另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我们搬进了城。父亲总是不习惯城里生活，他那双蓝眼睛褪色了，脸颊上的皮肤有些松弛了，但是那双手还是很有力量。记得他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他读圣经，对我的朗读他感到很自豪。几年后妈妈去世了，我劝父亲来和我们一起住，他不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因为轻微的心脏病发作，他常常住医院。老格林医生每星期都要来看他，给他治疗。医生送给了他一瓶硝酸甘油片，万一他心脏发作，让他把药片放在舌头底部。
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时，他那双又大又温暖的手放在我两个孩子的肩上。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乘飞机离开父亲，到新城市里居住。三个星期之后，他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了。我只身一人回来参加葬礼。格林医生说他心里很难过，实际上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刚给父亲开了一瓶硝酸甘油。然而，他在父亲身上却没有找到这个药瓶。他觉得父亲如果用了这个药，大概还能等到急救医生的到来。在小教堂举行葬礼的前一小时，我不由自主地来到父亲的花园门口。一个邻居就是在这儿发现的他，我感到十分悲痛，蹲下身，看着父亲生前劳动过的地方。我的手漫无目的地拍打泥土时，碰到了一块砖头。我把砖头翻过来扔到一边。这时跳入我眼帘的是一只被扭曲砸坏摔进松土里的塑料药瓶。我拿着这瓶硝酸甘油片，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幕情景。父亲拼命地想拧开这个药瓶，但拧不开。他在绝望中企图用砖头砸开这个塑料瓶。我感到极度痛苦，直到父亲至死也没能拧开这个药瓶，因为药瓶盖上写着“防止小孩拧开，按下去，左拧，八”。目不识丁的父亲看不懂这一切。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是完全不理智的，但我还是进城买了一支金笔和一本皮革包的袖珍字典。在向父亲遗体告别时，我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他手里。这双曾经是温暖、灵巧、能干，但永远没有学会写字的手。

0: 美的回声。可以说，散文的哲思是以生命的思索来对世界进行阐释，以深邃的精神、巨大的魅力去建构美的大厦，传达审美与思想的信息，使人置身于审美与思考当中。加尔文·沃辛顿的散文《父亲的手》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及的落伍者父亲的悲哀和不幸，透过父亲那双曾经是温暖、灵巧、能干，但永远没有学会写字的手，把文盲的悲剧传达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散文的审美和哲学的思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

0: 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的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据了解，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实验。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扎实做好标准的官宣解读与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持续完善自动驾驶实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这些账号涉及的情况包括穿着暴露、演绎低俗内容、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在 PK 过程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诱导打赏等。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供销合作社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力争到明年三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规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下狠手铁腕整治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我省将重点整治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摸排生产线下门店、线上网店种养使用全链条风险隐患，靶向攻坚群众反应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假劣农资、违规使用禁限用农兽药、忽悠团、跨区域售假等突出违法违规问题，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全省特色农产品产业健康发展。为推动综合整治取得实效，我省将统筹推进农资打假、重点品种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农产品品质提升，对全省农药兽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门店、线上网店及各类规模种养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畅通问题收集渠道，并对上级交办、部门移送、群众举报等线索实行一条线索一套档案，做到来源可溯、处置可查，强化行刑衔接，从严从快推进执法办案，建立健全案件线索会商机制，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出重拳严打网络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线上产品质量抽检，抓好产品溯源。我省各地各部门将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压实压紧属地监管责任，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统筹，法检机关强化司法保障，公安负责案件侦查，工信管控化工原料源头，市监规范线上线下流通，供销社夯实基层农资网点监管，构建农兽药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严防风险问题反弹回潮。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

0: 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谢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居住地附近有一处废旧厂区的围墙开裂，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此，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祥前往实地进行采访，请听报道。
2: 我们有一天晚上过路，看到这个裂，一个车子都裂得进去，那个大裂，靠公路边旁边，那是废旧的一个厂区。
3: 根据市民反映的线索，记者来到现场实地探访，只见路边老旧厂区围墙裂缝清晰可见，墙体砖块裸露破损较为严重。市民钱师傅：
4: 那一溜着话墙都老着，都发裂，不能这边我走。
3: 市民王女士：
5: 这就看着形象难看，而且也那个尽快是修复好吧。
3: 安庆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经开区分中心副主任刘先富：
6: 有那么硬盘，应该得用完呢，或者什么的，那这个肯定是马上就要整改。
3: 9月20号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市民反映的厂区外围，现场几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围挡钢板安装作业。原先开裂破损的旧围墙已经不见踪影。施工现场负责人方明：
7: 以前这个裂纹它脱滚给开挖和入水冲击啊，导致这个危险积水啊下沉。现在这个积水你损耗很大，它这个也好地产，而且这实在打之前呢积水也不行。
3: 据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为保障居民出行，他们已经将厂区周边存在安全隐患的围墙全部拆除，总计面积约400平方米。施工现场负责人方明：
7: 现在做这种新型轻钢加型那个围挡，那点就是环保嘛，安全嘛，大概2-3年之内应该能完工，尽量减少给这边居民影响。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从利兴县王仁乘坐大巴车到苏州上班，临近中午大巴车停靠在安徽曹庄服务区吃饭，属于滁州管辖区。服务区有个益盛茶铺，老板说都是卖10多块钱，你们给10块钱，我也买了一把。粉碎后才知道是10块钱一克，共花了2980元，感觉上当了。拨打了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电话，他们也没有说怎么处理。回到单位上班之后，我的江苏的同事告诉我，在服务站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投诉到江苏的市场监管部门，就给解决退钱。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这位网友所反映的茶铺因为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已于前期对其立案查处并依法取缔。投诉人购物款2980元已由该茶铺经营者退还给投诉人。随后工作人员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投诉人对于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近期滁州的陈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村里把我的低保年限从17年改为15年，申请危房改造因为年限被改，就享受不到脱贫的优惠政策了。接到了陈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陈先生2014年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肢体二级残疾。 陈先生有3间90年代的红砖平房，因长期不居住，房屋内外杂草丛生。陈先生户于2019年曾经申请危房改造，因肢体行动不便、资金等问题，委托其姐夫申先生代为履行手续。但是申先生不知什么原因放弃申报，至今也没有再次申报。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程序主要为按照安徽省住建厅当年度下达到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指标户数，组织各乡镇按照户申请、村评议、镇审核、县审批的程序组织摸排申报，并将摸排对象的信息发县自规局、公安局等7个相关单位进行信息比对，房产、车辆等信息比对结果经公示后确定改造对象户名单，督促各乡镇开工建设，做好农村档案资料收集、上传、审核等工作。在具备竣工验收条件之后，逐户组织竣工验收，并及时通过验收的农户补助资金发放至农户的一卡通。定远县执行的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标准，根据安徽省住建厅下发的农村危房改造通知文件组织实施。文件中明确，农村危房改造主要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适当予以补助。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采取分类补助，重建房屋的补助农户不低于2万元，修缮加固的补助农户不低于0.6万元。同时，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每年均在政府网站进行宣传公示等。查询的方法为定远县人民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定远县住建局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农村危房改造专栏。对于申报流程、保障对象、审核流程、补助标准等均有说明，没有陈先生所说的低保年限限制的问题。如果陈先生需要进行申报，可以按照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程序向户籍地所在村委会提交申报材料，按流程进行办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各位听众给我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我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撞伤了，经过交警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全责，我无责，但是对方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怎么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的车辆有交强险或者是商业保险的话呢，可以跟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然后呢，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那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的话呢，那么您可能就要仔细的收集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的发票，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依法起诉对方，要求其承担医疗费用等其他的费用，比如说误工费啊、营养费等等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呢，借给朋友的钱多次找他都不给，之后对方又说当时借钱是去打麻将赌博，这个钱不受法律保护，可以不用还。想问一下，是这样吗？我该怎么办啊？其实呢，据我了解，赌博确实是违法犯罪行为，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也是明令禁止赌博。那么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等法律的规定啊。

0: 一旦发现或者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呢，要坚决拒绝，防止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所以现在如果对方说，借的这个钱是用来，就要看您当时借给对方钱的时候是否是明知对方借的是，要用来赌博的钱，或者是应当知晓对方拿这个钱是用来赌博的。如果是这两种情况的话呢，那么这个借款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了。 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的驾驶证因为忘记换证被注销了，请问这个能不能恢复啊？怎么去恢复呢？”想告诉一下您，那么其实啊，为了更加便利群众申领和恢复机动车驾驶证，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优化了驾驶证重新申领考试的科目。那按照原有的规定，小型汽车驾驶证因为逾期三年未换证被注销的，需要参加全科目考试。 是合格之后才能够恢复驾驶资格，而这次优化调整之后啊，对应逾期三年未换证被注销申请人重新申请原准驾车型驾驶证的，只需要参加科目一和科目三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不需要再参加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考试，也是更加便利群众重新申领驾驶证。但是也是要提示一下双前的听众朋友，也要时刻留意您的驾驶证的这样的 一个日期，那千万不要像这位微信平台上的网友这样哈，出现了这个忘记时间而换证被注销这样的情况，那么毕竟还是要参加一系列考试，可能有时间成本，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 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 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 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

0: 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前年生了一个宝宝，已经2岁多了，现在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后期婆婆要回老家，我和孩子的爸爸都要上班，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安徽有没有一些托育服务啊，托育服务发展的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7: 近年来我们省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啊，作为民生实事啊，重点推进，全力构建普惠优先、多元供给的托育服务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5年底，全省备案托育机构啊4076家，托育总数是28.9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数是4.72个，其中普惠性托育机构啊占比超过70%。基本实现县市区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全覆盖。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进展。第一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支撑，全省啊及各地啊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建立托育机构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托育机构运水、运电、运气、运热，执行居民生活类服务价格政策。二是呢，推进普惠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级民生工程，实施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省财政累计投入1.9亿元，争取中央资金2.7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合肥市、淮北市呢，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合肥市还荣获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发展示范项目。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我们大力鼓励啊全省各地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大型民企、社区因地制宜建设小而美、小而精的嵌入式托育服务点、用人单位托育点、家庭托育点。合肥市高新创业园等14家单位啊荣获全国爱心托育服务用人单位。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坚持托育服务优布局、调结构、提水平，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加快构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和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尽量提供服务距离近、时间便、服务优、价格惠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1: 有听众咨询，他说现在每年不都要算个人所得税的一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吗？我看税务的 APP 上计算纳税所得的时候，有一些项目今年又说不对了，到底可以享受哪些项目的扣除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一下。
7: 其实你问的问题呢是包含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在综合所得汇算清交过程中可以享受哪些扣除。概括的说呢，主要是三大类，一个呢是专项扣除，这个专项扣除呢主要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三险一金。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目前呢总共是七项，七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租金以及大病医疗和赡养老人等，大概七项，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呢主要是其他扣除，这个其他扣除呢主要是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险，以及呢个人捐赠，这些方面，主要的可以扣除的是三大类。你问到的是讲今年在汇算过程中就遇到了，在 APP 操作过程中接收到提示说以前呢可能有些信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你在填报相关扣除过程中和你原先的基础信息可能有一些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填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小升初、初升高或者上大学，你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年限方面可能填的不够准确，前后不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系统呢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提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是填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扣除。住房贷款这块扣除呢常出现一些提示的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填报住房的基础信息以及住房贷款利率方面可能呢前后有一定不一致的地方，请你呢认真核实一下你的基础信息和你今天填报的这个情况是否一致，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我家有一块林地租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林业企业种油茶，合同签了十年，现在离租期还有两年，我想提前解除合同来收回林地，这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8: 林地经营权流转啊，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林地流转给他人后啊，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原则上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以维护流转关系的稳定性。那么根据国家林草局具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及林业企业有下列四种情况之一的，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那么分别是：一是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二是刨荒连续两年以上的；三是给林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四是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想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设向谁提出，还有问一下申请制定国家标准的流程是什么。这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陶勇来回复。
9: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二条，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的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发布、编号、批准发布八个环节。其中呢，这个流程呢，主要是有第一个项目的提出。项目的提出呢，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二，必要性认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和认证。三，是提出立项申请，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经评估后决定立项的，由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审核后，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四，立项评估，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审评机构对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五是 立项项目的征求。

0: 意见，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开展不少于30日的公开征求意见，60正式立项，是国务院行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予以立项的下达项目计划。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这个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儿子儿媳的户口呢都在六安，但是他们一直在上海打工，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的医院生了孩子，但是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我们六安老家，想问一下这个能够在上海直接办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2: 你所提的问题是可以在上海办的，新生儿入户啊，已经在全国实现了这个跨省通办，啊，您可以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您和您爱人的结婚证、居民户口本等这些材料呢，到您在上海的居住地所属的公安机关的户政窗口去申请。上海这个那边申请受理后呢，我们安徽这边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您的孩子办理入户了。
3: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他说我上个星期去医院看皮肤，发现现在都可以挂一个号管3天，我感觉比以前方便很多，想了解一下那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类似的可以提升我们普通群众就医体验的相关措施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静来回复。
2: 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在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的一些比较新的举措。去年呢，我们25年印发了一个破解一类难事提升就医体验的若干举措，就是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大医院挂号看病候时长、知名专家一停诊、部分人员服务态度差等的看病就医的难点堵点问题，从挂号就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善就医体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和献血者权益等方面制定了的一系列举措。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进一步落实了精准预约，缩短患者院内等候时长，持续推广节假日午晚间的门诊，专家团队提供错峰诊疗服务，持续挂一号管3天，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等举措。在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全省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扩增到103项，放射影像检查互认项目扩增至320项，互认范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3级医疗机构，持续推进检验检查的集中预约，检查结果的线上查询，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举措，推行及时评价，保护患者隐私，优化住院结算流程，闭环处置患者投诉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体验。所有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在服务窗口摆放工号牌，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服务行为，加强1患一诊室的管理，严禁公开泄露或传播患者的病情、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推行住院费用的床边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直接结算，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在2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了24小时的投诉服务热线，实行手术负责制，要求这个医院的投诉部门7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况。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方面， 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统筹建设中心药房，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智慧共享中药房，为群众提供中药统一审方、调剂、煎煮免费配送服务，还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持上级医疗机构的处方，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具4到12周的药量储备，减少患者的跑路。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优先用血的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等量优先第一时间的血费直免供血，让爱心不断档，建设省内省外的异地减免统一平台，实现了血费减免可以线上办理，一次不用跑。我们还开展了持续的常态化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改善的暗访督查、满意度调查，强化省级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应用，优化分类并按季度通报，督促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堵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去年在合肥的庐阳区买了一套新房，但是一直没有去办证，最近准备办证，想咨询一下我需要缴纳哪些税，大概多少钱，具体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8: 您呢购买个人去购买住房，您作为购买者，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您只需要缴纳契税，这个契税的税率是多少呢？需要根据您的家庭住房的情况来进行确定。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是您家庭的唯一的一套住房，而且呢面积在不超过140平米，这样的话呢契税的税率是1%。如果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的税率是1.5%。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二套住房，不超过140平米的话呢，契税的税率仍然是1%。但是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税率呢就变成了2%。那么如果您购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三套房，或者说呢您还有更多的住房，这样的话呢无论您的这个住房面积是多大，都要按3%来缴纳契税。关于这个办理的这个流程方面，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办理。在线下的话呢，您在合肥市的任何一个不动产的交易大厅都可以去办理房产的缴税过户业务。如果是线上呢，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合肥不动产登记，通过了身份验证以后呢，提交相关的资料以后就可办理业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提交了这些资料都包括了您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信息，还有开发商和您签订的住房交易合同，还有开发商给您开具的发票，这些资料。最后呢还想提醒您，如果您购买了这套住房，请您尽快的去缴纳契税，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呢您能尽早的去享受这套房子带给您的诸如上学呀、户口呀方面的一些便利，同时呢也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1: 黄山听众刘先生咨询，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可以经营吗？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对此进行了反馈。
9: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是以严格保护为原则，那么根据其生态的状况，需要开展抚育和更新、采伐等经营活动，或适宜开展非木质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并按规定的程序实施。那么二级国家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程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同时在不破坏森林之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油气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的发展宁夏金桔。
1: 合肥的张先生向我们咨询，他说呢，我家小区现在已经是一个12年的小区了，单元的电梯呢也老坏，上个月还有邻居卡在了8楼，我们都想换，物业说呢换电梯必须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评估完了还要大家共同表决，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换电梯。我想问一下，这个技术评估是哪个部门做的呀？怎么来进行申请呢？想告诉一下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帮您咨询了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处长郭树威，请听郭处长的回复。
10: 电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乘的一个交通工具。以我省为例呢，全省登记的这个在业的电梯呢是超过了52万台，其中呢住宅电梯超过了35万台，年均增长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梯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由于每台电梯的使用环境和频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导致了每台电梯的安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老旧电梯呢进行安全评估，相当于对于电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从设备的本体、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和使用环境等四个方面呢进行综合检查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查准电梯的病灶。电梯的体检结果可以给出电梯综合健康的状况等级，并出具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明确建议，以便对电梯呢进行对症下药。使用单位也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估能力的权威机构，如我们的省市这两级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呢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是进行电梯或维修或改造或更新的重要的技术的依据，特别是各相关方呢对维修改造更新的三种方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呢，可以把安全评估的结果呢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说各方呢对这个维修改造更新意见是统一的，也可以不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要积极开展电梯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内卷式竞争治理呢，这个会同住建等部门呢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呢，争取将更多的老旧电梯呢纳入到国家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同时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因为电梯的安全呢存在着三分制造七分靠保养的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全省的电梯的使用单位呢一定要关注电梯维保这个环节，对维保的质量呢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我们的电梯呢使用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的朋友是韩国人，他用韩国护照过来找我玩，我们打算去黄山，在省内自驾，最后再回合肥，从合肥飞韩国。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可以申请240过境免签吗？第二个，我们的行程中有一站是香港，这个可以算是第三国或者地区吗？同时啊，我朋友还想去张家界等外省的旅游景点，持240过境免签可以跨省旅游吗？最后呢，朋友想来合肥的时候住在我家，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啊？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11: 240过境免签啊，它是指从 A 国家或者地区到 B 国家或者地区，然后途经我们安徽，就可以在我们这里申请240过境免签。说到这个韩国朋友来合肥，假如他是从韩国到合肥，然后到黄山又回到韩国，那么他这就不能办理240过境免签。但是您又提到了要准备去香港，如果您有去香港的联程机票，那是可以在我们这边申请240过境免签，因为香港它属于其他地区。第二个问题是您想带他去张家界玩是吧？如果这个从我们这边到张家界，他也是可以申请这个240过境免签，因为240呢目前在国内有24个省份都已经这个落地这个政策了，其中呢像我们安徽是全域的，张家界呢湖南它和我们安徽一样也是这个范围，这个政策呢也已经覆盖全省，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这边直接去张家界，可以办理这个过境免签。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想让您的朋友住在您家，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之内，由这个入住人或者是这个留宿人也就是您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住宿登记。假如您是合肥的家呢，留宿是在合肥，那就更简单了，合肥支持网上办理，就是直接可以从皖视通 APP 上面有一个合肥居住证办理栏目，这个直接就可以网上办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

0: 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1: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舒心之处皆美景，开心时刻皆欢愉，善良之人有朋友，知足之人享幸福。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们，欢迎收听每天午间12:30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索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晚间的22:00还会重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养老动态，

0: 首先一起步入今天的养老动态。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民政部呢将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呢，是健全政策制度体系，完善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机制，强化战略协同、政策衔接、资源共享，不断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和系统性，加快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加强老龄领域法治保障。二是加强老年人服务保障，会同有关部门呢，着力完善老年人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基本照护保障体系，着力防范化解老年阶段面临的生活困难、疾病多发、失能失智三大风险，不断提升健康和养老服务水平，全方位保障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三是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健全老年志愿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新时代引领行动，引导老年人参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科教文卫、关心下一代等工作，推动扩大老年教育和文化体育服务供给，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加多彩，在老有所为中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四是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加快培育规模化、品牌化银发经济经营主体，组织实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推动建立银发产品和服务认证制度，丰富适老用品产品消费场景，促进供需对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品质生活的需求。而五是深化老年友好社会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呢大力推进居家和公共设施环境适老化改造，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促进代际和谐，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及时的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那么同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介绍将多措并举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农村养老服务一直社会关注的热点，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的福祉，也事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还有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十四五期间呢，我们民政部啊牵头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关于开展特殊困难老人的探访关爱等政策文件，推动建立我们讲叫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集体互助还有家庭尽责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当前呢，我国啊建有1.3万个农村的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可以说是“十四五”期间我们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十五期间呢，我们民政部门呢将立足啊有人干啊，农村养老服务啊有人干，有设施啊，有机制啊，可持续这样的一个工作思路啊，健全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啊，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啊，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养老服务供给啊。主要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呢，面对 空巢啊、空巢的、独居的、留守的老年人呢，进一步完善这个探访关爱机制。我们讲要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努力啊，这个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的风险啊。同时呢，我们要加强农村助老员这支队伍的建设，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我们还要完善这个养老助餐这样的便民服务啊，照顾好这些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啊。面向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呢，主要是研究健全照护体系的政策文件啊，推动完善我们叫分级分类、普惠可及、啊家庭、社区还有机构相衔接的这样的一种照护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啊公共区域还有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一个适老的环境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作用，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还要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与乡村的医疗机构这样签约合作机制啊，我们就开通一个就医的绿色通道啊。面向低龄健康老年人呢，我们主要是聚焦他们的精神文化还有社会参与的需求啊，就近就便提供文化娱乐学习教育这样的一种服务啊，还要引导有意愿的老年人呢来积极参加养老有农村助老员队伍啊，还有基层老年协会啊，还有农村养老志愿服务队伍啊，大力发展刚才您讲的这种互助性养老服务啊。我们要将乡村啊邻里组织起来，打造一个个的互帮互助，然后和谐有爱的这种乡村呢，我们叫幸福大院，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啊。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3: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关注完政策，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和我们健康有关的那些事儿。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秋分一过啊，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降温的速度呢也会明显加快。中医专家介绍，秋分时节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疾病。
4: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5: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4: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6: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心安神， 建议睡前一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十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0: 秋分过后，气温走低，昼夜呢温差加大，这个时候啊，还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心脏。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年轻的朋友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就过度的透支，像熬夜啊、高压、劳累叠加冷刺激，也可能会诱发心脏突发问题。
7: 看似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得心脏病，一种情况是存在家族遗传因素，还有一种情况是平时体检心脏结构功能都正常，但是呢因为这种过度劳累、免疫力低下，就是感冒发热之后引起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年轻人发病率逐渐上升的，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那它的主要危险因素就是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一个升高。
4: 不少年轻人把速效救心丸装在口袋里当万能药，觉得心慌了含一颗就没事儿，这是个误区。速效救心丸是针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急救用药，不是万能药，更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需遵医嘱用药。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专家提醒，大约一半的人在出事前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身体都发出过信号，比如近期反复出现胸闷、胸痛，特别是活动时发作，心慌、心跳忽快忽慢，无缘无故的晕厥或者眼前发黑，运动时异常气喘，夜间平躺时突然憋醒，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的心脏专科就诊，排查心脏疾病。
0: 这里呢，也想提醒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提醒家里的晚辈孩子们哈，不要觉得身体好就过度的透支，一定要注意在这个秋分之后啊，保暖，还有就是不要熬夜。好，说到秋分呢，在《春秋繁露》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秋分者，阴阳相伴，故昼夜均而寒暑平。俗话说呢，秋分秋分，昼夜平分。从这天开始呢，白天是越来越短，而夜晚是越来越长，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凉。老辈人常说“秋分不养，一年白忙”，这话呢不是没有道理。秋分啊，正是一年当中阴阳平衡的关键时期，那么把这段时间的养生做好了，冬天就会少生病，身体也会更硬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和大伙儿来聊一聊秋分时节咱们中老年朋友该怎么养生最靠谱，都是日常就能够做到的小事儿，不用花大价钱，照着做就对了。首先呢，和大家来说一说秋分养生的五宜，就是宜干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宜早睡早起，跟着节气调作息。中医常说秋天呢要收，就像树叶落下来，养分回到树根一样，那么咱们人的精气神呢也是要往回收。那到底怎么收呢？其实啊，最基础的就是睡觉。早睡，也就是说晚上11点之前最好已经是睡着了，这样才能够顺应秋天收的节奏，把阴精养足。而早起呢，早上6点左右起床是比较合适的，让肺气舒展开来，一整天都有精神。那特别要提醒我们老友的一句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啊，别急着猛地坐起来，要先在床上躺个3-5分钟，慢慢地活动活动手脚，转转脖子，再缓缓地坐起来。尤其是血压不太稳定的一些老友们，猛起身啊，容易引起血压突然的波动，千万要当心。这是秋分养生的第一个，要早睡早起。第二呢，是建议大家多喝粥汤，温润养脾胃。秋分以后呢，脾胃容易虚弱，抵抗力呢也就会跟着下降。这个时候呢，吃一点温温热热的东西，尤其是早上喝一碗热粥，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这里呢，推荐大家在粥里放这几样东西哈。第一就是放莲藕，养阴润燥；第二，荸荠，也就是我们说的马蹄，生津止渴；第三样东西呢是百合，可以润肺止咳；另外还有银耳，滋润养颜。这几样呢，随便挑一两样放进小米粥或者是大米粥里，小火慢熬，早上喝上一碗，胃里暖暖的，一整天都会舒服。第三个方面就是建议大家户外走走，动一动更精神。秋高气爽的日子啊，最适合出门活动了，气温呢这个时候是不冷不热，空气也好，别总在家里待着。推荐这几种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太极拳，动作呢是舒缓，练完全身都通畅。另外呢，也可以是快走慢跑，量力而行，微微出汗就好。像广场舞、瑜伽，和老伙伴们一起既锻炼又开心。不过呢，运动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要循序渐进，别一开始就猛练，更别弄得满头大汗。我们说秋天讲究收，汗出多了反而耗伤阳气，得不偿失。那运动前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热身啊，抻抻胳膊腿，避免拉伤了。第五仪呢，就是头部要保暖，出门别忘了戴帽子。秋分之后啊，气温说降就降，尤其是早晚温差大，风也变凉了。咱们老年人呢，一定要注意头部的保暖，出门的时候最好是戴顶帽子，不用太厚，能挡风就行。那洗头的时候呢，水温也要比夏天稍微热一点，洗完之后要赶紧擦干，别顶着湿头发出门或者是睡觉。脾胃虚弱，平时怕冷，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呢，还可以试一试用暖水袋或者是艾灸包来热敷肚脐，能够驱寒助阳，让肚子暖乎乎的。晚上睡觉前呢，也可以用艾叶水泡脚，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温阳散寒，脚暖和了，全身也就暖和了，冬天手脚冰凉的毛病也能够得以改善。那最后呢，建议大家的是疏肝理气，要保持心情好。很多人一到秋天啊，就容易闷闷不乐的，所谓悲秋就是这个道理。那中医讲秋天肺金当令，那肺经太旺呢，会克制肝木，所以呢，养肝疏肝也不能忽视。好，刚才说到的是秋分养生的五仪，那么第一呢，就是早睡早起；第二呢，就是多喝粥汤；第三是户外走。

力，所以呢，微微出汗才是最好的状态。而三不做呢，就是别大起大落，情绪一定要稳定。秋天日照时间变短，再加上天气转凉，很多人心情容易跟着低落，动不动呢就会觉得有些烦躁或者发愁。这个时候呢，尤其要注意情绪，不要大起大落，大悲大喜都不好。想调节心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出门走走，登高望远，约上几个老伙计爬爬近郊的小山，或者是到公园的高处去远眺一会儿，看看蓝天白云，远处的风景，心胸一下子也就会开阔了。四不做呢，就是别乱秋冻。有三处啊是不能动的，虽然我们说春捂秋冻，但是身体所有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动。这三个部位呢，首先头部不能动，第二呢腹部不能动，第三就是脚不能动。老话说寒从脚生，一点没错，脚离心脏最远，脂肪又少，最容易受凉。所以呢，在秋分以后啊，就别再穿凉鞋了，穿上袜子，睡前泡泡脚比什么都强。最后呢，给大家说一说秋分必吃的四样食物。秋分养生啊，最适合吃以下这四种食物，咱们中老年朋友可以多安排上。第一就是秋藕。秋天的莲藕啊最养人，生着吃能养阴润燥，口干舌燥的时候吃一点特别舒服。如果把莲藕加上一点蜂蜜做成藕蜜糕，既能够缓解秋燥，还能够帮助通便，对便秘的朋友呢特别友好。第二个食物是鸭肉。鸭肉能够滋养五脏，清虚热，还能够养胃生津。秋天干燥，吃鸭肉啊比吃羊肉牛肉更温润。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平时阳气不足，脾胃虚寒，想经常拉肚子怕冷的朋友，鸭肉别吃太多，适量就好。第三类食物呢叫梨啊，梨是秋天最应季的水果，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效果呢特别好。生吃梨啊，生津止解渴，适合一般体质的朋友。那蒸熟了吃可以润肺止咳，像小孩脾胃弱，体质偏寒的朋友更合适。还有就是梨皮煮水，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重视这个梨皮哈，和梨肉一起煮水喝效果更好。最后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物呢是秋木耳。秋天的木耳正当时，味甘性平，能够益气生津，口感也好，凉拌炒菜做汤都合适。除此之外呢，像芝麻、核桃、板栗这些养阴生津的食物也都很适合在秋分时节吃，每天适量吃一点，对身体是大有好处的。秋分养生其实不难，说来说去就是咱们日常里的那些事儿：睡好觉，吃对饭，适量动，别着凉，心情好，把这些小事儿都做好了，比吃多少保健品啊都管用呢。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老友记节目的上半段为大家传递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歌，之后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喜欢在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如今呢，有一种沉默的杀手正悄然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它呢就是胰腺疾病。胰腺癌被称为是癌中之王，早期症状隐匿，很多人一发现啊就是中晚期。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胰腺癌的发病率正持续的攀升，患者群体呢也逐年的扩大，已经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重要隐患。那么为什么它如此难以察觉？咱们又该如何提早识破它的求救信号呢？中医传承千年，对胰腺养护防治有着独特的辩证智慧。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将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刘鲁明带领我们拆解胰腺癌的早期预警，解锁中医护胰的独门秘籍。在饮膳有方环节当中呢，中国青年药膳师房君盛将指导大家来烹调专家们提到的美味佳肴，帮助大家以

0: 轰围捕，给胰腺呢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一起来听。
1: 刘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2: 主持人好。
1: 刘医生，这近年来胰腺癌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也有朋友说胰腺癌那可是癌中之王啊，听得我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是有点纳闷的，在咱们身体里怎么还藏着这么一位沉默的杀手呢？能在咱们身体里潜伏这么深，一声不吭就把人给偷袭了。所以我想咱们想要弄懂这其中的问题得先了解它。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对胰腺这个器官还有点陌生，它到底长在哪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为什么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呢？
2: 胰腺藏在我们上腹部的最深处，胃的后方，周围被12指肠、肝脏、胆囊等器官包围，位置非常隐秘，它就像藏在身体最里面的一个隐士，这个隐士任务却很重，一是分泌胰液帮助我们消化油腻食物，二是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正因为藏得深，周围神经不敏感，早期出问题它没有感觉，它不是疼痛、可能仅仅是一个胀啊、不舒服啊等等，或者甚至没有症状，这些轻微的后部隐隐疼痛很容易被当成胃病来处理。有时候吃两片胃药或者热水袋雾，这个症状就过去了，往往等到黄疸出现，腹痛加剧，这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所以我们叫它沉默的杀手，这个沉默代价是往往是很重的。
1: 对，因为藏得深，咱们又把它称为沉默的器官，但我想它再沉默，它一旦有动静也会发出信号。咱们普通人究竟应该如何抓住这些蛛丝马迹早点发现呢？刘医生，我知道您总结了一个预防胰腺疾病的五字诀：胀、痛、黄、瘦、乱。哎呀，刘医生，这五个字可谓是咱们胰腺发出的求救摩斯密码呀。那么接下来刘医生您就带着我们，咱们把这五个字拆开了揉碎了好好讲一讲。首先就来说说胀，胀咱们怎么来理解呢？
2: 胀是上腹部胀痛和闷痛、甚至闷胀一般呢吃药呢往往效果并不好，常常表示胰腺出问题，也是最常见的信号。这个胀痛的最大的因素是持续性，就时间比较长啊，有时候彻夜的胀痛
1: 哦，
2: 特别是吃饭以后，这个胀痛往往在热水袋外敷以后啊会缓解一下
1: 哦，
2: 但是越到后面效果越差。
1: 听明白了，看来出现这种吃完饭之后的胀痛、闷痛，热水袋好像捂一会儿能够缓解的，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个信号，
2: 别当作是胃病了。
1: 对。别把它仅仅当作是胃病，也要警惕是胰腺的问题。
2: 其次痛，
1: 痛
2: 痛呢，它有多种疼痛，但腰背酸痛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特点。就是胰腺因为在靠后面，特别是靠近胰尾的，在胰后后壁，那么这时候刺激的往往是背部神经，出现的是腰背痛。这时候也很容易被忽视啊，当作腰背痛。
1: 对，
2: 还有各种各样的疼痛，也有的是胸前区疼痛，因为这个疼痛的特点不是很明确
1: 哦，
2: 所以往往容易引起忽视。那么最大的特点要注意的，这个疼痛往往在餐后，如果饥饿了反而好转
1: 哦，饥饿的时候。
2: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胰腺当中要叫大家管住嘴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1: 第三个字是黄，后面还有一双黄眼睛，
2: 这个是一个恐怖的现象，就是病人一旦黄了，那整个家族啊，整个家里面全乱了套了。
1: 对，
2: 但是这个呢也并不意味着疾病到了晚期，这个只是提示这个胰腺的肿块生长在胰头，把胰管堵住了，当然预后是不太好，但是胰管堵住了，那么这一刻是属于急症的范畴，那需要用紧急的方式来处理。
1: 刘医生，您刚才说到啊，这种出现了身体突然性的发黄，这种突然它到底有多突然？好像它能在一两天之内这个人就变黄了吗？
2: 当发现的时候一下子就黄了，因为他这个
1: 黄了，
2: 胆道被肿瘤堵塞了
1: 哦，
2: 所以这时候他而且不痛不痒，病人他没有感觉。这种是最可怕的，因为是他容易忽视， 我们甚至碰到有的病人黄疸出现10天以后才发现。
1: 哦，
2: 这个是也是啊，太大意了。
1: 刘医生，那再请您跟我们讲讲这种黄它会出现在比如说巩膜之中吗？它都出现在全身的哪些位置？
2: 它主要的表现是眼睛，眼睛黄，
1: 眼睛黄，
2: 然后皮肤黄，
1: 嗯，
2: 再然后是尿黄。
1: 哦，
2: 尿黄，所以这三大表现，
1: 嗯，
2: 巩膜黄、皮肤黄、小便黄。
1: 下一个字是瘦，这个我觉得我好像能理解，就是突然间的消瘦哈。
2: 胰腺它是消化器官，
1: 对，
2: 那么在胰腺功能受损或者说负荷过大的时候，
1: 嗯，
2: 胰腺功能受伤了，它的消化功能就下降，
1: 嗯，
2: 那么消化功能下降，吸收就下降，
1: 嗯，
2: 我们的病人仍然这时候要吃大量的啊高蛋白饮食，
1: 嗯，
2: 高脂高蛋白饮食，
1: 嗯，
2: 这时候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就不能够被消化掉，时间一长营养不良，
1: 嗯，
2: 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消瘦，
1: 嗯，
2: 这个消瘦呢有时候啊还是相当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在一个月内就会消瘦10斤甚至10几斤。
1: 哦，而且这种身体莫名的消瘦其实不仅仅是考虑胰腺的问题，很多地方出问题都会呈现出突然间的消瘦。好的，刘医生，那么我们聊完了瘦，咱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字，乱。乱这个字我不太明白，这个咱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2: 它应该指的是消化系统紊乱。
1: 哦，
2: 就是这个乱，那么很多出现这样的胰腺功能不足的或者说受伤的情况的话，那么它的消化系统第一个表现就是大便紊乱。
1: 嗯，
2: 大便紊乱呢有腹泻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见到的啊是便秘，腹泻的病人占30%，
1: 嗯，
2: 便秘的病人占70%。
1: 那刘医生，这种他的这种便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2: 这个便秘那就是在胰腺功能恢复之前它是不会好的。
1: 这五字诀真的是太重要了，任何一条啊它背后的蛛丝马迹咱们都不能放过，大家也要记住这五个字，胀痛黄瘦乱，听明白了。刘医生您看，既然咱们胰腺掌管着消化大权，那很多朋友说了，我把嘴管住了，是不是这问题就被我拒之门外了呢？
2: 理论上啊这个没错，
1: 嗯，
2: 我们在2006年的中西结合诊治指南，
1: 嗯，
2: 就明确指出高蛋白高脂饮食与胰腺癌发病密切相关，
1: 嗯，
2: 就大量的蛋白质和油腻的摄入会成倍增加胰腺的消化负担。中医也讲，我们讲的是虚不受补，
1: 嗯，
2: 啊你不是说是你这个瘦弱的人吃了多了就是好了，
1: 嗯，对，
2: 啊，吃的越多了以后反而不能够吸收，反而变成一个坏事，
1: 嗯
2: 啊，因此日常应该我们要预防啊保护胰腺，就是要以低脂肪少量优质蛋白的饮食为主。
3: 咱们常说病从口入，胰腺健康尤其要把好饮食观，坚持低脂少量优质蛋白低盐的三低饮食是关键。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中医里好像没有胰腺这个称呼，这胰腺出了问题，病根究竟在哪儿，又该如何进行调理呢？其实胰腺的实体属脾胃，而功能多归属于肝胆范畴。从中医角度看，胰腺出现问题，核心病机是湿热蕴结，长期高油高盐高蛋白饮食，加上熬夜酗酒等不良习惯，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肝胆气机瘀滞，水湿无法正常代谢，淤积体内日久化毒，进而诱发胰腺病变。就像河道里的淤泥一样，越积越厚，久而久之化成了热毒。所以想要把这条河道疏通好，核心原则就是一个字，通。通了气机就顺了，通了湿和热就留不住了。那想要胰腺通起来，具体吃点什么呢？您别着急，专家这就告诉您。
2: 那么胰腺呢，需要在清肝利湿，还需要疏肝利胆，因为它和它是要通顺嘛，通顺它要调畅气机。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食物，
1: 嗯，
2: 是最适合这类病的啊，它就既能够啊低蛋白饮食啊低脂肪，那么又能解除病人的吃多了以后造成的这些油腻的积聚，所以我经常给病人讲一句话，叫萝卜汤开路。
1: 哦，原来是萝卜。那我这时候问题。

0: 又来了，到底是吃点胡萝卜还是白萝卜呢？哪种萝卜更好呢？
1: 所有的萝卜都是好的，那么它的作用是不同。比如说胡萝卜，它入脾、入肝经，核心功效有健脾、消食、疏肝理气，可以啊，使胰腺功能得到顺畅。胡萝卜呢，可以有四吃，可以当药吃、当菜吃、当水果吃，还能当饭吃。长期吃，它可以减少湿毒的生成，从根源上降低胰腺病的风险。
0: 那白萝卜呢？
1: 其次是白萝卜，白萝卜可以入胃、入大肠经。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里面纤维素很多，它可以调理大肠啊，散肠心气消胀。我们都知道萝卜是通气的，通腑化滞，清理湿热，用白萝卜来调畅气机，通顺肠胃，来清理油腻以及高蛋白积滞造成的淤迟是非常有利的。
0: 没想到萝卜还是护胰功臣。那么，我想刘医生，您为我们推荐的这道护胰药膳，萝卜肯定也是其中的主角了。
1: 我给大家推荐排骨白萝卜汤。这个排骨本身就是一个优质蛋白，它既能够增加营养，只要不大量食用，它不增加胰腺消化负担。那么排骨萝卜又是半荤半素，解决了病人的心理问题。
0: 啊，对。
1: 我营养不够啊。
0: 排骨白萝卜这做法呢，应该只能清炖了吧？
1: 这个清炖，所有的都是以清炖为主，我
0: 清
1: 们
0: 炖
1: 叫
0: 为
1: 清
0: 主。
1: 淡为主。我不要弄加很多的大油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胰腺生病的病人可以多吃萝卜，少吃排骨。
0: 刘医生为我们带来的这道排骨白萝卜汤啊，听着就是一个家常菜，真是既清淡又美味。没想到还是一位清道夫。那么这道排骨白萝卜汤究竟要怎么做呢？
2: 今天啊，带来一道排骨白萝卜汤啊。首先啊，我们处理白萝卜，把白萝卜去皮，改刀成块儿啊。这里我们注意一点，要把白萝卜的皮啊去的厚一点，这样我们白萝卜呀，辛辣味儿就会轻一些。哎，改完刀以后啊，我们备用。接下来我们把无花果洗净备用，陈皮洗净以后啊，我们用温水啊浸泡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把排骨冷水下锅啊，加入少许的料酒啊，去腥增香。开锅以后啊，我们煮大2到3分钟，煮出杂质，煮出浮沫。打净以后啊，我们把排骨放入温水中洗净备用。我们把洗净的排骨啊放入砂锅中啊，这里要注意一点，我们砂锅里边的水是提前烧热的啊，一定要不要放入凉水中啊。我们这个凉水啊会让我们的排骨啊肉质变柴。哎，加入排骨以后啊，加入我们的陈皮，同时我们这个泡陈皮的水也一起加入当中。还有加入少许的葱和姜，加入少许料酒，等开锅以后啊，我们先小火啊炖它半小时。我们这个排骨啊炖了半小时了，达到一个初步成熟。接下来我们加入白萝卜和无花果，哎，再继续炖它半小时，把我们的白萝卜呀炖透，把我们无花果的香气和它的营养啊煲出来。好，我们这个汤啊就煲好了，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做调味，哎，我们秉行的是少盐少糖的健康饮食，而我们这里啊用到了陈皮，陈皮啊不光健脾祛湿，我们还用到了它的香气，而我们的无花果呀是润肠通便的，这里啊我们还取了无花果的香甜的味道。哎，让我们这个汤啊本身就有一股香气和甜味。当然了，如果我们在家啊嫌口味比较清淡，那我们可以啊再加入少许的食盐，做个简单的调味。
0: 刘医生，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今天节目中最关键的部分了，那就是如果真的不幸罹患了胰腺癌，究竟应该怎么办？怎么治病呢？说到治病啊，大家最怕的就是单打独斗了，肯定光靠单一的疗法是行不通的。咱们针对胰腺癌，是不是也要打出一套组合拳呢？
1: 在目前治疗，我们最佳的选择啊，全世界公认的是综合治疗。我们目前所能用的中西医方法都加在一起，这时候效果一定是最好。在目前研究证明，它是增效的。
0: 听明白了，那么究竟都有哪些方法呢？想要解决胰腺癌难题，打开这把锁，下面配了5把钥匙，有中医药，有饮食控制、微创辅助、中医外治和心理调试。那刘医生，咱们先从头讲讲吧，先来讲讲中医药吧。您前面也讲到了，这胰腺癌它的核心病机是湿热蕴结，那么我想用药的原则上也是同样的思路吧。
1: 这5个方法是解决胰腺癌目前我们团队所用的一个以中医药为主的治疗模式，又或者讲治疗方案，也是我们中西结合治疗方案的基础。那么 这个基础的第一步就是用中药。那么以清热化湿中药为基础的，我们简单把它组成了一张方，叫清宜化积方，为基础的中药。那么当然配合萝卜汤啊，饮食控制，低脂低蛋白，少油少盐，就这样一个饮食结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对肿瘤进行有效的打击，就是有效打击呢，这个微创辅助。那么中医外治呢，我们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前面药物的疗效。我们的用的是一个加温药物疗法，就是在中药吃了以后，那么我们用药渣外敷，它是40度到45度，持续的时间达到半小时到1小时。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已经发现，随着药物温度的提高，这个药物的疗效、杀瘤的作用在提高。
0: 对，没想到这变肺为宝之后，还真的是成了一个大宝贝了。
1: 对的，
0: 它能够内服外调，共同起作用。
1: 对，这个不要花钱的基础上提高了疗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心理调试就有了它的根基了。
0: 对。
1: 那么心理调试实际上有两部分，两部分人。第一部分人是肿瘤还在，他很恐惧，
0: 对，
1: 生怕消不掉。那么或者在没有消掉这段时间，他晚上睡不着觉。那时候我们就采用一个叫情绪转移法，病人的情绪把它转移掉。那我经常给病人提一个问题，你认为你现在肿瘤我要把你消掉，你认为把肿瘤转移到什么地方你能够很开心？
0: 那肯定是转移到体外呀。
1: 对，很多病人啊讲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我把肿瘤转到脚趾头上去。这个也不能解决恐惧问题啊。
0: 对。
1: 那么那当然你转移到外面去啊，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地方。第二种情况呢，有些病人是来预防肿瘤复发转移的。
0: 对。
1: 在吃中药的时候啊，这时候肿瘤已经没了，或者说还有着复发转移的危险，这时候病人他情绪非常焦躁，包括家属都很焦躁。所以这种也是一种，就我们简单啊，这个叫恐惧转移法。你把恐惧转移掉，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些开干净的病人身上，要恐惧怎么转移呢？叫病人每天对着镜子叫，肿瘤开干净了，一般连叫2个月，基本上这个恐惧就没有了。
0: 的确如刘医生所说，抗癌的心态很重要，消除恐惧咱们才能积极生活。不过听您讲述下来，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这个情绪也跟胰腺癌的发生有着很大的关系？您看除了得了胰腺癌的患者之外，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调理情绪，防止癌细胞生成呢？
1: 锻炼也是这一个缓解情绪的一个重要方法。我的有一个朋友教我的一个方法，就是它是一个调理三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贴墙站。
0: 贴墙站、
1: 它首先它是用五指交叉、手掌向上靠墙站啊，希望能有三个部位贴墙。第一个是脚跟，第二个是臀部，第三个是手。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调理三焦的方式。也能够舒展，这个是骨骼整形，就是叫复位，就所有的复位，那么经脉血管等等全部复位。这一刻啊，那么这个到复位以后，这个我们的整个气血运行全部发生了改变，
0: 就通畅了。
1: 那
0: 刘医生，这贴墙站三贴咱们需要坚持多长时间呀？每天练几组呢？
1: 一般一次1分钟
0: 啊，
1: 一天3次就可以了。
0: 刚才刘医生讲的这个贴墙站三贴，手脚和臀部紧贴墙壁，大家可以在家没事就试一试练一练。那么我想听完这个运动啊，咱们这5把钥匙基本都解决了。其实最重要的呀，核心日常基础还是落回到饮食上。所以我想刘医生，针对比如说胰腺有不适的朋友，您是否也有一些药膳要推荐给大家呢？
1: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着做一些啊，清宜化湿汤，比如说这个薏仁、山药和冬瓜。我们常用的是薏仁20克，山药20克，冬瓜100克，瘦肉50克，这个可以啊，清补兼湿。那么少油即可。
0: 刘医生，我听到里面有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是薏苡仁儿，这薏苡仁儿我知道好像生熟它也有挺大的差别，咱们这道方子里面是用生的还是炒制过后的呢？
1: 那么一般是这样的，生的薏苡仁它是利湿的，它以攻为主，炒薏苡仁它是健脾温脾、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刻呢我们要取它的补，所以用炒薏苡仁为多，当然你也可以用生薏仁，那你要考虑根据你的病人情况，如果舌苔很厚腻，那么你用生薏仁为佳。你如果要扶正要健脾，那么就是用炒薏仁。
0: 那么这道刘医生推荐的清宜化湿汤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2: 接下来啊，操作这道清宜化湿汤，首先我们用到了有冬瓜啊，冬瓜改刀我们是冬瓜皮和冬瓜瓤分开改啊，我们冬瓜皮和冬瓜瓤下锅时间不同，所以啊我们要分开处理。冬瓜改好以后，我们再把山药改刀啊，因为我们是炖汤，所以我们把山药改到滚刀块啊。接下来把我们的瘦肉啊也去改刀啊，瘦肉改刀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上面如果有肥油啊，有一些油脂啊，就去掉啊，改成块备用即可。接下来我们起锅去做薏仁啊，因为我们薏仁啊是生薏仁，我们这里生薏仁啊寒性比较大，我们要经过炒制去除它的寒性，保留啊它健脾的效果。哎，炒制薏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一定是小火去炒，不要大火，因为大火呀会把薏仁炒糊，炒糊以后会发苦。而我们这里啊，小火去炒薏仁，炒到微微变色出香气即可。我们不用洗锅，接着加入冷水，放入瘦肉，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哎，开锅以后，我们把瘦肉煮个1到2分钟，煮去杂质浮沫。同样，哎，煮完以后，我们用温水去洗净，洗净以后，我们控干水，直接加入我们提前烧好水的砂锅中。啊，我们这里用的是热水啊，保证它的肉啊不柴。接下来我们把改好刀的冬瓜皮、洗净的红枣、还有炒好的薏仁、还有姜片，哎，加入砂锅中，然后加入少许料酒。开锅以后啊，我们先小火啊煲它半小时，让我们这些食材啊达到一个初步的成熟。哎，我们薏仁啊，因为是炒好以后没有泡，所以直接同肉一起去煮，让它一起达到软烂，释放啊它的价值。我们这个汤啊也煲了半个小时了。接下来加入我们改好刀的冬瓜还有山药，哎，我们继续用小火哎煲它半小时，让我们的所有食材达到成熟的地步。啊，这里注意一点，我们出锅之前啊只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即可。我们这道清湿热利肝胆的清宜化湿汤它就做好了。
0: 刚刚咱们说到了如何护宜抗癌，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有相似的疑问，胰腺癌能治好吗？通过咱们刚才说的五味一体的总体调养，能把胰腺癌治疗到什么程度呢？
1: 胰腺癌这个病呢，想要做到彻底根治是非常困难。既然杀光肿瘤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呢？30年前我们就提出了带瘤生存的观点，就不求赶尽杀绝，但求和平共处，与瘤共存。
0: 不过您看刘医生，胰腺癌毕竟被称为癌中之王啊，您提出跟胰腺癌和平共处，那究竟是怎么个和平共处法啊？
1: 那么实际上当人的机体的抵抗力和肿瘤之间形成一个平衡以后，这就像一个天平一样的，那么它不影响人的生命啊活动，或者说是啊新陈代谢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平衡。人在一天天的生成，在生成期在延长，肿瘤它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那么它就不再需要西医的手术化疗这些这个影响人体的这个抵抗力或者是伤害人体的这些技术，那么只要吃中药或者是饮食疗法调节。我有一个病人啊，这是胰腺癌病人，是1997年到现在，那么这个病人实际上到今天还活着，他用的方法就是他的理念就是清热化湿，就一直在这里用清热化湿法把肿瘤的生存环境改变了，简单说就是破坏了肿瘤生长的这么一个环境，让病人的脾胃功能获得了良好的运转。这就是我们中医通常所说的后天治本，就是保后天治本，调畅肝胆气机，让全身气机通畅，最后人体的正气功能逐步逐步的增强。那么最长那个病人实际上到今年已经活了29年，还活着。病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该吃饭吃饭啊，该散步散步 啊，该锻炼锻炼，活的质量这个有质有量。
0: 对，
1: 这就是人流共存。
0: 您刚才用了一个天平的比喻，真的是很恰当，让病人活得好，活得长。那究竟能够达到多长多好呢？咱们有临床的数据吗？
1: 我们有数据说话，以轻易化积方为主的中西综合治疗方案，让胰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纯西医治疗的4.2个月延长到了7.6个月，晚期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8.4%。远远高于国际上不足1%。
3: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护胰有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郭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亚森根本就没有身份证，他从监狱里逃出来之后就一直在社会上胡混，没有正当职业。派出所多次上门找人，从来没有遇见过他。这会儿趁着于梅尔所长低头检查身份证之际，亚森一步跨到村民巴特尔的背后。他意识到这样拖下去今天就逃不了了，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才能逃生。他了解普通老百姓的心理，他们害怕流血，只要一看见枪，看到血，他们就会散开。亚森决定先下手为强。村支书并未意识到危险近在眼前，这时候他正帮着于梅尔所长问买卖提和土尔轰。身上有道具吗？全部交出来吧。麦麦提和图尔红又磨磨蹭蹭地交出斜挎在胯部的刀子。于麦尔所长

0: 猛然发现亚森靠近了村支书，情况不妙。于梅尔所长迅速做出反应，他拿出手铐，一个箭步冲上前，想铐住亚森。谁知道，亚森突然掏出伯莱塔9毫米手枪，并对准了村支书的头部。快闪开！所长于梅尔见状，一下子扑到亚森的身上，堵住了他的枪口。与此同时，亚森的枪响了。子弹射中了于梅尔所长的颈部，鲜血扑的一下喷了出来。不幸的是，村支书被突然掏出手枪的买卖提也击中了一枪。在场的村民吓坏了，他们没想到凶杀案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尤其是最初发现线索的努尔拉，一下子给吓傻了。但是于梅尔所长却仍然奋勇地扑向了亚森，他死死拖住亚森的腿不让他跑。买卖提又趁机在于梅尔所长的背部连刺了3刀。于梅尔所长手一软，亚森猛然挣脱出去，他挥着枪对追上来的村民们喊道：都不许追，谁追我就打死谁。三个人边跑边向追上来的努尔拉等人射击。这种态势把更多的群众都压在100米以外，三个人趁机逃跑。于梅尔所长虽然成了雪人，但他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他抱定一个信念，绝不能让凶手逃跑。他顽强地拖着受伤的身体追出去10几米，身后是一串长长的血痕。玉所长和村支书被村民们送往医院了。努尔拉决定自己去追那三个凶犯，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不能让坏蛋跑掉。正好有个叫马哈什的村民开着一辆工具车路过，努尔拉二话没说就跳了上去。他说道：马哈什，我求你了，帮帮我，我一定要追上他们。马哈什一听刚才有人对玉所长开了枪，他气愤地说：走，去追这帮坏人。于是这两个人开着工具车顺着亚森他们逃跑的方向追去了。工具车开出约2公里左右，就是荒碱滩于沙漠的边缘地带。努尔拉急了，车不能往前走了，那三个家伙能跑到哪儿去呢？两个人把车停在路边，决定顺着脚印徒步往前追。他们走啊走啊，大约又走了2公里路，发现前边有两个8、9岁左右的小学生正在放牧。他们告诉努尔拉，有三个人向东边捡滩跑了。努尔拉借来小学生的马，一刻不停地向前追着。两人骑着一匹马走在荒碱滩里。大约半小时之后，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已经近在眼前。努尔拉突然兴奋起来，他远远地看见三个黑点儿正在碱滩里晃动着。
1: 就是他们，我认得，就是他们，他们准备往沙漠里逃呢。
0: 三个黑点同时也发现了骑在马背上的努尔拉，他们相距大约6、700米。三个黑点中的一个人举起枪支对准努尔拉，砰砰射来2颗子弹，枪声在碱滩地上空回荡着，令人生畏。好在伯莱塔手枪的有效射程是50米，两个人本能地把身子藏到了马肚子下面。努尔拉建议说：
1: 我们下马吧，否则要打烂脑袋的。
0: 两个人下了马，借着马肚子做掩护，继续追了一阵儿。后来努尔拉决定让马哈什回村里报告，他自己则继续抱定信心追那三个黑影。一边追，他一边为自己默默祈祷着：
1: 真主啊，让我平安无事吧，我这是在为穆斯林做好事呢。
0: 亚森连开三枪都没有打中对方，他气恼地把枪摔到了地下，说：“这个破枪还是进口的呢，怎么打不远呢？”麦麦提冷笑着说：“嘿，你刚才啊，白浪费了三颗子弹。”三个人又继续跑了一阵子，忽然面前出现了一个三岔路口。怎么办？该选择哪条路呢？亚森对气喘吁吁的麦麦提和托尔轰说：“咱们分开跑吧，我往南去，你们继续朝北。”说完，他也不管两人是否愿意，独自拔腿跑了。努尔拉追到三岔路口时，先是发了一会儿愣，然后又仔细分辨着地上的脚印。他发现往北去的路口脚印多，而往南去的路只有一个人的印记。是追一个人呢，还是追两个人呢？他想，应该追人多的。追了一阵子，努尔拉看见前方出现了两个黑点，越来越近了。麦麦提用手枪瞄准了努尔拉，砰的开了一枪，子弹嗖的发射出去，落在距离努尔拉几十米开外的地方。子弹没有打中努尔拉，麦麦提很恼火，他不得不把枪支收起来，继续逃跑。枪响的时候，努尔拉一下子卧倒了。可是枪响过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他已经掌握了对方的秘密，他们的枪只能打到50米之内的地方。为了震慑努尔拉，麦麦提往前跑一截路，就朝后面的努尔拉开上一枪。枪一响，努尔拉就趴在地上不动。双方僵持着，走走停停，麦麦提他们始终没办法摆脱努尔拉的追踪，于是他干脆一屁股坐到沙地上跟努尔拉谈判了。麦麦提喊道：“
1: 哎，朋友，既然你给我们水喝，给我们馕吃，为什么还要追我们呢？”
0: 努尔拉回答：“我不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是杀人犯，我要把你们交给警察。”图尔红请求道：“
1: 看在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的面子上，放了我们吧。”“
2: 不行，你们杀了人，就要受到惩罚。”
1: 麦麦提诱惑着说：“你还不知道吧？我们马上就要成立穆斯林的国家了，不再受汉人的欺负了。”“
2: 怎么？你是说？”“穆斯林成立国家？”“
1: 啊，对呀，我们穆斯林很快就要独立了，到那时候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我们给你奔驰车，给你住大房子，哈哈，你想要什么我们都给你。”
0: 努尔拉摇摇头：“
2: 我不想要你们的奔驰车，也不要什么大房子，我自己家的房子够住了。”
0: 看到努尔拉无动于衷的样子，麦麦提知道这么拖下去对他们没好处，于是他又举起手中的枪支瞄准努尔拉，努尔拉立刻又趴下了身子。双方就这样拉着锯走着，不知不觉已是一两个钟头过去了。电台里传来埃利急切的声音：“
3: 钟头，据八村的两个小牧童报告说，追捕对象向沙漠简滩方向跑了，两个村民骑着马追他们去了。”
0: 忠诚对艾利发布命令：“
2: 艾利，你在八村等陈达莫他们，增援的队伍很快就会到的。”
0: 忠诚从地图上很快查出塔什库尔干乡的位置，他用红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4: 王洛，知道吗？咱们的临时指挥部要搬到沙漠简滩里去了。”
0: 陈大漠、马建忠、亚历坤各自开着一辆沙漠王车向塔什库尔干乡疾驶着。路上三个人分别通了电话，陈大漠问道：“
2: 枪都带在身上没有？”“
5: 啊，于梅尔所长身上没带枪，

0: 还不知是死是活呢。马建忠在对讲机里嚷嚷着，
1: 嘿，我巴不得在哪次战斗中死了呢，啊，这样我就清静了，再也不用听那丈母娘和老婆的唠叨了。
0: 亚历坤不高兴地说，
2: 哼，我看你啊是活得不耐烦了，告诉你啊，我可不想帮你收尸。
0: 陈大漠阴沉着脸骂了一句，
1: 你都什么东西。然后他猛一加油门，
0: 估计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到达塔什库尔干乡了。玉梅尔所长和村支书需要大量的输血，而血库里没有存血了，送他们来的维族群众都伸出胳膊主动的献血。从电台里听到于梅尔所长醒过来的消息，忠诚松了一口气，他让司机加速赶到塔什库尔干乡八村。忠诚的三菱车进村之前，艾丽已经向开工具车的马哈什了解完追凶的过程。听着马哈什生动的讲述，艾丽感动地说，
1: 哎呀，塔什库尔干乡的老乡们太好了。
0: 忠诚给在南疆地区等候消息的南厅长打电话，但是没有信号。他对马建忠命令道，建忠啊，想办法找一个最高点，赶紧架天线，让电台出声，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这儿。不一会儿天线架上了，电台里传出南厅长焦虑的声音。忠诚汇报说，
3: 现在情况还不太明细，可能艾丽的手机没信号。
1: 忠诚啊，要想办法随时向我汇报。
0: 不久，联防队员到临时指挥部报告，在距此地20公里左右的地方，发现一个人在高处挥舞着衣服在喊叫。
1: 肯定有情况。
0: 忠诚让陈大漠带着王璐等人马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4: 努尔拉把双臂都摇酸了，才看到一队人马上来了。
0: 陈大漠等人奔到努尔拉的面前问道，
1: 老乡，怎么回事？
4: 努尔拉疲惫地用手指了指简滩里的两个黑影，
5: 坏人在那儿呢。
0: 陈大漠等人看见了在简滩里蠕动着的两个黑影。
1: 老乡，你表现得很好，
4: 哎，这样你能不能马上回到乡里，到我们的临时指挥部告诉钟局长一声，
1: 我们马上进行围捕。
4: 可是这里没有信号，我们没有办法用手机向我们的指挥官汇报啊。
0: 努尔拉咧了咧嘴，
1: 行了行了。
0: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沙漠上，努尔拉磨烂了的脚底灼痛着，他一步一个趔趄地跑回了乡里，把发现凶手的情况向忠诚做了汇报。忠诚感激地握住努尔拉的手，他突然发现努尔拉没有穿鞋。哎，鞋呢？
5: 跑丢了。
0: 忠诚从怀里掏出200块钱塞到努尔拉的手里，真诚地说，
4: 老乡，这点钱呢，拿去买双鞋穿吧。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忠诚是坚决的不肯，他是从内心感激人民群众的无私相助。他把钱硬塞到努尔拉的手里说，
1: 我们会记住你的。
0: 这时候陈大漠担任现场指挥，他命令道，
1: 同志们，占领制高点，防止对方突围。
0: 陈大漠透过望远镜看到两名凶手的身体都浸在简滩水洼之中，仅仅露出了脑袋。他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1: 喊话，让他们举手投降。
0: 亚历坤用扩音喇叭喊道，
6: 你们被包围了，交出武器，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
0: 啪， 听见喊话，麦麦提对着喊声的方向开了一枪。亚历坤再次喊话，
1: 放下武器，把手举到头顶，从水洼里走出来。还有最后5分钟，不然我们开枪了。
0: 麦麦提又顽抗了一会儿，然后他的精神崩溃了，突然失声大叫，
1: 我受不了了。
0: 他举着那把布莱塔手枪，边射击边从水洼中往外冲。陈大漠冷静地下令开枪。子弹嗖嗖地打过去，麦麦提中弹身亡。图尔洪被瞬间的变化吓坏了，他把全身都隐藏进水里，可是很快又冒了出来，因为他不会游泳。但是他仍不敢丢掉手中的刀子，他只有这一把武器在手。陈大漠平静地又命令道，
7: 王璐，发射橡胶弹。
0: 王璐手里握着一支38毫米防爆枪，这也是近年来国内研制成功的一种非致命武器。这种枪发射的撞击弹由3头橡胶块组成，适用于100米左右的距离范围，打击目标被击中之后，多半会因撞击引起剧痛而瘫软。王璐熟练地装定好标尺，把橡胶弹准确地射向图尔洪。随着3头橡胶块的撞击，图尔洪随之也瘫软在水洼里，图尔洪被逮了个正着。抓住了图尔洪，警民情绪高涨，但是主要凶手亚森却不知去向，大伙的情绪又有点受挫。无论怎样审讯，图尔洪都说不知亚森的去向。他说，
5: 我真的不知道亚森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知道杀了人之后应该去哪儿藏着，就不会被你们抓住了。
0: 忠诚分析了图尔洪的供词，认为他没有说假话。忠诚预言道，
7: 看来这个亚森只有匹夫之勇，不出3天他准会从沙漠里跑出来。
0: 王璐在一边问道，为什么？
7: 我看过地图了，咱们所在的这个村庄啊，是通向大沙漠的最后一块绿洲，往前500公里都是沙漠和戈壁滩，亚森慌不择路才走进这个死亡之海。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他吃什么呀？依着他的直线思维的特点，他还会回来找吃的，除非他决定死在沙漠里。如果不是这个结果，他就不是亚森，而是黑鹰了。
0: 哎，那么他还会跑回这个村庄吗？
7: 那不一定。所以啊，这个乡的每个村庄都要设防。
0: 忠诚把临时指挥部搬到乡里驻扎下来，营造外松内紧的氛围。
7: 麦副局长带着反恐2队和3队重点负责库鲁克村的防守。
0: 为了深入地摸情况，老麦自己骑了个毛驴往各个村庄跑，往亚森有可能躲藏的任何一处地方搜寻着。果然，第二天晚上，诺尔拉又来报告了亚森的行踪。这天，天黑之后，饿成疯狗一般的亚森躲藏在诺尔拉家的果园子里，等天色更黑的时候，他跳墙进入了诺尔拉家的院子，用枪顶着诺尔拉的老婆。
1: 进屋去，给我找点吃的，不许开灯。
0: 诺尔拉的儿子上小学4年级，是个小金猴。亚森巴登一声跳进院子里时，他正在羊圈里撒尿，接着他就听见有人威胁他的妈妈。小家伙一听动静不对，扒着墙头偷眼看了一下，他看见了一把黑闪闪的枪，于是他通的一下跳出羊圈找爸爸报告去了。
7: 情况来得紧急，留守在巴村的警力加起来是15人，
0: 忠诚

带着四个人上了房顶，亚历坤带着六个人守在房外堵截，陈大漠、艾里、马建忠还有王璐从正面进入院子。马建忠扛着一个4-5公斤重的剪钢筋的钳子，汤的一下轻盈地翻进努尔拉家的院子，他迅速地剪断大门锁的锁梁，大伙一拥冲进去，然后马建忠、王璐、艾里各自迅速守住一扇门。此时由于院子里没有灯光照射，黑漆漆的，手持强光电筒站在庭院当中的陈大漠低声说道：注意，现在同时敲门，准备往里冲。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按照分工，努尔拉带着四个人上了房顶，亚历坤带六个人守在房外堵截，陈大木、艾丽、马建忠还有王璐从正面进入院子。马建忠扛着一个四五公斤重的剪钢筋的钳子，腾的一下轻盈地翻进努尔拉家的院子，他快速地剪断大门锁的锁梁，大伙一拥冲了进去。然后马建忠、王璐、艾丽各自迅速守住一扇门。此时由于院子里没有灯光照射，黑漆漆的，手持强光电筒站在庭院当中的陈大漠低声说道：注意，现在同时敲门，准备往里冲。陈大漠的话音刚落，王璐、艾丽、马建忠三个人同时敲门。艾丽抢先猛地一推门，随着开门的惯性，他冲进了门内。忽然间，门后伸过来一只手卡住了他的脖子，紧接着一把匕首猛地刺进了他的胸部。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艾丽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她忍住剧痛大声喊道：陈队长，人在这儿呢。与此同时，门啪的一声被关上了，艾丽的胸部又被捅入了第二刀。陈大漠立刻把强光电筒照到艾丽所在的那扇门前，但是那里没有艾丽。陈大漠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咣当一下踹开了这扇门。只见屋里有两个人正扭抱在一起，黑暗中他分辨不出

哪个是艾莉，哪个是亚森，即使用强光电筒也无法一下子把他们分清。他干脆一把将两个人同时抓在了怀里，他的下颚碰到了一顶帽子。他知道这个人应该是亚森，因为艾莉没有戴帽子。他立即用双手去卡住亚森的脖子，同时他喊道，艾莉，我在这儿。陈大漠又同时用腿猛顶住亚森的腹部，亚森突然倒下，夹在中间的艾莉跟着倒在了亚森的身上。陈大漠因为用力过猛也倒在艾莉的身上，三个人压成一摞，就地混打了起来。这时候王璐已经从另一间屋子里找出努尔拉的老婆，并带着她把各房间的灯一一打开，院子里有了光亮。王璐听见陈大漠在那间黑屋子里的喊声，随之大伙听到了两声枪响，哑哑的闷闷的。马建忠、亚历坤和王璐同时奔向那间响枪的黑屋子。屋子里的三个人仍在战斗拼搏着。那两枪是埃利朝亚森开的，但是因为在黑暗中枪只打在亚森的腿上，亚森疼红了眼，一手拿枪一手拿刀。陈大漠见状一脚踢飞了亚森手中的刀，亚森朝着陈大漠开枪，可是连开了两枪只听噗噗的空击声，他手中那只布莱塔9毫米手枪关键时刻没子弹了。他恼羞成怒地用枪身使劲地敲打着陈大漠，陈大漠则用脚踢他的胳膊。躺在血泊中的艾莉死死地抱着亚森的腿。这时候王璐机敏地拾起了地上的强光电筒，向他们三个人照射过来。陈大漠急忙喊道，王璐，先让黑豹冲进来。新来的警犬黑豹听到命令，呼啸着冲了上来。那时候陈大漠的一只脚踩在亚森的胳膊上，另一只手抓着亚森的头发，黑豹一下子扑到了亚森的身上。有了黑豹的帮忙，陈大漠腾出一只手来给亚森戴上了手铐。可是这时候大家都没有听到埃里的动静。陈大漠和王璐连忙喊道，埃里，埃里，你还活着吗？这时候有人拉开了灯，大伙立刻看见了满身是血的埃里。埃里听到了大伙的呼叫，他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他微弱地哼了一声，努力从地上爬起来，单薄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又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陈大漠和王璐同时抢上前去，把艾莉抱在了怀里。马建忠见状，脑袋轰的一声，仿佛要炸开了，热血直往脑上涌，他咬牙切齿地用枪顶住亚森的身体。他妈的，你就是亚森吗？你这个混蛋！王璐看见马建忠的样子要失控，连忙冲过来抢马建忠手中的枪。建忠，冷静点，要留活口啊！但是马建忠根本压不住自己的火气，他硬从王璐手里抢回了手枪，王璐又夺了回来。可是抢夺中，王璐手中的枪走火了，就听砰的一声，亚森啊啊两声，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一股黑血从他身体里流出来，溅到正在抱着艾莉的陈大漠的身上。本来事情就一团糟了，现在可是弄得更糟了。陈大漠恼火地骂道，王璐，你想干什么？你想违纪吗？王璐手上的枪还热着，造成走火事件是他始料不及的，但他的确闯了祸。但是马建忠却不管不顾，他怒发冲冠，哼，大不了我跟他一命抵一命，我宰了他。王璐默默地把枪还给马建忠，然后把衬衣撕成条，先把埃莉的伤口紧紧地包住。亚历坤则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包裹着艾莉的身体。
陈大梦瞪着眼珠子喊道，还不走，赶紧送医院抢救啊。马建忠和王璐用自己的手掌捧着艾丽的身体往外走，他们怕一不小心弄疼了艾丽，他们把艾丽放到车上送往医院。路上，陈大默用手机给忠诚紧急汇报，忠诚又向南厅长报告说人抓到了，本来想留个活口突审，但是被民警枪泽火给打死了。另外，民警艾丽受了重伤，正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汽车开不进村来，停在了路边。陈大默和王璐用双臂捧着艾丽的身体跑，他们舍不得让艾丽的身体颠簸。艾丽的血一滴滴流在地下，浸染着这个美丽的村庄。王璐和陈大默的双眼全被泪水模糊了，他们心里明白，艾丽可能活不成了。他脸色苍白，胸部全是血，但是王璐和陈大默仍然拼命地捧着他向医院跑着。马建忠把车开到了村口，他跳下车迎上来，看着满身是血的艾丽，他的眼泪哗啦啦地流了出来，他边哭边骂着，骂着艾丽，你要是死了你就是孬种，你的妈就不是人的，艾丽你不能死啊。艾丽仿佛听见了马建忠的骂声，他在陈大默和王璐的手中使了使劲儿，两个人敏感地觉察到了，于是他们静止不动，等着艾丽说点什么。艾丽果真稍稍有了一点活力，她露出平时的那种滑稽劲儿。马建忠，反正我比你长得好看。你骂也没有用。这是艾丽留给战友们的最后一句话。这个自称高档的人，这个自称名牌的家伙，连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那么潇洒。他的确是个真正的名牌男人，谁都超不过他。咱们回家，回家，回家。反恐一队的战友们就是以这种形式送走了他们亲爱的兄弟艾丽。大伙儿决定还是由亚历坤给帕里丹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不幸的事情，但亚历坤死活不肯做这件事儿。他说：“我不愿意看着艾丽死了，又把帕里丹也杀死。他还是一朵鲜花啊！”侦查员们谁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把这噩耗告诉帕里丹。南疆地区公安局的门前正对着一条马路，王璐至今还记得回来的那个早晨，天空像是有感应一般飘了一阵细润的小雨，成千上万的群众静静地围在公安局门前的马路上，他们得到那不幸的消息后前来自发地等候侦查员们的归来。身着整齐的警服的马建忠和亚历坤在前，王璐和陈大默在后，另外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协助着，他们用手和用那流血的心抬着自己的战友艾丽回来了。群众自发的默默地给这支特殊的队伍让出道路，侦查员们的身前身后都是默默的哭声。
艾莉的爷爷

已是80岁的高龄，老人患有高血压、脑部多发性脑梗死等疾病，所以家人谁也没敢告诉他埃里牺牲的事情。但是今天早上，当他看到一家人神色异常的要出门，而且是公安局派人派专车来接他们，老人心里就明白了，一定是最喜爱的小孙子埃里出了事儿了。因为上次埃里在沙漠里失踪的时候，公安局也派车来过，他断定肯定是埃里出事儿了。埃里可是家中唯一的警察呀，不是他是谁呢？于是老人毅然提出，哎，我也去。埃里的父亲极力平静地说，我们出去办点事，您在家照顾好自己吧。埃里的爷爷一字一顿地说，儿子，别瞒我了，我知道我孙子出事儿了，哎，你让我看他最后一眼吧。艾莉的父亲突然抑制不住悲伤地哽咽了起来。艾莉的爷爷抑制住深深的悲痛，劝慰着家人，别哭，儿子，这是光荣的事儿啊。艾莉的爷爷抑制住深深的悲痛，劝慰着家人。临出门前，老人又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当年部队打仗，一个冲锋上去，多少好青年就回不来了。但是我没死啊，啊！现在我的孙子替我牺牲了，我们家要有觉悟啊，不能给组织找任何麻烦呐。老人率先坐进公安局的小车，坚强地没流一滴眼泪，但是当艾莉的遗体被抬到他面前的时候，老人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艾莉的妻子帕里丹几次昏厥，他醒来后向忠诚要人，局长，走的时候我好好的把他交到你的手里，可是现在你们回来了，艾莉却没回来，你还给我艾莉，还给我艾莉呀。他又昏厥了过去，又醒来，再醒来时他又说了另一番话，哎，郑局长，我不能怪你，如果这次艾莉回来了，你们当中必然有一个人回不来了。忠诚听了这样的话，难过的背过脸去，大伙儿都没想到平时二溜子一样的艾莉竟然有这样一位通情达理的好老婆，怪不得艾莉追得那么执着，那么辛苦，结婚之后又那么牛，何况帕里丹已经有了艾莉的孩子。艾莉的爷爷昏倒之后被医务人员送去输液，但艾莉的父母、艾莉的姐姐们都不肯离开艾莉的遗体，他们抚摸亲人艾莉的遗体，亲了又亲。看着这种场景，忠诚的内疚感更重了，他真的是对艾莉的家人充满了愧意，但是善解人意的艾莉的父亲却一把握住忠诚的手，安慰着说，

钟局长，你们辛苦了。艾丽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谢谢你们培养了艾丽呀。忠诚握着老人的手，感动地说：“父亲，您放心，艾丽的妻子就是我们的姐妹，让她到我们公安局来上班吧，打水扫地都行，不干活也行，我们公安局养着。”艾丽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儿子，今后我们省吃俭用也要出钱供他上学，一直上大学，要让那些恐怖分子们看看，没有父亲的孩子比有父亲的孩子活得还要好，艾丽的血不能白流啊！父亲，你看我们这么安排行吗？忠诚一口一个父亲的叫着，大伙知道他是在替艾丽喊呢。艾丽的父亲却摇摇头：“局长，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啊！如果你们这些当警察的天天想着帮我养孙子，你们还怎么有心思去抓坏人呢？”艾丽。还有这么多姐姐，艾丽的老婆帕利丹是个舞蹈演员，她也能养活自己。如果以后她要是又嫁人了，我们全家会为她祝福，她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女儿。啊，真的，我们不给组织再增加什么麻烦了，你们心里面轻轻松松地去抓坏人吧。艾丽父亲的话朴朴实实，但是把侦查员们的心都震颤了。忠诚一再向艾丽的家人道歉：“父亲、母亲、姐姐、妹妹们，我不是常胜将军，我把你们的亲人艾丽带丢了，我永远都会为这件事儿难过的。我不请求你们的原谅，但我们以后会加倍的战斗，不让艾丽的血白流。”艾丽的父亲劝慰道：“哎，打仗嘛，就得有人牺牲啊！啊，我的儿子活着，别人的儿子就会牺牲啊！这个道理我们全家人都明白，孩子。”你千万不要脑子太沉重了啊！那样的话，你就没办法轻松的工作，艾丽也会怪我们的。一踏入南疆的土地，沙乌提就心痛不已。一年前，他曾发誓不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不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再也不回到这里。一年过去了，他确实变化很大。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多愁善感、满脑子是诗歌的青年人了。他的单纯早已随着他踏入境外那片土地起，就已经埋葬，一去不复返。在果园恐怖基地被摧毁的夜里，当他看到莱利被成功地营救出去之后，他也趁乱悄悄离开了这片令他伤心的土地。既然暗恋的人已经变心，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他毫无目的地独自来到喀什市，在电线杆上看到蓝梦网吧正在招收青年服务生的小广告，他很顺利地应聘了。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网吧实际上是伊布拉因出资赞助，由阿卜杜尔出面招募青年参加境外恐怖组织的一个中转站。这个地下中转站以帮助维族青年到境外求学为名，把青年们骗到 A 国，然后由阿里木恐怖组织出面对青年们进行特种恐怖培训。青年们毕业之后，有的被送往国外战场送命，有的被派回境内继续搞恐怖活动。

达乌蒂被骗到国外之后，曾经反抗想摆脱阿里木恐怖组织，后来经不住阿里木扬言要杀掉他全家的威胁，最终违心地参加了他们的恐怖组织，而且不得已被裹挟着进入境内从事恐怖活动。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不是，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过了吗？乖啊！
9: 啊，生日快乐！
7: 你们 OK OK？ 哎呦，七了三块，
0: 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说是这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22: 你若被吓
11: 到，啥？
22: 便毙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7: 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电脑财务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
3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

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5: 后来让我说走就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出警。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呢。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抓住你了，我抓住你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都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五十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累啊，坐在那舒舒久久，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有人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不能干。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走大浪？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7: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0: 我是阎维文，
21: 我是吕继红，
22: 我是陶虹，
23: 我是哈辉，
24: 我是张燕，
25: 我是刘媛媛。
2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31: 干杯！
32: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9: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9: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枯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踏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1: 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3: 闺女，回来了。
2: 妈妈。
4: 妈。
2: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有口福了，
1: 给爷爷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性。

0: 免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2: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1: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2: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2: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4: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3: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吾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
7: 我守护，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3: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我考了吗？你乖了吗？
8: 啊，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是是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23: 你若被吓
1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7: 电影院不能拍摄，
2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脑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种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给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错。

0: 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自己。
1: 我是耕地小卫士。
2: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4: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0: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2: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3: 陈明先生，
4: 死了，快走啊！
5: 等一会儿走。
2: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羊。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就要珍惜了。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长大，你会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8: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8: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9: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0: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11: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2: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4: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13: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这种战
1: 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7: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0: 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2: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7: 不去。
6: 哎，
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7: 哦，你说说。
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声响亮。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刮。
1: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4: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5: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6: 讲文明，树新风。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版。

0: 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头皮为什么会长痂，并且教您给头皮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秋冻贴秋膘有讲究，秋冻的度该如何把握。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补水是亲肤的第一要素，那什么是有机补水呢？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生活当中呢，总有一些时刻啊，让人是忍不住要动手，比如说挤痘痘、挤黑头、扯倒刺、撕嘴皮，还有呢，用手抠头皮上长出来的痂。你有没有想过，头皮上的痂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抠了之后还会长？权威专家呢告诉您，头皮为什么会长痂，并且会教您给头皮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头皮上的痂是什么。有时呢，头皮上的痂皮呢是头屑油脂混合一些其他分泌物形成的，这种情况呢只需要注意清洁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有些痂皮是头皮生病了的表现。临床上根据痂皮或者是鳞屑的多少、皮疹的形态以及瘙痒的症状，主要考虑有四种问题。第一个就是脂溢性皮炎。大多数情况下呢，头皮上的痂是一种皮肤病，叫脂溢性皮炎。这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的炎性鳞屑性的疾病，多发于皮脂腺较丰富的部位，比如说头皮、面部、耳后和身体的褶皱处，比如说腋窝、大腿内侧、腹股沟等等，常见于成年人，容易反复发作。脂溢性皮炎呢，通常表现为头皮起红疹或者是小丘疹，慢慢地扩大融合成暗红色或者是黄色的斑片。头皮上的鳞屑或者是痂皮是油性的，可伴有不同程度的瘙痒，严重的时候甚至有脱发的现象。第二种呢，就是石棉状的糠疹。这种情况呢，多发于青少年，表现为头皮上有很厚的灰白色的细碎鳞屑，呈干燥的粉末状，面积比较大，弥漫性分布，毛发不受影响，既不变质也不脱落，患者呢有轻度的瘙痒感。第三个就是头部的银屑病。部分银屑病呢仅局限于头部，头皮屑非常多，而且皮层很厚，出现边界清楚覆盖后鳞屑的斑块，常超出发际线。第四个呢，就是头癣。在头癣种类当中呢，有一种叫白癣，起初呢为白色鳞屑性的局限斑片，稍有痒感，逐渐扩大之后融合成片界清楚，好发于头顶。对于大多数来说呢，头皮上的痂更可能的是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的发病原因尚不完全清楚，目前呢认为是过度繁殖的马拉色菌和异常分泌的油脂所致。马拉色菌呢是皮肤表面正常的寄生性的真菌，正常情况下不治病，但是头皮上的大量的油脂、温热环境、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或者是光谱抗谱素等等，可使马拉色菌大量繁殖，如果其过度生长，会导致头皮产生炎症反应，刺激毛囊口大量的脱屑结痂。这个时候呢，不建议大家抠结痂，因为反复的搔抓皮损部位，抠出血，更容易加重脂溢性皮炎，甚至引发感染。另外呢，抠也解决不了问题，只因病因持续存在，痂皮呢就会反复的生长，甚至是越抠越长。反复的搔抓皮损部位，长期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饮酒、食用辛辣食物等，均可以加重脂溢性皮炎。结痂之后呢，可以擦一些植物油，起到软化痂皮的作用。待到痂皮湿润之后，可以轻松地包除，也不易引起出血。如果头皮结痂的部位瘙痒，可以进行碘伏涂抹缓解炎症，而不是直接用手去抠挠。想要解决脂溢性皮炎呢，可以在皮肤科医生的指导下，合理地使用药物，帮助头皮抑菌、抗炎、止痒。头皮呢，比头发甚至脸部的皮肤都要脆弱，想要解决头痒、头屑结痂的困扰，首先呢要给头皮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总用同一款的洗发水，
洗发水洗净力太强，过度去除皮脂，会令头皮变得干燥，诱发瘙痒。普通人呢，选用性质温和的弱酸性洗发水就可以了。头屑多的人则可以选用去屑洗发水，有助去除头皮上过多的油脂，减少马拉色菌过度繁殖。去屑洗发水或多或少都有去脂抑菌的作用，用久了头皮会产生抵抗性。如果说某一款洗发水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效果不如从前，就应该立即换掉品牌或者是交替使用。另外呢，洗发水不要直接抹在头上，打出泡沫之后再抹到头上。第二呢，就是尽量避开染发剂。虽然说正规染发剂没有明确的致癌的证据，但是染发剂当中的苯二胺是一种致敏剂，会导致有些人过敏，发生接触性皮炎，出现头面部皮肤发红、出疹子、眼睑浮肿等等，严重者会累积全身皮肤甚至致命。另外呢，头皮是毛囊最多最密集的地方，直接接触染发剂，化学毒素可能由此进入体内，长期使用可能会使肝肾存在潜在的风险。那么染发前呢，最好是提醒一下理发师，让理发师操作的时候尽量避免染发剂与头皮的接触。第三个建议就是别用指甲挠。洗头的时候用手指甲抓头皮很舒服，不过呢，头皮很脆弱，一个不小心容易抓伤它，而且呢，指甲缝里容易藏匿细菌，万一把头皮抓破了，细菌就会趁虚而入，造成感染。抓头皮呢，只会是越抓越痒。正确的洗发方式应该使用指腹以画圆的方式慢慢清洗。第四个建议就是护发素只能是护理头发，如果说冲洗不干净，残留的护发素会附着在头发上，更容易让头发沾上灰尘，时间久了也会堵塞毛孔。所以建议大家护发素少往头皮上抹，离这个发根1到2厘米的地方就可以了。第五就是烫发别太勤。烫发使用的药水多含有碱性成分和氧化剂，过度频繁的烫发会破坏头发表皮，使头发的内部结构失去保护，导致头发发黄、发脆，失去弹性和光泽。所以呢，2次烫发间隔3个月以上是最好的。第六点就是洗头的时候控制好水温。洗头的时候用太热的水，不仅会伤害毛囊和发质，还会将头皮表面的水分和油脂带走，使得头皮皮肤变得更干。油性发质的人更要注意，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产生更多的头皮屑。那么我们在洗头的时候最适宜的水温是40度左右。洗头前呢，先将头发梳顺，擦干的时候不要用毛巾使劲地搓，最好呢是用毛巾包住头发，轻轻地挤压吸收水分。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秋冻贴秋膘有讲究。俗话说秋不养生冬易病，入秋以来气温逐渐下降，科学养生也被提上日程。春捂秋冻何为度？贴秋膘又该怎么贴？人们常说春捂秋冻，其核心呢，在于顺应季节气候，帮助防御病邪。秋冻的度，我们该如何把握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适当的秋冻能够刺激机体自主调节体温的能力，增强身体对寒冷的耐受能力，降低突然降温所导致呼吸道疾病发生的概率。但是秋冻需要适度，平均气温在十度以下，而且出现大风降温时就不再适合秋冻，而应该及时添加衣物。特殊人群也需要避开过度的受冻伤身，低温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血管收缩，血压上升，血液阻力增大，加大脑血栓、心绞痛的风险。这类人群呢，需要注意头部、颈部等重要部位的保暖。此外呢，老年人对寒冷的耐受和适应能力比较差，儿童免疫系统和体温调节机制不成熟，这两类人也需要适度的保暖，不可盲目的跟风秋冻。天气渐凉，食欲转好，那么贴秋膘应该怎么贴？贴点啥呢？贴秋膘呢，旨在通过秋季进补增强体质，为冬季储备能量。但是贴秋膘呢，不能单纯的理解为补充营养。人们存在气虚、阴虚、痰湿等不同的体质，盲目贴秋膘可能会适得其反。气虚体质呢，应该以温补为主，可以适当的进补温性食物和补气食物，比如说鸡肉、红枣、桂圆、栗子、山药等。而痰湿体质者需要通过饮食调理来健脾化痰、祛湿利水，可以适当选择具有利湿作用的食物，比如说薏米、红豆、茯苓等。专家特别提醒，有这样几类人不宜盲目进补。首先呢，是肥胖以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的摄入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会加重病情。还有呢，就是脾胃虚弱者强行进补，容易导致消化不良、积食。胃火旺盛者需要先清热再进补，否则容易加重内热。还有老年人和儿童消化功能比较弱，大量的进食肉食容易引起积滞。贴秋膘呢，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避免暴饮暴食损伤肠胃。同时呢，要重视辨证施补，以平补润燥为要。秋风渐起，一些人发现头发掉得比以前更加的明显了。秋季燥气当令，人体气血内敛，头皮毛孔收缩，加之燥邪耗伤阴邪，故而容易出现脱发增多的现象，这多与肝肾阴虚、精血不足、发根失养密切相关。解决秋季脱发问题，需要内外调养综合施策。内调方面呢，可以多摄入一些黑芝麻、黑豆、核桃、桑葚、枸杞等一些滋阴养血之品，同时呢，保证适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还需要严格避免辣椒、花椒等一些辛辣温燥的食物，保证充足睡眠，并且在晚上11点前入睡。 外养方面呢，可以坚持每日以指腹轻柔按摩头皮的方法，重点刺激百会、风池等一些关键穴位，以疏通头部的气血。洗发呢，可以选择含有何首乌、侧柏叶等成分的温和滋养型的洗发产品。洗发之后呢，避免用电吹风高温吹头发，以减少对发质的损伤。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常识，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说补水呢是养肤的第一要素，在有机补水的前提下，不仅能够改善肌肤问题，还能使美白、防晒、控油等一些护肤工作才能更加的高效。那么什么是有机补水呢？我们在给肌肤补水的时候，能够被肌肤有效吸收的补充的水分，这些水分和皮肤细胞有机结合的补水就是有机补水。肌肤内有充分的水分，皮肤表面才会显得细腻而有光泽。那么怎么样有机补水呢？第一，使用不含油分还高度补水的柔肤水，比如说富含玻尿酸的柔肤水，用温和的洗面奶清洁面部之后呢，使用护肤水可以有效缓解脸部的紧绷感。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将柔肤水倒在掌心轻拍于面部，也可以取化妆棉将柔肤水倒入化妆棉上对肌肤进行擦拭，不仅能给肌肤快速的补水，还能够起到二次清洁的作用。第二呢，就是食补，建议每天喝4到8杯水最好，每杯是200毫升，要分量逐次饮用，不能一次性喝太多的水。除了喝水之外呢，每日要保证一定量的新鲜水果的摄入。第三是保证充足的睡眠，肌肤在夜间能够高效地吸收护肤品当中的营养物质，不仅还能够修复肌肤，还能促进新陈代谢，使肌肤锁水功能更强。第四，使用面霜锁住水分，用完柔肤水之后要及时地将面霜涂抹于脸部，建议呢用手指轻轻地按压皮肤进行按摩，这样呢可以使皮肤更快地吸收水分，减少皱纹的产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香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日。

0: 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

越重阳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

0: 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 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

0: 域的旅游产品。
1: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3: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5: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4: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6: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7: 近日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3: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10: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 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0: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1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6: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3: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6: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3: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6: 今天是中秋佳节， 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7: 我叫董坤月。
1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在皖调研；张西明陪同调研；
4: 李乐成在六安市金寨县调研时强调，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王东伟参加。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圆满落幕，为安徽与世界搭建先进制造业展览展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4: 安徽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精彩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3: 一卷宣纸绘怀月，总台秋晚今晚将在淮南精彩呈现。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22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来皖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在皖调研。省政协主席张西明陪同调研。23号上午，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讲话。他指出，40年来，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在中共安徽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侨海特色优势，将多党合作所长与发展大局所需精准对接，主动作为，勇于创新，配合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连续举办江淮海归对接会，连年开展同心暖心帮扶工作，各方面表现突出，成果丰硕，获得了致公党中央各项工作表彰，为服务安徽发展、服务国家大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蒋作军要求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团结带领全省党员，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参政党组织职能作用，为推动安徽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蒋作军希望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牢牢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根本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赓续致力为公跟党走优良传统，持续凝聚政治共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锚定安徽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担当侨海报国建新功时代使命，为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极参政履职， 始终以中国共产党为师，认真践行四兴三好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打造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组织。在晚期间，蒋作军参观了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书画展，还前往安徽医科大学调研，听取并了解学校百年发展情况介绍，对大学未来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出席大会并参加调研，省领导魏胜兵、陶宜生、马传喜等参加有关活动。
4: 安徽台消息，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安徽的第一站。9月24号，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六安市金寨县调研，缅怀革命先烈，看望老区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参加。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苍松翠柏环绕下，巍峨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格外庄严肃穆，燎原星火四个金色大字鲜艳夺目。上午，李乐成、王东伟来到金寨县红军广场，沿着台阶缓步行至纪念塔前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深深鞠躬，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红军纪念堂和革命博物馆中，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大别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李乐成、王东伟不时驻足观看，询问有关细节。李乐成指出，大别山居民在党的领导下，28年红旗不倒，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带着感情讲好红色故事，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地，10年间山村面貌焕新蝶变。下午，李乐成、王东伟走进村民陈泽深、陈泽平、汪能宝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收入、医保等情况。看到乡亲们生活幸福，李乐成十分高兴，鼓励他们用勤劳双手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来到村游客服务中心，李乐成、王东伟参观追梦路上的大湾村图片展，查看大湾农产品中心。李乐成强调，要发挥红色生态等优势，大力推动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等富民产业可持续发展，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能。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 安徽台消息，近日中医药康养文旅创新联盟产业对接会在黄山市举办，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指出，抢抓政策和市场机遇，发挥联盟作用，推动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深度耦合，高效对接，加快把中医药康养文旅打造成为安徽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
4: 安徽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释放作风建设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安徽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这6起典型问题分别是：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邵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 陆安市金安区政府原副区长汪峰在违法用地问题整改中弄虚作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副书记梅金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马鞍山市市政管理处总工程师刘群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问题。宿州市萧县乡村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涛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工作中任性用权，损害营商环境，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池州市青阳县水利局水电工程管理所原所长石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等问题。省纪委监委指出，上述案例中有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规吃喝收礼，有的玩心不改，违规接受旅游娱乐活动安排，有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弄虚作假，任性用权，损害营商环境。上述问题的发生再次说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坐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加强对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作风情况的

0: 监督，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从严纠治四风，对反复发生的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严肃查处，公开通报，形成强力震慑。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一抓到底。要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推动查治一体，纠树并举。中秋国庆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作风建设监督检查，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节日病，动真格，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让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不断以节日风气之变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
1: 9月23号，为期4天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落下帷幕，一大批特色活动精彩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发布，一大批优质项目达成合作，大会搭起了一个安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高端平台，收获满满，常伴常新。请听报道。
2: 包括开幕式及主旨演讲在内，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30多场重大或专项活动，数量众多，精彩纷呈，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齐聚合肥，其中外国政要、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跨国公司高管等外宾占比达到一半，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4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英国第二次担任大会主宾国，开放合作的特质更加鲜明。英国驻华大使魏磊：
3: 安徽正在助力塑造制造业的未来，这不仅体现在制造业的规模上，也体现在拥抱变革、投资创新和向外拓展的意愿上。我们非常高兴今年能够来安徽二次赴约。
2: 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总经理埃利亚斯·尤拉克：
4: 每一次到访都能感受到安徽制造业发展的全新活力和澎湃动能。我们带着德国广大中小企业深耕安徽对接产业的极高热情，希望与安徽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2: 展览展示历来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焦点，本届大会精心设置了10大特色展区及全空间无人体系成果互动展区，总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展陈前沿技术产品超过10000件，安徽制造、中国制造、世界制造同台共舞。法国干邑市市长摩根：
3: 大会汇聚了全球前沿制造技术、高端装备产品和创新发展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准和制造业的硬核实力，有助于我们探索跨国产业合作新路径。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卢秉恒：
5: 安徽的制造业发展综合指数已经排在全国第5，非常了不起。总书记号召我们要持续做大先进制造业，安徽是沿着这条路在向前走。大会助力制造业发展。
2: 在开幕式及众多论坛上，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徽商发展报告等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权威发布，连续第5年视频发布安徽10大新技术新产品，设置大会发布厅，举办10场专项发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助力参展参会企业掌握更多发展信息，收获更多合作资源。合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峰：
6: 我们这次发布的是算电 token 一体化的这种平台，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和我们的这个制造场景深度融合。
2: 以汇为媒，以汇聚智，以汇引资。据统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促成各类合作项目790个，总投资额超过3600亿元。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
4: 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正在以新的形式持续推进，企业之间既要竞争也要合作，世界制造业大会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0: 9月23号，第5届

0: A680 拥有较长综合续航与极速快充能力，在空间设计、智能座舱等方面具备优异性能，收获众多客商的关注。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杨统。
1: 搭载了全球首创的 AI 星空卷帘啊，可以通过手势来控制，而且呢还搭载了华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鸿蒙的健康座舱啊等等这一些黑科技和新技术呈现给大家。希望通过这次数贸会呢，可以和更多优秀的同行带来更多的一些技术分享。
0: 土库曼斯坦客商阿尔斯兰科塞科夫。
2: 安徽的汽车性能很优越，体验感很棒，我们有计划采购一批这样的车辆，希望以后和安徽企业有更深度的合作。
0: 聚焦挥动全球数字出行主题，安徽省在数字出行展区打造156平米安徽形象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北斗地理信息等数字出行领域的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安徽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副处长罗伟。
3: 按照整车关键配套数字服务的链条，把分散的企业展品整合到同一主题下来集中呈现，推动展品由展单品向展技术、展生态提升。
4: 9月23号晚，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在合肥大剧院举办，请听报道。
5: 当晚正式揭晓了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获奖名单，并为获奖者颁奖。由合肥市曲艺团创演的曲艺小品《刘科长加油》成功斩获节目奖，充分彰显了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安徽曲艺创作表演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曲艺小品《刘科长加油》主创周明。
6: 我们这个小品呢是聚焦安徽基层干部，以长江十年禁渔为这个背景，让大家呀在笑声当中看见我们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在此呢，我感谢牡丹奖这个国家级的舞台，我们会继续扎根生活，挖掘我们更多安徽本土的题材，创作更多接地气有正气的曲艺作品。
5: 本届牡丹奖中评首次采取现场比赛制，82个节目进入中评，涵盖48个曲种，500多名演员通过8场现场比赛竞技展风采。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今年7月第14至16届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确定连续3届在合肥举办。中国曲协青年曲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徐涛。
7: 你提到合肥，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自然而然可能就会跟牡丹奖联系到一起，和很多的优秀的曲艺演员联系到一起，因为这是曲艺重镇，也是一个曲艺名家辈出的地方。感谢合肥的观众非常热情。
8: 近日，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全省民族团结进步首场主题宣讲活动在合肥市第35中学举行，请听报道。
9: 活动现场，舞蹈《锦绣华夏》精彩上演，专家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青少年和教师代表依次登台，结合亲身经历讲述民族团结感人故事。现场听众合肥35中学生诞增卓嘎。
10: 今天的宣讲内容特别生动，既有法律知识，也有身边真实的故事，让我收获了很多。
9: 现场听众合肥35中学生扎雍拉姆。
10: 宣讲活动让我也懂得了很多，我们应该和身边的不同民族同学互帮互助，然后团结友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
9: 系列主题宣讲从9月份开始，年内覆盖全省16个地市，立足安徽特色，挖掘身边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用亲言亲语、童言童语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联络部4级主任科员何叶琼。
11: 希望通过活动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读懂民族团结内涵，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争做民族团结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传播者。
4: 淮水月，淮南见。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市举办，将以一卷宣纸绘淮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请听报道。
12: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 淮南师范学院24节气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方川。

0: 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秋季的这六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1: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安徽理工大学教授、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副会长高旭，
2: 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了不死之药以后啊，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啊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
1: 2026年央视总台秋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
3: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1: 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花璇，
4: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
5: 安徽各地开展双节前食品燃气消费等安全专项检查，织密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安徽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月饼市场专项检查，执法人员走进商超、糕点门店，围绕进货查验、产品质量、经营卫生等重点逐一排查。合肥市包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肥河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黄碧君，
7: 严查月饼未明码标价等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重点核查在售散装月饼、盒装月饼的厂家资质、进货台账、所证所票、检验报告，仔细检查月饼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重点信息，同时严格整治月饼过度包装、搭售其他商品等违规行为。
6: 宿州泗县红城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方毅，
8: 坚持检查与宣传并行，督促商户守法经营、诚信经营，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买得安心。
6: 连日来，宣城绩溪县中油恒然石油燃气有限公司开展节前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采取站内自查加入户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安全检查全覆盖。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各类用气单位，聚焦餐饮后厨、用气操作间等重点区域，开展针对性安全排查。绩溪县中油恒然石油燃气有限公司安全部客服部经理黄成存，
9: 对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压实用气安全责任，消除风险隐患，确保两节期间安全平稳供气。
6: 池州平天湖风景区相关部门在电影院、KTV、购物广场等场所，围绕消防安全责任之落实情况、室内消火栓箱配件完备性、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性以及安全出口与疏散通道畅通性等情况，开展逐一检查。池州红星美凯龙徽商城家居商场物业安全部主管尹宝忠，
10: 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消防设施以及商户的用火用电情况，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加大节假日期间的巡逻频次，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实操培训和应急演练。
11: 中央媒体看安徽。
12: 9月24号，新华社参考消息整版刊发《中国合伙人绘就全球制造业新图景》。报道在安徽合肥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一系列前沿成果集中亮相。这场大会既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生动展示，也清晰折射出中国从制造产品输出者到产业合伙人的全球化转型路径。
5: 9月23号，安徽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金红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工会帮扶救助、安徽工匠培养、申办工会业务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3: 陈金红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总工会牢牢把握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努力将广大职工团结起来、动员起来，让广大职工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当好主力军。
14: 一是把职工的思想凝聚起来，我们广泛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安徽篇章主题宣传教育，持续深化劳模、工匠、六进

0: 宣讲活动。二是把职工的干劲激发出来，我们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各技各类劳动和技能竞赛，开展四季五小两比的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三是我们要把职工的本领提升上来，我们推荐了12名高技能人才，申报了2026年度的大国工匠，率先评聘全国首批首席技师，想让更多的职工由工人变成工匠。
1: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何先生咨询，如果职工遇到生活上的困难，如何向工会申请帮扶救助呢？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副部长孟静回复，
2: 由职工本人或者他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所在单位或者社区街道提出申请，如实填写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承诺授权书，并提供职工的身份证、家庭户口本以及家庭的财产收入证明等材料，由基层工会进行初审，县级以上总工会进行审核，并且进行信息比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通过之后可以予以建档帮扶。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7: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6: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7: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8: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9: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0: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
12: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11: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中秋假期三天的天气。
12: 25号今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有小雨，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6号、27号，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大雨，江南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雨中过中秋也是别有一番韵味。
11: 中秋是思念的奔赴，是团圆的相逢，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与温情。
12: 在这满是温柔与美好的节日里，愿我们不负时光，与家人相伴，与美好相逢。
11: 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一起去看看江淮大地围绕着中秋的民俗文化精心组织和开展了哪些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12: 中秋佳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自然少不了文人墨客。今天我们还要一同穿越时光，去感受一下古人笔下鲜活生动的中秋世界。
11: 中秋话团圆，今天我们还要一起品读几篇那些流传千古的中秋诗篇。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中秋佳节月满情浓， 这个中秋，我省各地围绕传承民俗文化、弘扬传统文脉，精心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1: 为让青少年儿童近距离感受中秋民俗魅力，马鞍山市加山乡金福社区精心举办灯映中秋月手作团圆艺灯笼 DIY 手工制作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助力传统文化传承。在趣味手工环节中，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孩子制作中秋灯笼，孩子们专注投入，巧手制作，零散的材料在指尖逐步成型，化作造型各异、精致灵动的创意灯笼，玉兔、莲花、锦鲤等造型栩栩如生。小朋友王一涵：
13: 今天参加中秋节的活动，我做了一盏玉兔灯笼，灯笼上面画了小兔子和桂花，特别开心。我知道了中秋节要赏月、吃月饼，还有挂灯笼、猜灯谜的习俗，一家人相聚在一起，有团圆美好的寓意。
1: 为深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芜湖市马塘街道虹桥社区开展红星向党连万家同心结队庆中秋主题邻里活动，邀请辖区困境老人与爱心志愿者结队参与，在民俗体验与温情陪伴中共度佳节。辖区老人顾婉珍：
14: 参加这个活动呢，从内心来讲，社区呢每年过日过节都会喊到我，岁数这么大了，在这里亲戚都没有，因为我这一个人，所以我很感动。
1: 一枚枚手工月饼，一句句美好祝愿，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让敬老温情浸润人心。芜湖市马塘街道虹桥社区党委副书记陈世禄：
15: 为了传承中秋的一个传统民俗，我们虹桥社区呢开展了结对帮扶活动，重点是关注我们辖区内的困难空巢老人，邀请我们的老人和志愿者一起做月饼、画中秋，一起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度过一个有温度的中秋佳节。
1: 月圆情浓，文脉永续。苏州市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围绕传承民俗文化开展系列中秋主题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韵味。现场还设置中秋文化小课堂，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述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中秋典故，讲解中秋赏月、团圆祈福的民俗由来。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委员刘文静：
16: 传统节日最好的传承方式，就是让文化走出书本，走进邻里日常，同时借着团圆佳节的契机，搭建邻里互动交流的平台，拉近居民之间的距离，关爱辖区独居老人、困难群体，传递社区温情，营造和谐温暖的社区大家庭氛围，实实在在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1: 传统美食承载民俗记忆，匠心传承延续中秋文脉。在池州市东至县阳湖镇高山村，拥有百年历史的高山麻饼，在新生代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成为中秋热销的特色民俗美食，守护着一方水土的中秋味道。安徽季香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百成：
17: 作为高山麻饼的后代传承人呢，我们有义务将高山麻饼的传统工艺继续传承下去，让其得到永久的保护和传承。
1: 非遗赋能中秋，文旅融合船运。中秋假期，宣城市绩溪县开启了非遗进景区特色活动，将传统非遗文化和全域旅游深度融合，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实现看风景与品文化的双重沉浸体验。上海游客潘景轩：
18: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今天来到上庄村，也是感觉到山水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还有非遗表演，非常的精彩，非常有意思。
1: 黄山市则围绕团圆、赏月、非遗、徽味四大核心主题，全域布局百余处中秋特色体验场景，串联各大景区、街区、古村落，打造沉浸式中秋文化盛宴，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感受徽州中秋的独特魅力。黄山市旅游宣传推广中心副主任王静茹：
19: 中秋节我们在屯溪老街安排了 NPC 沉浸式演绎，在水街安排了黎阳秋谷千灯会，在东环山有中秋奇妙月等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还有涉县徽州古城的钟馗民俗演绎，一线宏村的百兔奔月，休宁齐云山的竹筏夜游，徽州区西溪南奇妙夜等活动，尽显徽州夜色之美。全市还推出非遗夜游、非遗手作、中秋好礼等互动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团圆赏月中感受徽州文化魅力。
20: 活动精彩纷呈，希望孩子们
12: 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被我们的传统文化所感动。
11: 一轮明月照过今时，

0: 绕过千百年前的古人。遥想古代中秋，文人们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平台，却同样会把中秋的所见所思写进诗词，绘进画卷，藏进美食器物之中。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光，感受古人笔下鲜活生动的中秋世界。
0: 咱们先来说说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你知道这首词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吗？
1: 当然知道了。这首词呢，是在丙辰中秋的时候，苏轼他独自一个人在密州，然后呢对月饮酒。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想念他已经7年没有见面的弟弟苏辙。
0: 那这首词里面哪一句最能体现他对亲人的这种思念呢？
1: 应该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句。
0: 嗯，
1: 其实他抒发的是对兄弟的一种思念。
0: 对，
1: 还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就这种感叹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他对亲人的那种牵挂，以及对团圆的一种渴望。
0: 下面咱们谈谈古代文人的中秋雅趣。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在中秋夜好像有特别多有意思的消遣方式？
1: 确实啊，古代的文人呢特别喜欢在中秋夜月下把杯，就是一边喝酒一边赏月。
0: 嗯，
1: 比如说李白他就有把酒问月，对与月亮进行这种隔空的对话，就说月亮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为什么我走月亮也走啊？就是这种很有意思的。
0: 那除了这种月下把杯，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玩法吗？
1: 玩法可多了。
0: 嗯，
1: 比如说有这种海景版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有这种哲思版的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还有这种欢喜版的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甚至还有吃货版的小饼如嚼月，终有苏和仪，就各种版本都有。
0: 嗯，
1: 你就觉得他们的仪式感真的是特别足。
0: 哎，你说马远的月下把杯图，这幅画背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1: 这幅画呢是说几百年前的一个中秋夜，马远和他的仆从在家里面准备酒菜，他一个人在园林里面散步赏月，看着这么美的月色，他突然间就有点孤单，希望能有朋友跟他一起喝酒。
0: 想到大画家也会有这种突然之间的小确幸啊。
1: 是啊，更有意思的是，正在他感叹的时候呢，有人敲门。
0: 嗯，
1: 竟然是他多年未见的老友。然后马远就特别开心，赶紧让仆从把美酒和水果都端上来，两个人就开怀畅饮，一直喝到尽兴为止。朋友走了之后呢，马远还是很兴奋，就铺纸挥毫，把刚才的良辰美景和朋友之间的这种快乐都画了下来，这才有了这幅月下把杯图。
0: 这幅画当时有没有在他们的那个圈子里面引起什么反响？
1: 当然有了，这幅画可以说是当年的爆款。
0: 嗯，
1: 杨皇后还特意在上面提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就是相逢幸遇佳时节，月下花前且把杯，就是花也好，月也好，情也好，全都融在这一杯酒里面了。
0: 嗯，
1: 真的很美好。
0: 说完美酒，咱们再来说说月饼和桂花。
1: 嗯，
0: 在古代的中秋节，这两样东西都有什么讲究吗？
1: 先说月饼吧。月饼在古代的中秋饮食当中绝对是主角。
0: 嗯，
1: 而且月饼的花样特别多，在新疆吐鲁番就出土过1000多年前的唐宝相花月饼。
0: 哦，
1: 月饼上的花纹非常的精细，它算是现在月饼的一个鼻祖了。
0: 没想到月饼还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那五仁月饼呢？五仁月饼在古代是不是也很受欢迎啊？
1: 五仁月饼在古代可是只有贵族才能吃得到的哦。
0: 嗯，
1: 五仁月饼不光好吃，它还代表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德。哦对了，桂花也是中秋的一个主角，因为农历八月的花神就是桂花，所以中秋也叫桂月。清代的康熙年间还有那种青花五彩的12花神诗文杯。
0: 嗯，
1: 就是专门在这个杯子上面把桂花和诗句结合在一起，做成了这种中秋的限定款
0: 啊。所以说古人在过中秋的时候还挺讲究这些文化寓意和仪式感的。
1: 没错没错，到了中秋夜，大家一边赏着月，一边闻着桂花香，然后用桂花杯喝着桂花酒，吃着桂花糕。
0: 嗯，
1: 就是把这个团圆的氛围拉满。而且这个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直到今天。
0: 我们今天跟着古人的脚步体验了一把中秋节的诗意和温情，对吧？无论是苏轼的词，还是文人的赏月饮酒，以及这些寓意美好的月饼和桂花，都让这个节日变得格外的浪漫和温馨。 苏轼望月，思念久别未见的手足；李白举杯，向明月发出浪漫叩问；画家马远遇上老友相聚，提笔绘就月下良辰；还有古老的月饼雏形、八月花神桂花，一时一物皆是中秋独有的浪漫。
1: 古人抒发心绪，更多是落笔成文，化作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词。一轮明月，牵动无数文人的情思，欢喜、思念、怅惘，全都凝于字句之间。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中秋诗词，感受字里行间那份浓浓的团圆情思。
1: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就是唐诗当中的这种中秋的韵味。咱们就以王建的这首《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来聊一聊它的艺术特色。
0: 嗯，这首诗就是它很巧妙的地方，就是它是把中秋的月色和诗人的那种思乡的情绪融合得特别好，就是它的前两句都是在很细腻的去写这个中庭啊、桂花啊这些景物，然后给你营造出一种很静谧又很惆怅的氛围。
1: 对，确实，就感觉一读到这儿，就像进到了诗人的那个夜里。
0: 没错，没错。然后后两句呢，他就开始写到这个望月的人，又用了一个反问，把这个个人的这种思念推及到了所有的人，再加上他整个的用词啊，都非常的朴素又很精准，就真的是达到了一种语少意足的这种效果。
1: 对，那你觉得这首诗它最打动人的那种情感的表达是在什么地方？
0: 就是它其实表面写的是很安静很美好的夜色，但是其实它句句都在渗透着一种孤独和对朋友的思念，就是他把自己的那种寂寞悄悄地藏在了这个大家都在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后面。
1: 所以是用美景反衬内心的孤单。
0: 对，没错，没错，就是明明是大家都在望月，但是他偏偏要问说秋思落谁家，就他这种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深意重，就真的是很有唐人那种含蓄又很真挚的那种风格。
1: 那你觉得这种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越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6: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6: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7: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6: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6: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8: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